0: 趕唔切派俾人，我哋一定要趁住暴風球就出去派咗啲嘢。
1: 有一兩名市民喺暴風雨之下凌晨時分繼續喺碼頭旁邊釣魚，有幾名深圳遊客就話特登嚟香港感受風暴嘅威力，並且拍片記錄暴風雨嘅情況。另外喺港島東面嘅杏花村，康文署喺海濱同杏花村公園中間嘅位置架設咗擋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喺屋企嘅玻璃窗貼上膠紙，亦都有居民琴晚趁風勢未算好強嘅時候出嚟散步。
2: 見個風冇咁大，咁啊出嚟睇下咯，之後就翻上去咯。我住好入，所以冇乜嘢嘅都 OK。咁其實都係黐膠紙咁咯，同埋杏花村而家 upgrade 咗啦，好多鐵板咁樣阻止啲水漂到入去，唔會浸到入邊啲 lift 壞曬咯。
1: 政府就呼籲市民喺風暴期間盡量留喺屋企，切勿進行追風、觀浪或者其他戶外危險活動，並且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資訊，做好安全防護措施，時刻以自身及家人嘅安全為首要考慮。天文台喺昨晚10:10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風勢喺午夜開始明顯增強，到咗凌晨1:10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維持6個鐘頭後，隨住紅霞由強颱風減弱為颱風，天文台喺朝早7:10改發8號信號。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紅霞襲港，海陸空交通大受影響，大量往來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誤，不少旅客滯留機場，亦有原定今早出發的旅客因為怕交通受阻選擇提早到機場等消息。港鐵多條路線提供有限度的服務，我們同事盧子清在機場聽他講下最新的情況。
4: 是，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呢一度噶。咁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啦，多间嘅航空公司嘅航班咧都受到影响。咁喺机场离境大堂嘅休息区呢一度系坐满咗候机嘅旅客。咁亦都有人话啦，因为怕交通受阻，提早几个钟到机场呢一度等消息。咁有游学团啦，原定系今朝早8:00出发前往德国，航班咧系需要延迟至到咧朝早10:00噶。咁游学团嘅领队就话啦，相信可以如期起飞。
5: 本身是8:55出发嘅，然之后咧，我哋原定就去慕尼克嗰边啦。咁我哋喺土耳其转机，但系而家佢就 postpone 到大概10:50到。但系咧，而家就突然之间佢又转翻10:10，系啊，即系转嚟转去嘅。你讲，即系难都难出嚟嘅。坦白讲，即系我哋啱啱大家搭晒的士啊，成咁样出嚟咯。你知道我哋带住好多小朋友啦，都17個小朋友，咁佢哋都辛苦噶。我谂，即系咁，我哋如果要真系要等到6:00，哇！我谂我哋。好辛苦咯，
4: 会。咁亦都有澳门嘅旅客啦，琴日就由日本经香港机场再翻去澳门，咁但系遇上港珠澳大桥封闭，结果就被滞留喺机场超过8個鐘。
6: 落机嘅时候应该还好，系啊，但系都挂咗9號风球，8號咯，系啊系啊，跟住就无奈就挂咗9號啦。天气都冇办法吧。咁啱，咁應該係咯，打風咁，大家都係啊運作唔到，咁就等個天氣轉翻，跟住就係咯再離開咯。本身早幾日都話打緊，都有預過底嘅，係啊，咁唔緊要啦，係啊，既來之則安之啦。
4: 咁機管局早前就話啦，將會啟動航班重新編配機制，咁喺天氣情況許可嘅時候，會協調航班有序升降，提醒旅客啦，應該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嘅公佈，等確定航班時間之後啦，先至出發前往機場。咁至於陸路交通方面，港鐵就話屯馬線恢復尖東站至到何文田站嘅服務，工程人員正係檢查露天路段同埋相關嘅設施，以及進行清理，並且評估同作出需要嘅搶修，確保安全。港鐵多條線啦，現時係提供有限度嘅服務。咁至於高鐵香港段，今日下晝4:00全部班次取消。咁九巴同埋龍運就話，龍運路線 S1 同埋 S64 喺朝早7:30起恢復有限度嘅服務。咁至於其他日間路線啦，就會暫停服務，直至到另行通知。咁並且咧，正係巡邏九巴路線 B1、B9 嘅沿線路面情況。咁確認情況許可之後啦，就會盡快恢復有限度嘅服務。 咁城巴就话，城巴 B 七同埋 S 一号线啦，正系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咁其他日间路线啦，就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嘅公告。咁我喺现场嘅报道系咁多，先将时间交翻俾直话室啦。
3: 唔该晒卢子清。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暂停服务，公立医院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社署宣布，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和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在稍后公布。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罗宇光报道。
7: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5:12，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系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同山区、福建东南部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刚才是梁正涛的报道。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同时当地星期六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打击了沙特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0,000人需要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形容，目前的面对的是复杂的局面。法国增派军方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至中。在上午8: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在过一个小时，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 受红霞的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冲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早上8: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地区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以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以及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9: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9: 为你服务。
14: 而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为你服务嘅有我哋两个喺度，
15: 系有二台嘉图，
14: 有第五台嘅邓添乐乐仔喺度，
15: 系啊，继续为大家风雨不改咁样报道一啲嘅最新嘅天气啦，同埋一啲交通消息嘅。
14: 好，交俾我讲先啦。运输署宣布，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车闸嘅卷闸 车站的卷闸被强风吹损，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是九龙站的 E1、E2、E3、E4、E5 及E6 出口是暂时

0: 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的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维持15分钟一班，杏花村至柴湾的服务暂停。在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的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站以及调景岭来往康城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来往九龙的服务是维持15分钟一班，九龙站来往东涌线服务暂停。在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往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来往罗湖或落马洲的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的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往乌溪沙的服务是暂停的。咁而九巴方面，龙运路线 S1 以及 S64 线呢已经在早上7:30恢复有限度的服务了。咁而另外巴士路线 B1 和 B9 呢亦都是稍后等待这个外勤人员确认有关的路面状况许可之后呢就会有尽快提供服务的。咁而城巴方面啦，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 S1 路线由7:30开始是提供有限度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会维持暂停服务的。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 以及 38 会由早上7:30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路线将会是暂时停止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的。
1: 继续都是有运输署的一些消息。运输署宣布受台风影响，新界专线小巴9A 线、9A 号线北潭涌至万宜水库东坝的这条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请市民继续都是留意着我们电台的最新广播的交通消息。好啦，是来到这个时间，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资讯，听一首歌先。今天回到来我们继续都会分享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学问。
0: 眼睛那样东
1: 西。眼睛一阵就会讲到眼睛有什么法宝啊。嗱，英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我系嗰种咧要好黑好黑咧先至瞓到觉嗰种人嚟。
0: 我唔可以有光，
1: 系少少都唔得嘅，
0: 唔得，街灯都唔可以。
1: 我相信呢个法宝大家咧都应该知道系边一个啊。

0: 那英姐姐的这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1: 我们是夜晚不懂白天，
0: 我们是夜晚都不懂夜的黑添啊，有时候即我不知道你住的睡房那个窗出面光不光，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很近一些交通灯或者街灯，其实他们呢就算去到夜晚好光嘅間房
1: 係，係因為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係、是、因為住低層啊，所以咧，其實你望出個窗口咧，已經係望到街燈噶啦。咁你街燈唔會熄噶嘛，咁就變咗長期都係好光噶咯。
0: 係靠幾樣嘢嘅啫，我會話一啦，即係
1: 窗簾啦，
0: 窗簾入手，即係買嗰啲遮光布，都幾勁嘅。
1: 係係
0: 係。遮唔晒嘅，你多多少少都有條罅嘅。
1: 佢都會同你講，我哋借95% 左右啦。
0: 佢哋都唔夠膽講，我100% 同你遮曬。
1: 冇嘅，冇嘅。
0: 係咁啊，但係幫咗你好多嘅。但係有啲人即係我自己為例咧，我係好中意好黑嘅。
1: 係。
0: 所以我就最近用咗一樣新嘅
1: 神器，
0: 就除咗嘴貼之外，都好多人都有用㗎啦。不過我用咗一個就係眼罩咯、
1: 嗯。
0: 但係而家啲眼罩又再靚咗啦，
1: 千奇百怪啦，又有啲有香薰啊，又可以熱敷啊。
0: 我呢個係咩立體剪裁啊？即係有
1: 好輕身嘅，
0: 輕身又話你瞓覺咧好似冇戴嘅一樣。
1: 咁係咪真係冇感覺啊？你戴完之後？
0: 是有的，我覺得是被騙的，還挺有感覺的。
1: 不是，但是那是不是會戴了眼罩是的確睡得好了先、
0: 真的遮曬，因為我嘗試過呢，是戴完之後擘大眼去到睇呢。
1: 你會為何全家冇擘鏡嘅？
0: 依然即係乜都睇唔到。但係唯獨係就因為佢本身寫到呢就話嘩你戴咗冇戴一樣㗎。咁但係我打七分㗎。佢、
1: 哦、
0: 個邊位呢
1: 揞
0: 到啊。
1: 哎呀呢啲咁唔得啊。
0: 唔得。所以我就都唔係好常戴喎。戴一陣就除了或者是瞓醒嗰一刻咧，我有時發現瞓醒已經甩咗啦。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但我想補眠多一陣嘅時候，我就再補戴翻咯。
1: 哦，咁但係就可以嘅，就瞓得翻嘅。
0: 瞓，但就會好啲嘅。咁多多少少有佢啲功能咯。
1: 因為其實如果你戴呢、這個，我覺得係日頭嘅時候，即、就、係、是、你要瞓晏覺咧，我覺得戴眼罩係有作用嘅。
0: 嗯，同埋若果你另一半未瞓。但是你又想用一陣手機，
1: 你叫佢瞓
0: 啦。係，然後佢又因為我未熄燈，咁你就可以俾佢用住先。
1: 哦，
0: 因為咁佢就可以瞓住先。
1: 但我覺得可以一齊關燈瞓咯。
0: 哦，咁啊，
1: 共同進退啦。
0: 可以討論一下嘅，可以值得討論一下嘅咁樣。但又未必人人都啱用嘅，講個嘴貼咁啦，又有人會覺得有睡眠窒息症又唔用得啦。眼罩都唔係人人都用得嘅。
1: 係啊，我咯，我都曾經試過就係戴完個眼罩之後咧，第二日。就是整隻眼腫了，還要是兩隻眼只有一隻眼腫了。
0: 哇，即是你那種腫是雞蛋腫？
1: 是雞蛋腫。
0: 哇，
1: 那跟著我就沒有再戴過了，那他就說是有些敏感的東西。嗱，我不知道是他污糟啊，我污糟啊，還是什麼啦。
0: 這個不是你污糟的。
1: 總之就是戴完之後就腫了，那即可能不是個個人都適合咯。
0: 是啊，甚至乎有一些發熱那些呢，有些人熱完之後又是不舒服的。
1: 不是，你可以戴短時間，不過不可以長戴。
0: 是啊，所以記住就要問相關的專業人士啊，我們聽一節的新聞資訊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和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公司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讲述港铁最新的车务状况。
2: 天文台在今朝改发八号信号之后，港铁工程团队已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即刻出动，全力去检查露天段的设施，进行清理和所需的修复工作。暂时呢，我们见到东铁线是有个别的地方曾经出现跳电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评估呢，有较长的露天段，好像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和轻铁等等的路线呢，是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进行检查和清理。我们已经动员超过100名工程人员以及大概20架工程车，务求在确保行车安全之后就逐步恢复露天段的列车服务。现在呢，港铁隧道段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港铁的巴士呢就暂停服务。我在这里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去，就记得在出门之前先留意我们铁路线是否已经恢复服务，不要急于前往车站。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到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风雨不改，
8: 听实香港电台。
9: 时间嚟到早晨嘅8: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嘅邓添立，
10: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我啱啱咧都睇咗一下即系社交平台啦，开始大家陆续起身啦，
9: 起身啦，
10: 醒啦！
9: 大家喺度社交平台喺度分别喺度讲嘅一啲暴风嘅资讯啦，讲下自己而家做紧啲乜嘢啦，
10: 讲下个风霞姐究竟有几强啊？
9: 系又见到大家咧影咗个靓早餐啦，
10: 系啊，
9: 系各色其色。因为多了时间不用那么赶了，今天就可以望下雪柜，咦，准备了有什么食材呢？
10: 是因为昨天都真的有很多人在打风之前其实就去了即叫采购啦，就买定一些、食物就摆在家里，我昨天都特登出了去买呢，哇，真的很多人，同埋大家的抢购目标呢就是菜啦、麵包啦、
9: 杯麵啦、
10: 同埋罐头，
9: 又或者是丁丁嗰啲，
10: 啊系丁丁点心、
9: 气炸食物，
10: 系因为大家都觉得早上呢一个应该难啲行出去，所以都要准备一下自己个早餐。
9: 我听过有朋友讲咧，就系每一次咧打风咧，佢就同佢嘅妈妈咧系打边炉嘅。
10: 朝头早唔系即系
9: 咩？朝头早夜晚晏昼，因为佢话咧平时雪柜啊摆咗好多冰咗好耐嗰啲
10: 鱼蛋啊、
9: 丸啊，即系佢话所以咧系例行活动嚟嘅。
10: 唔系，同埋你觉得咧打风嘅时间系凉浸浸啲噶嘛？
9: 系、啊、清爽啲，
10: 清爽啲。咁你觉得打边炉呢件事好合理啊？
9: 啊，因为暖粒粒啲啦，
10: 同埋大家一齐啊嘛，
9: 温馨嘅呢一件事啊，同埋安全啦，最紧要就系、是、乐仔系一个一定要食早。早餐嘅人嚟嘅，
10: 我都系，我都系，
9: 因为有啲人咧真系朝早唔食嘢，
10: 直接就食 lunch 噶嘛，
9: 系啊，或者叫 brunch 咯，系嗰种嘅早午餐啦。嗱，其实我最近咧有啲改变嘅，我出好多改变，瞓嗰方面好多改变啦，食都系。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食嘅嗰个餐，
10: 究竟有啲咩特别咧吓？
11: 吃早餐啊，快点啊！
9: 起身啊，起身啊，食早餐，食早餐，你有啲咩早餐食咧？
10: 大家分享一下，
9: 系啊，娱乐啊，嗰啲即食面啊，系啊，你食咗啲乜嘢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吃早餐是好重要的。
1: 真的好重要，即、就是一日之计在于神 啊，
0: 神啊。因为我以前是不吃早餐的。我細個嘅時候成日咧，因為我腸胃唔好喎，我就覺得
1: 唔係更加應該要食咩？
0: 我嗰個觀念當時就係覺得咧，因為我腸胃唔好，食親咧就會好想去洗手間，
1: 哦、
0: 又或者咧我食完之後成日覺得硬住啊，
1: 就係
0: 不
1: 如
0: 唔食啦。又或者因為以前咧你唔食開，你一食咧你好唔習慣，即係有任何嘢都係要去俾佢習慣適應啊嘛。咁、
1: 啊、
0: 就後來咧，我就而家變成咗係必須要食早餐。
1: 但係你通常食咩類型先個早餐？
0: 我最近嘅早餐咧就有幾種嘅，一係咧就係、是、食雙蛋再加雞柳，
1: 嗯，
0: 再加茶；一係咧就去食飯。即係有啲食飯，因為有啲連鎖嘅飯嘢嗰啲店咧，好早就開咗㗎啦。咁佢有啲牛肉啊，又話食雞啊，
1: 或者烏冬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有一個咧，一係就魚，就一條魚加個飯；一係就係咧，佢少少牛肉，少少嗰啲叫做秋葵
1: 啊，
0: 同埋一隻温泉蛋。咁就好
1: 好
0: 好
1: 豐富，
0: 同埋咧好有能量㗎啦嗰一日。
1: 我自己咧就偏向食啲簡單嘢嘅，通常咧我就係食個包啦，或者自己夜晚可能而家咧好興前一晚就整定個乳酪加燕麥，就擺喺個雪櫃入邊。
0: 係、哦、係。
1: 但係咧，我覺得唔可以就咁淨係食個兜嘅，因為你會覺得好似好凍，
0: 同埋好空虛
1: 喎。係啦，我點都一定會有少少啲麵包嘢落肚啦，跟住同埋腸粉咯。即係華人都係好中意食腸粉。
0: 你朝早點樣整到一碟腸粉？
1: 咁梗係落街買啦、哦，我呢啲全部都係街外嘅、
0: 哦。我想話，哇，好犀利！話我起身咧已經係即刻搓緊。
1: 冇啊冇啊冇冇，
0: 攞去蒸啊！
1: 或者會叫姐姐煎個蛋治咯。
0: 啊，
1: 係啦，咁
0: 呢啲
1: 簡單嘢咯，係。
0: 因為我咧要增肥啊，有一排
1: 增肌啊，咪
0: 成日就計住嗰啲咧蛋白質有幾多啦，碳水化合物又有幾多啦，
1: 好攰喎咁樣。
0: 攰啊，同埋一有 AI 又好好多。
1: 哦，係會幫你計算㗎嘛。係
0: 啊
1: 係
0: 啊，我成日都問佢，我想問下咧呢個加呢一個咧嗰個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質究竟有幾多咧咁樣。
1: 但你有陣時你覺得咧你咁樣計法或者你問佢咧，你好攰啊，因為你要就住
0: 啊
1: 嘛，你食嘢。
0: 同埋好得意，可能人性化嘅，佢會話我見。建議你唔好啦，因為呢一個嘅鈉含量係超標啦，同埋呢一個，如果我係你嘅話就唔會啦。但我真係聽佢講嘅，
1: 好 friendly 噶嘛，好似朋友咁樣嘛。
0: 甚至乎佢會責罵你噶，佢會話嗱，佢因為佢記得翻你啲記錄啊，佢之前咧你已經食咗呢一個噶啦，所以咧你唔可以食呢一個。
1: 嚇！佢會記得你嘅記錄咁犀利？
0: 我問過啊，咁所以佢喺同一個嗰個問嘅欄入邊咧，
1: 哦，佢就會記得啦，就有 record 啦。
0: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輕巧有輕巧派。系啦，丰富有丰富派啦，但系无论轻巧丰富都好啦，大家喺饮品嗰方面咧，好多人都有一个追求嘅，
1: 系一定要提神，
0: 搵阿汪阿姐出嚟噶啦，就
1: 系啊，一定要有
0: 咖啡，
1: 系啦，但系咧，我身边其实都有几多人咧系饮斋啡嘅，
0: 哇，斋啡我自己，其实我平时本身唔饮咖啡，
1: 系，
0: 所以我唔知道我有冇饮过斋啡添。
1: 你嗰、那個美式咖啡咪係齋啡囉。
0: 係咩？係咪冇想象中咁苦喎、
1: 啊。因為佢溝咗水㗎嘛。
0: 啊、因為我剛才同阿土講我最近開始飲美式咖啡。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因為啲人話去水。
1: 係會。
0: 所以我先飲啫，其實我本身唔飲咖啡
1: 的。我因為要上鏡㗎嘛。
0: 唔、啊、係為咗自己又減肥呀、啊、又或者我增肌又去脂咁樣。
1: 唔係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乳糖不耐，所以呢、我飲嘅飲品都唔能夠加奶。
0: 哦、
1: 如果唔係個胃就會唔舒服啦，反而飲齋啡咧，你個人清爽啲，
0: 係同埋清醒啲啊。
1: 係啊，
0: 我有啲同事嘅朋友咧都話，佢已經進化到咧係唔飲咖啡咧，唔清醒。
1: 係啊，唔醒㗎，
0: 唔醒
1: 㗎。唔醒
0: 嘅嗱，咖啡好多種類啦，咁啊一陣翻到嚟繼續詳細講啦。
2: 早上8:45，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北移动，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 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不知不觉间为身边的人贴上不同的社会标签，而这些标签大多数只是源自于大众的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很容易就会忽略了每一个人的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的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的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10: 原著小说探讨了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和被标签者的影响。故事的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了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他还遇到一连串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种标签与被标签的行为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发生着。透过今次的演出，我们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的故事，透过他们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9: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10: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9: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熙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和为五彝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 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1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8: 与你常在。
0: 与你常在嘅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 系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下运输署嘅宣布啦。咁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噶。咁啊，港铁方面啊吓，暂停服务嘅就是這個港鐵巴士是暫停服務的，而其他路線的安排呢，最新安排如下的。荃灣線方面，中環至麗景是15分鐘一班，麗景至大窩口站是準備中的，而大窩口至荃灣就是維持15分鐘一班。觀塘線方面，黃埔至彩虹是15分鐘一班，彩虹至調景嶺站是準備中。而港島線方面，堅尼地城至柴灣是維持10分鐘一班的。而南港島線方面，金鐘至利東站是準備中，而利東至到海怡半島是維持15分鐘一班。
0: 將軍路線方面，北角至寶林是10分鐘一班，調景嶺至康城是15分鐘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青衣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站是准备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是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轻铁线所有路线614线及615线除外是20分钟一班，由于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的杂物及修复受损的设备，露天段列车服务会在安全情况之下逐步恢复。部分线路例如东铁线、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及轻铁，因为露天段较长，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巴士服务方面是暂停，而九巴及龙运巴士，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九时正恢复有限度服务，龙运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
1: 而其他的九巴及龙运日间路线是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的。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是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在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 38、 39M 会由八点钟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而愉景湾方面，愉景湾巴士会由早上的八点半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
0: 继续有其他的消息，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公园会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两个小时重新开放。倘若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二时仍然生效，公园今日将不会开放。已经预缴今日门票的人士又或者是团体，可以在公园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的票务处安排退款，又或者是更改参观的日期。比较多相关的资讯，希望呢各位留意，亦都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1: 是啊，亦都如果大家稍后啦转了这个三号风球需要外出的话，都要留意一些最新的交通资讯，或者你要去的一些地点究竟 幾時會回復服務呢，咁都要睇返一啲相關嘅網站啊。
0: 係啊，由今朝早六點鐘呢，阿土同埋樂仔呢喺電台度陪伴住大家啦，由講瞓覺啦，到清醒啦，到食早餐啦，到嗰杯咖啡。
1: 係。
0: 哇，我完全感受到好似喺我哋嘅聽眾屋企一樣。
1: 係啊，陪住啲聽眾一齊起身同食早餐係咪？
0: 係啊，咁啊飲一杯好嘅咖啡之外呢，仲有好多活動呢可以伴隨去做嘅。就好似 Robin and Candy 嘅呢一首歌歌名一样，有咖啡，仲有
1: 小雪啊。
0: 系啊，喺呢一个早上悠闲咁听住我哋电台，有一杯咖啡，一路睇小雪，都系一个好选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话，最后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烈风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喺早上九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同埋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中央气象台朝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
0: 毕。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由六点钟开始为你主持嘅第五台代表邓添立，
3: 亦都有二台代表阿土。
2: 系啊，欢迎咁多位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啊！继续有好歌，有不同嘅资讯，亦都有一啲咧关于早餐的故事。
3: 系啊，因为头先讲紧饮一定要有杯嘢饮啊，先至系一个完整嘅早餐啦。
2: 系啊，根据非正式统计，我身边好多同事咧。真系必须要饮嘅，好夸张嘅。嗰朝早如果佢冇饮咧，到晏昼饮翻咧，佢会话个人即刻精神翻晒。
3: 系，尤其是咧有啲同事嘅系朝头早饮一杯，晏昼再饮多杯。
2: 但我自己唔得噶，即系我唔知道咧。听众们咧系边一派啦？
3: 系
2: 热爱派，梗系冇问题啦。但系我系咧会紧张噶。
3: 你系唔系觉得心理紧张嗰种，系生理好紧张？
2: 生理搞到我心理都紧张埋，因为咧我系会手震啊，然之后咧有时候惊自己受唔到咁犀利咧，夜晚又瞓唔着觉。
3: 因为你不嬲都冇饮开。
2: 系，其实咧我真系不嬲都冇饮，但我觉得我都几精神咯、
3: 啊。系噶，因为有人话其实你日日饮一啲有咖啡因嘅饮品咧，其实系会上瘾嘅。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当你唔饮嘅时候，你会觉得精神好萎靡。味啊，即系完全咧，好似做唔到嘢咁样噶嘛。
2: 系，因为其实我哋由细到大，从来都系唔需要饮咖啡去提神噶嘛，只不过系。即系当然啦，可能长大咗之后太攰啦。
3: 唔系，可能亦都系一种嘅即系生活态度嚟嘅，即系身边嘅人吓朝头早翻工一定要饮杯咖啡先噶、
2: 哦。你讲得冇错，因为咧我访问过一啲咖啡师咧，佢就系话啦，呢一种系品味啊，
3: 系
2: 即系不妨你起身嘅时候，可能抽几分钟，你屋企有一啲仪器，即
3: 系
2: 冲咖啡嗰啲咧，咖啡豆啦。见到开始磨啊，
3: 系
2: 再滴落去啊，再饮。佢话其实系一个沉淀啊，
3: 系啊系啊，
2: 慢活嚟噶。你咁快嘅节奏，你当中终于揾到啲地方你慢落嚟啊。
3: 所以其实咧，有啲人系翻工嘅时候，即系好似我咁样咧。我其实翻工我都会自己冲咖啡嘅，系、
2: 哦、
3: 啦。但系我就系要
2: 即系有晒个 set 嘅。
3: 我系简约版嘅，系啦，即系都有，但系都要磨豆咯。咖啡豆，即系因为你即场磨嗰种咖啡豆，同你真系买定嘅咖啡粉咧系唔同嘅。
2: 哦，个
3: 味道系唔同嘅，即系因为真系会香啲，冲出嚟嘅咖啡都会香啲，同埋即系你望住啲咖啡粉，然后冲水落去，佢又会吸咗水之后膨胀。你嗰个系一个好治愈嘅过程嚟噶。
2: 系，之后你再饮埋之后就好似一个 good morning。
3: 跟住你再。工作嘅时候你就觉得充满力量啦。
2: 系，因为如果你朝早饮唔到咧，你就会硬系争啲。
3: 系啊，你如果即使饮唔到咖啡，我都要饮杯茶。
2: 中国茶嗰啲。
3: 系啦，中国茶或者西方茶都得，总之要有杯茶咯，因为佢入边嗰个咖啡因系真系会帮你提一提神、醒一醒脑啊。
2: 系热茶 OK， 因为热茶我觉得咧暖啊。有一種暖胃嘅感覺，你會覺得啊個人開始醒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再討論落去就好深啊。
3: 係啊，
2: 咖啡豆嘅產地啊，
3: 茶葉嘅產地
2: 係啊，奶花
3: 啊，係啊，唔同類型啊。
2: 將來啦，我哋請專業人士嚟
3: 過嚟做嘉賓係嘛？
2: 你做嘉賓再講下。咁啊有一啲新嘅消息係咪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3: 係啊，都係一個運輸處嘅公佈啦，都係港鐵嘅巴士路線係繼續暫停嘅。咁而荃灣線方面啊，中環至到麗景咧。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是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的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而将军澳线方面，北角来往宝林咧系十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系十五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啦，香港站至青衣系十五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咧系准备中。迪士尼线方面啦，欣澳至迪士尼系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系准备中，东铁线金钟至火炭系十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系准备中。而屯马线方面啦，荃湾西至钻石山系十五分钟一班，屯门至到 荃灣西或者是鑽石山至烏溪沙都是準備中的。咁而其他的輕鐵方面所有路線呢都是維持20分鐘一班，除了是614同埋615線以外。咁所以大家如果要搭一些鐵路的話呢，就要留意返嘅服務時間啦。
2: 係，辛苦曬阿土啊，為我哋呢講咗咁多嘅資訊啦。咁啊，相信大家都醒神曬㗎啦。
3: 係啊，
2: 來一點 Band 生我哋。係
3: 啊，來一點咖啡因啊。
2: 來一點咖啡因，來一點搖滾啊，因為要精神，要精神啊。聽嘅呢一首歌咧，有咖啡，唔單止咖啡，有埋咖啡因添啊！但係咖啡因眼淚啊，
3: 咁
2: 係
3: 點咧？
2: 係啦，係咪飲到流眼淚咧？好飲啊！

0: 早上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区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早上的9:18，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邓添乐，
7: 亦都有二台阿土。
6: 是继续有一些消息要同你们去到分享的，是关于运输署的。因为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巴士的服务是暂停的。而港铁方面最新安排班次，荃湾线中环至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利东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
7: 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是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的。屯马线方面，屯门至到荃湾西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准备中。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

0: 自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是 S1 路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路线将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的。
1: 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由早上8时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是暂停服务，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都是暂停服务。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和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是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继续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0: 亦都有另外一單嘅運輸署嘅報告，因為塔樹嘅關係，平斜路來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線係現已封閉。講多次啦，因為塔樹嘅關係，平斜路嘅來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線現已封閉。咁駕駛人士呢係請盡量忍讓，以及如果要使用相關嘅道路呢，就要留意一下其他使用其他嘅路段啦。
1: 聽咗咁多資訊之後呢，繼續為你哋醒醒神。除了喝咖啡可以醒神之外，剛才听完 Ben 生之后，我想大家都即刻精神了很多，
0: 即刻那个瘾啊起了，想听 Ben 生啊。
1: 既然是这样，就不要俾佢停啊。晚安，你哋最新嘅呢一首派台歌曲叫做，哇，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拜给名为我的你啊，呢一首歌呢是我哋即将为你哋播放嘅作品啊！除此之外，翻到嚟咧，我哋会有其他嘅消息同你分享嘅。

0: 你嘅最新呢一首排头作品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啊，
1: 系究竟系你定我定系边个咧？
0: 我谂紧，究竟系败俾你啊，定系败
1: 俾我咧？但系嗰个你系边个咧？
0: 系啦，要计一计数先啦，要退庭商议下。同埋发觉咧，最近咧好多新嘅排头作品咧，
1: 系
0: 歌名都
1: 好长噶，
0: 好长噶，
1: 同埋你都要抡一抡，要深思一下，你先理解到佢讲咩噶。
0: 系嗱，呢一个就容易理解啊，不过同样歌名都系咁长。这首歌是慢歌，由曾比特所唱的，亦都是最新的排台歌曲，歌名叫做听着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为逃避你再逃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 114.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医管局表示，截至朝早八点，九个市民包括五男四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28人入住。截至朝早八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和95宗临时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者水浸报告。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个钟，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都是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一死15伤，其中多个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5: 早晨早晨，继续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6: 继续有二台代表阿土，继续为大家咧报告一啲嘅特别报告啦。咁啊，呢个嚟自运输署嘅，位于弥敦道同埋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咁啊，讲多次，位于弥敦道以及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已经回复正常。咁啊，大家继续留意住最新嘅交通消息啦。
5: 系啊，咁啊，而运输署咧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嘅。受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嘅铁路同专营巴士嘅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方面，机场快线已恢复有限度服务，每15分钟一班。龙运巴士，龙运路线 S1 及 S64 线将由早上7时30分起恢复有限度服务，其他龙运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新大屿山巴士，来往及途经香港国际机场的新大屿山巴士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6: 有些关于港铁的服务更新，来自这个港铁的荃湾线中环至荃湾站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观塘线至黄埔至调景岭站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到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调景岭至康城都是正常服务的。咁北角至宝林就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就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的。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其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都提提了，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是调整至到去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如果有需要使用到这个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人士，就要留意清楚了。
5: 好，麻烦阿土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最新的资讯。由6点钟开始，我哋两个已经在香港电台嗰度为你哋报道一啲嘅最新消息，同埋去到播放金曲噶啦。如果你系由六点钟开始听起嘅话咧，就留意到我哋嘅变化。
6: 系
5: 一开始咧系真经典，
6: 系
5: 例如梦醒时分啦、早班火车啊、梦中人啊。转眼咧嚟到九点钟之后咧，澎湃咗好多
6: 嘅。系啊，因为大家都醒啦嘛，可以醒神啦，所以要播啲激昂啲嘅歌，
5: 同埋好多新嘅歌，
6: 系
5: 即系嚟头先讲到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6: 仲有唯独咩不可取替的你，
5: 你战胜我定我战胜你？
6: 最长嘅名
5: 系啦，咁啊紧接咧呢一首啊都系新歌啊，由米爷同埋黄淑曼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旋转木马》。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食个早餐
0: 先啦，先啦。
1: 你啱听呢一首歌咧，系米爷同埋黄淑曼最新嘅派台歌《旋转木马》。作曲方面咧，有万万黄淑曼同埋陈鸡，填词方面黄淑曼、米爷、阿鸡同埋李一丁。编曲方面系陈鸡，监制方面系李一丁嘅。话万万系真系多才多艺，
2: 系啊，百搭啊！佢所有曲风都可以完美消化。
1: 作曲有佢，填词有佢，仲要唔同曲风都巡。
2: 系啊，同埋佢呢一个表演我都有睇，都真系个服装方面都系好突破噶。
1: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盛装打扮。
2: 系啊，女服打扮系咪叫？
1: 是啊，靚嘅靚嘅
2: 靚嘅靚嘅
1: 靚嘅。好啦，靚還靚嘅，都有啲資訊呢繼續同你哋去到講一講嘅，都係關於運輸署啊。因為呢塔樹嘅關係啊，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現已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現時上址呢交通繁忙，駕駛人士請盡量忍讓，市民請留意電台廣播嘅最新交通情況。
2: 而另外一則運輸署嘅宣布，由於天氣嘅情況惡劣啦，香港西九龍站 M 出口嘅係暫時關閉以作預防措施嘅。咁如果乘客有需要使用嘅話咧，就請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講多一次，香港西九龍站 M 出口係暫時關閉嘅。咁如果有需要嘅市民就留意翻啦。
1: 係因為咧都比較多係改道啦，又或者咧始終喺路面上面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各位都要忍讓啦，同埋要注意啊。在簡歌方面呢，即係今日播咗都我諗幾十首㗎啦，已經
2: 有。係啊，有啊有啊。
1: 係啊，即係我就會覺得呢啊，五台同二台，因為我係五台代表㗎。
2: 係，我係二台代表啊。
1: 即係都會有一個明顯嘅都有分別喺入面嘅。
2: 喔、哦、咁一定。
1: 係啊係啊，有嘅有嘅有嘅。
2: 因為我哋二台雖然我哋都會播啲經典嘅歌曲嘅，但係其實都好多係播一啲即係新嘅派台歌。
1: 係最新派台歌比較多啲。但係對於我哋嘅老友記聽眾嚟講呢，佢得意嘅。對於樂仔嚟講，可能九十年代嘅歌，咁你數返呢都三十年㗎啦嘛。
2: 係啊。
1: 即係你問我三十年前嘅歌呢都算好耐㗎喇喎。
2: 但其實你是是新歌嚟㗎嘛。
1: 對於五台嘅聽眾嚟講呢，佢哋因為佢哋成長嘅年代係60年代
2: 係
1: 70年代，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呢，90年代嘅歌呢
2: 都係新歌，
1: 都係好新。佢哋都會話樂仔，又或者同我哋其他主持講播多啲舊歌。所以我哋呢做五台就係不斷學習㗎。
2: 係呀，要再跨好多年代去學習唔同嘅歌曲囉。
1: 係呀，有時候真係會聽埋50年代上海灘歌后嘅个吹瓶姐姐啊，
2: 嗰啲玫瑰玫瑰我爱你
1: 啊，
2: 嗰啲 啊
1: 嘛，但系佢喺度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多谢我哋五台听众噶，即系其实佢教
2: 好多钱落你袋啊，
1: 真系噶，唔单止歌啊，过往可能佢哋经历过好多嘢啊，
2: 故事啦、
1: 啊，故事，个个都系有故事的人嚟啊，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又可以讲下，究竟喺二台、喺五台，我哋之间即系好少会合作啦，
2: 咁样
1: 分别又会喺边一度啊？
3: 早上9: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 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离开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4: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玻璃终于烧好。

0: 201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风雨不改，
4: 为你服务。
5: 早晨，早晨，醒晨，醒晨，我是第五台的邓添乐，
6: 我是二头教徒。
5: 是啊，早晨啊，咁多位，继续咧有一啲新嘅消息咧，同你哋去到讲讲嘅。首先系关于运输署啊，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咁啊，港铁咧有一啲嘅最新安排嘅，荃湾线中环至荃湾十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十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十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十五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十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系十五分钟一班。
6: 系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维持十五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二十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十五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就十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落马洲就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马至乌溪沙是维持十分钟一班的，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都是维持二十分钟一班的，由于东铁线因为路天路段较长的关系，预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全线通车。港铁巴士服务是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至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九巴方面，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9点正恢复有限度供应。咁而龙运巴士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咁其他嘅日间路线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嘅。而城巴方面啦，城巴嘅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系 S1 路线咧正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嘅。
5: 系啊，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咧，直至系另行通知啊。咁啊，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啦，路线37M、38、39M 由早上八时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同埋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系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
6: 如果听众们有需要真系外出，真系要工作嘅话咧，都要留意翻个路况同埋一啲嘅公共运输嘅最新消息嘅。
5: 系啊，唔好怪乐仔同埋阿土沉气啊，因为我哋好担心大家嘅安全啊，尤其系咧就算啦，稍后啦，假如风势真系有减弱啦，又或者台风嘅信号真系移除啦，但系都要注意小心地滑，特别喺第五堂我系经常讲呢样嘢嘅，因为好怕老友记跌亲。
6: 系啊，因为即系老友记始终嗰个身体状况都未必真系咁灵活嘅时候咧，即系天雨路滑咧，即使系我哋平常嘅成年人，可能都会好容易就跣一跣啊，咁啊变咗老友记门，即系如果出去外出嘅时候，都真系要小心小心小心。
5: 系啊，好多小陷阱嘅，特别嗰啲铁啊，即系横过马路嗰条。線啊，
6: 特別是那些行人過路磚呢，是好線的
5: 那種鐵啊，因為你那一下你不留意呢就跌親的了。
6: 是啊，所以都要即是行的時候不妨就慢一點，不要急，不要心急，
5: 不用心急， 都唔系最紧要快，最紧要系安全啊！好啊，由九点钟到十点钟咧，我哋咧呢一个小时都拣嚟咗好多新歌啊，
6: 系
5: 新歌放题，中意听新歌朋友仔咧，一定喜欢噶啦。接住我哋咧呢一首新歌咧，呢位歌手我非常之喜欢佢嘅，有郑秀文啊，佢嘅新嘅拜台作品咧系叫做《陨石与地球》啊，作曲王俊永、林奇玉，填词王伟敏，编曲王兆铭，监制系蔡德才，一齐听下呢首歌。

0: 啱听过有郑秀文嘅呢一首歌，佢嘅最新派台作品《陨石与地球》。
1: 系啊，呢啲嘅新歌咧，其实喺二台都系
0: 经常出现，
1: 老时常出现啊。
0: 系，但系咧有一啲歌咧喺第五台系老时常出现嘅。
1: 系咩咧？
0: 包括有呢一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1: 咁都好啱啊！我谂唔净止五台经常出现啊，其实各个台都好适合啊。
0: 系，因为咧五台嘅特色嘅。
1: 系。
0: 我哋嘅旅游记听众咧，佢哋好中意祝福他人。好多时候佢打电话嚟咧，第一句可能我打电话嚟啦，喂你好，早晨咁，佢会话乐仔早晨，祝你身体健康。
1: 哦。
0: 紧贴会即刻讲埋一啲祝福语噶。
1: 系，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最重要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健康真系唔系你有钱可以买到。
0: 就算你收线啦，可能平时我唔知道其他台系咪就咁，拜拜，下一次倾过。都老友记真系好好嘅，佢哋会话好啦，身体健康啦，乜都好。即係所以我哋習慣都係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1: 哦，
0: 雖然有時候感覺有啲似拜年嘅，
1: 係
0: 每日都拜年，但係祝福唔嫌多嘅。
1: 係啊，同埋重要嘅事情要講多幾次，
0: 講好多次都得。
1: 係啊，係啊，所以身體健康呢一樣嘢，我諗係對唔淨止係老友記啦，其實好多市民或者聽眾其實都好重要啊。
0: 係，除此之外咧，有一啲我哋嘅老聽眾同老朋友啦，另一首經常出現嘅咧，我會話就係、是。陪着你走啦，系、
1: 哦、
0: 因为我哋有位听众好冧嘅，佢系同佢嘅太太结咗婚半世纪噶啦，佢、哦、每次真系例牌必定净系点一首嘅啫，
1: 就系、是、呢一首
0: 陪着你走，
1: 就系、是、卢冠廷版本嘅，
0: 卢冠廷版本，而我系每一次我已经唔使问佢噶啦，佢话根哥系咪呢一首啊？系乐仔，你知道我拣边首噶啦？
1: 系啊，我都系专一嘅，
0: 专一噶，
1: 系啊，从一而终都只一拣一首。
0: 系，就算我想听第二首都好，我都唔会点，
1: 我唔会喺咪前讲，
0: 系自己唱咗佢就先，
1: 自己
0: 又或者化名再打上嚟，
1: 听其他节目就有其他嘅歌曲听啦。
0: 我知道根哥系唔会咁做嘅，咁所以每个频道都大不同，咁坊间就一个好好嘅机会，等我哋咧即系可以合作啦，系咪？好啦，咁一阵我哋再倾呢个时候咧，睇一节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考虑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减弱。受红霞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在早上10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逐渐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港铁表示，荃湾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已经全线恢复服务，现在大部分露天段铁路线已经陆续恢复，工程团队会继续检查剩低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进行清理和复修工作。港铁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地方，如果必须要外出，记得出门前先留意最新的服务情况，不需要急于前往车站。机场快线每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到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截止。东铁线金钟至火炭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火炭站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正是准备中。轻铁除了614和615线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大量周末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在机场离境大堂坐满不少等机的旅客，有人担心稍后往机场的交通受阻，提早到场等候消息。有原定今朝8点几出发经土耳其转机去德国的游学团，航班延误大约2个钟。领队说，由于转机预留了4个钟的空档，暂时影响不大，希望能够顺利起飞，否则2星期的行程恐怕要逐日缩减。有澳门旅客由于港珠澳大桥封闭，被滞留在机场超过8个钟。他说早前已经知道本港可能受风暴吹袭，早有心理准备，会等到天气好转才离开。另外，不少旅客在室内等候的士叫号，机管局亦都派员在场协助。机管局早前说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许可之下协调航班有序升降，并提醒旅客应该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认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去机场。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 23.1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89、89和96公里。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 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7%，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上午10:05取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段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7，继续有第五台嘅林天乐，
9: 亦都有二台嘅土，继续为大家报道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嘅。咁系运输署宣布啊，由于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啊，咁啊驾驶人士喺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啦。咁另外都有一个交通灯失灵嘅报告嘅，咁就系呢一个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噶，咁啊再讲多次啦。头先有呢一个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而另外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噶。咁所以驾驶人士，如果你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要加倍留意，注意交通标示嘅指示，并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行人喺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要特别留意车辆。咁啊，驾驶人士请继续尽量忍让啦。咁啊，市民亦都留意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嘅。
8: 系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则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嘅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暴风，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喺上午10:00，红霞集结喺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8至9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初时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8级，阵风10级，能见度27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7级。澳门 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是29公里。
9: 另外都有啲运输署嘅宣布，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实施以下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就係青屿干线中线封闭，剩返快线同埋慢线係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而丁九桥方面啦，咁丁九桥嘅中线係封闭，淨係剩返快线同慢线嘅。咁车速限制都係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昂船洲大桥方面，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的。南湾隧道九龙方向以及是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及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以及是青衣路的。咁啊，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台嘅最新交通消息，以及系现场嘅交通标示啦。
8: 系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有最新嘅消息咧，乐仔同埋阿土啊，系会
9: 迅速
8: 同你去到讲解嘅。吓，咁我呢个时候咧，当然继续准备听歌啦。因为而家咧系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一台联合广播，咁所以咧不同年龄嘅听众群咧
9: 都要照顾到嘅，
8: 都要照顾到。经典歌会播到，新歌都会播到。我都成日同啲老友记讲。支持多啲年青歌手啊！
9: 係啊，即係涉獵多啲唔同嘅歌曲，對於即係個人嗰個 library 啊，
8: 係啊係啊係啊，
9: 都豐富咗啊！
8: 同埋多啲聽下哦，而家年青人究竟佢哋嘅歌曲入邊講嘅係啲乜嘢咧？
9: 係會了解到佢哋嘅諗法，
8: 同埋咧，其實你會憑住啲歌咧，又會識到好多新嘅字
9: 啊！係、哦。
8: 新嘅潮語
9: 係啊，有啲嘢你都會嚇，即係咩意思啊？你都要重新學習其實
8: 係啊，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咧揀嚟嘅呢一首歌啊嚇，咁啊一筆滿意個筆咧係鉛筆個筆，一筆滿意洪家豪嘅歌啊，咁啊聽下佢點樣一筆滿意。

0: 早上10: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到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与你常在。
7: 时间到早上的10:18，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8: 有二台阿土。咁啊，提提大家啦，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我哋头先啱啱讲到拣歌嘅不同啊，大不同啊，二台同五台
7: 系五台头先讲到啦，就系我哋嘅老友记之外，包括有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啦，除此之外仲有冧歌之选啊，
8: 就是
7: 老妻陪着你走啊，
8: 系陪着你走，卢冠廷嘅版本啊，
7: 系因为佢哋真系执子之手，
8: 与子偕老
7: 啊，系啊，好值得学习嘅。咁二台咧，
8: 二台嘅听众嘅选择系比较阔啲嘅，即系唔同年代都涉猎到嘅。不过有一首歌咧，系无论系朝头早嘅节目啦、晏昼嘅节目啦、夜晚深夜，甚至去到轻踏咧。大家都是会揀呢一首歌。
7: 即一年四季。
8: 是啦 ,24 小时。
7: 好天好，落雨好。
8: 24/7。
7: 都有呢一首歌。
8: 都有呢一首，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
7: 待
8: 一些。
7: 又啱喎，因为你咩时间都好啦。爱多啲你身边嘅人呢，永远都系冇错嘅。
8: 同埋一定系老公点俾老婆，或者老婆点俾老公。
7: 唔系每月，唔系每年，要每天。
8: 是每天嘅。

0: 真话有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1: 系咪好冧滋滋咧？
0: 系嗰个人真系咩时间都点得嘅呢一首系，同埋好霸道嘅呢一种系，唔系呢种 sorry 呢种系好温柔先，
1: 系
0: 味道好霸道呢一种系淡淡然嘅，
1: 系同埋佢话俾你听。嗱，我爱你噶，每一日都多一啲，
0: 多一啲啲，多一啲啲，可以储钱咁，
1: 系啦，
0: 你有钱啱咁样，哇，好满噶啦，
1: 唔会有满嘅一日噶，因为会每一日都增加。
0: 哇，所以你话
1: 好冧啊，
0: 即系学到嘢啦，
1: 系啊，
0: 哇，要好小心讲，如果唔系你嘅另一半就会话咩啊？点解会满噶？
1: 系啊，咁即系冇啦，即系以后唔再爱多啲啦，系咪啊？
0: 即系你一极限嚟到呢一度啦，你唔会为我再做多啲嘢噶啦。
1: 唔得，咁唔可以乱讲，要好小心啊！呢一个
0: 系同我发觉咧，以前呢个咧好直白嘅。即是准我一生爱你一个啊，
1: 是
0: 感激我遇见啊，
1: 爱就要讲出口的嘛，全部都。
0: 但现在你会转一些弯的。是啊，即是你所打的电话号码暂时
1: 未有接通啊，
0: 或者是含蓄一点的。但是呢接着来呢，我揀来的这一首呢，它真是霸道了。这一首是真霸道的。为什么呢？它的歌名叫做我要你的每天啊。
1: 哇，好恶啊！
0: 即系去咗状态就，乖，咩事啊？
1: 你嘅每一日都系属于
0: 我
1: 嘅，
0: 我要你的每天嘅。但系边个同你讲呢一番话咧？哇，佢都好权威嘅。
1: 系，
0: 头先系张学友啦。
1: 系
0: 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同你讲嘅。
1: 咁 OK， 冇问题，可以接受。
0: 你幻想到系会，我要你嘅每一日。
1: 系啊，每一日都系我。
0: 好挫咁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十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和96公里。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小时，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亦都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警方宣布就大埔宏福苑火灾而设立的警方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停止运作。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团筆。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冇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7: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
8: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9: 我是战神奥古拉玛之达，我目测 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7: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12: 为你服务。
14: 早晨，早晨，继续为你服务嘅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5: 亦都有二台嘅阿陶。继续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要公布嘅，咁啊，由于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啊，驾驶人士驶经以下嘅路口咧，要加倍小心嘅。咁啊，包括有香港岛嘅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英皇道与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有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观塘道与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方面有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系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嗱，重复多次啦，而家有四个交通嘅交通灯失灵嘅位置嘅，咁啊包括有香港岛嘅英皇道同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观塘道同丽业街交界，新界方面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系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嘅。咁大家如果驾驶人士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咁啊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啦。行人喺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都请留意，特别要注意车辆嘅行驶过嚟啊。咁市民都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啊。
14: 系，除此之外咧，咁我哋稍后咧都会有其他嘅资讯可以同你哋去到分享嘅。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为街灯去到
15: 系啊系啊，
14: 系因为咧过往听到咧有唔少嘅资讯都系讲到咧，例如
15: 街灯失灵啊、
14: 失灵啊、街灯又受到损毁啊咁样，咁的而且确咧都会对道路使用者咧都几影响噶。
15: 系啊，因为其实驾驶人士都会无所适从啦，因为究竟几时要过，几时唔过呀？其实行人都系啦，几时先系安全可以横过马路咧？大家都要真系小心啲啊！
14: 系啊，保持镇定啊！喺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卫兰嘅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叫做《街灯晚餐》，一首非常之 romantic 嘅情歌啊，一齐都听一下。

0: 卫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街灯晚餐》啊，唔一定要烛光晚餐先至冧嘅。
1: 有街灯影照落嚟，都其实冧珠噶。
0: 都冧珠嘅，不过盏街灯就唔好坏啦。
1: 系啦，不过而家路面上面就有啲街灯咧就失灵咗，咁啊，大家驾驶人士同埋行人过路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啊噃。
0: 系啊，因为咧再讲一次啊，运输署嘅消息，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以下路口的时间特别要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标志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车辆。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的交界九龙观塘道和丽业街的交界还有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的交界。天水路和天坛街的交界市民们请继续留意住我们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啊！其实呢现在过马路呢有时候都要好
1: 一眼观测啊，其实真的
0: 看到很多人呢因为戴着一些降噪的耳机
1: 啊，是啊
0: 他们太投入了
1: 唔係，同埋除咗降噪耳機之外，其實大家都會做低頭
0: 族，係啊，
1: 大家都會睇住自己手上面嗰部嘅電話，咁就忽略咗周邊嘅環境發生嘅事情。
0: 係特別咧，最近有網上面有啲影片啦，咁可能有一啲巴士迷佢哋好享受影相嗰個過程，但係咧實在太忙我啦，
1: 係啊，個頭也不回啊。
0: 是啊，咁就酿成咗有意外嘅发生。
1: 是啦，即除咗你身体受伤之外其实都会影响咗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即都有危险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即过马路嘅时候都不妨就系即再三再三再三提醒大家要小心过马路，望左望右望左望右先至好
0: 过。小心嗰啲捐车啦嗰啲啦。我哋去返天桥同埋即係斑马线过马路就唔好去到摊快啦。係咪、安全永远都系第一嘅。好啦咁我哋呢听一节嘅风暴消息。
2: 早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3.1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8: 泰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執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呢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9: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8: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3: 风雨不改，
4: 听实香港电台。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51，不经不觉由早上清晨六点钟到而家已经
1: 接近五个钟啊，
0: 接近五个钟头嘅时间啦。
1: 系啊，咁我哋继续都会有五台嘅张天乐添，我想讲邓天乐，
0: 清醒邓天乐，
1: 邓天乐同埋二台嘅阿彤，
0: 好系啊，
1: 陪住大家嘅。
0: 系啊，继续当然啦，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啦，咁啊交俾我讲讲呢一则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先啦。运输署宣布，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公共運輸的服務安排如下。首先，港鐵方面，港鐵巴士的服務是暫停的，而亦都有一些最新安排。荃灣線中環至荃灣是10分鐘一班，觀塘線黃埔至調景嶺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方面，堅尼地城至柴灣方向的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南港島線方面，金鐘至海怡半島是15分鐘一班，將軍澳線北角至寶林是10分鐘一班。
1: 而調景嶺往康城就是15分鐘一班，東涌線方面，香港至東涌是15分鐘一班，迪士尼線欣澳至迪士尼是2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方面，香港至博覽館是15分鐘一班， 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往火炭是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10分钟一班。轻铁线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其他都是20分钟的。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九巴方面啊，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 B9 同埋 B9A 将会喺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噶啦。咁啊，龙运巴士路线 S1、S64 咧都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咁其他嘅九巴同埋龙运日间路线咧，系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嘅。
0: 到城巴啦，城巴方面，城巴嘅 B7。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因路面情况等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由早上8点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是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1: 另外都有一则来自天星渡轮服务的复航安排的。咁是由于台风的威胁逐渐消除，天星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的时间陆续回复正常的。首先是来往中环至尖沙咀会在下午的2:15开出的。咁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都同样是下午的2:15是回复正常的。咁如果有需要要乘搭天星渡轮的话，咁都要留意返啦。
0: 喺呢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哋必须要讲一句打气嘅说话。
1: 係呀，我都觉得係呀。
0: 志气跛嘢
1: 咗。最近我学咗一个新嘅语言啦。
0: 係。
1: 係意大利文嚟㗎。
0: 原文其实如果英文拼佢呢係点读嘅呢，
1: 个串法是 DAI,DAI,
0: 即是如果人姓黎 ,LAI 就 lie 啦 ,DAI 咁就唔
1: 呆啦。
0: 哦，意大利文。
1: 呆呆。
0: 呆呆呆呆嘅意思系咩意思呢？
1: 加油。
0: 哦，加油嘅意思。
1: 帮你打气，全力以赴咁解呀。
0: 係呀，全力以赴。最近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听过㗎喎。因为最近呢好多香港人啊，好嘢都未瞓。
1: 是啊，
0: 因为睇世界杯。
1: 或者夜媽媽爬起身睇世界杯。
0: 即係世界杯圆满结束啦。咁但係呢个词汇呢喺球场上球迷嘅吶喊声当中呢经常都会听到嘅。而喺2026年呢世界杯嘅主题曲当中都有用到佢作为歌名㗎喎。
1: 係啊，有 Shakira 嘅
0: 呆呆。一齐听下呢一首歌。而去到搭正嘅时候呢我哋会有新闻资讯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相关嘅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霖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11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系烈风程度嘅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同埋高地。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預料本地的風力將會有所減弱，天文台會在下午12時40分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受紅霞相關的外圍強雨帶影響，本港今日仍然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覺，遠離岸邊和停止水上活動。至於天氣預測，今日會吹烈風程度的西至西南風，高地間中達暴風，稍後風勢逐漸減弱，多雲，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展望方面，明日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較大和有狂風雷暴。
1: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会中午之后恢复。佢话有需要时，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系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话：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喺机场等候，大部分系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城巴表示，除了 B7 和 S1 号线正是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城巴所有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城巴话，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会中午12点40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而第一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第一个班次定在中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另外，落馬洲黃岡穿梭巴士宣布將會中午12点40分起逐步恢復正常服務。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棠路嘅冧树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近住水蕉新村路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住高尔夫球场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将军澳跨湾大桥的资讯，因为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另外，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都已经封闭，请改用其他的单车径和行人路前往日出康城和调景岭方向。再提提大家有关天星小轮的复航安排，来往中环至尖沙咀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的服务将会在下午的2点15分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香港电台
8: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9: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0: 有二台架图。
9: 刚才听完呆呆之后咧，
10: 即刻好想做运动系咪？
9: 热血起嚟啊！
10: 系
9: 系啊，呆呆再讲多次系意大利文啦，意思系
10: 加油打气啊！
9: 加油打气！咁啊，最近咧世界杯热潮啊嘛，咁啊喺球场上面咧都听到好多球迷嗌呆呆呆呆咁样噶。其实乐仔都系有深受影响嘅。
10: 咩？你踢翻波？
9: 我好难。其实我以前是有踢波的。
10: 是咯，咁点解为什么放弃了呢？
9: 但我相信而家听緊电台嘅男士们呢，心有感受嘅。
10: 係，大家都放弃咗。
9: 大家都係被迫放弃咗。因为以前呢读书啊，你搵一班人踢波係易啲嘅。
10: 十几个嘛。
9: 就算你唔係话11人对11人要22个，你小極啦，你7个对7个。
10: 係。
9: 都要14个。你諗下，你而家打比阿明，打比阿强。佢哋一系凑仔，
10: 系一系要翻工，
9: 一系翻工，
10: 一系有其他约会，
9: 系啦，又或者要去约会，
10: 系
9: 好难噶啦，已经。
10: 其实系，我都觉得球类运动呢样嘢，即系你唔似篮球啊，你篮球都仲可以自己攞个波落去楼下街度咧，你都仲可以射下篮，即
9: 系
10: 叫做一人都仲可以嘅，唔系咁你踢波都可以嘅，自己射入龙门，咁但系冇咁过瘾咯。
9: 但系你令我谂起啊，最近咧我翻工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位阿伯伯喎，
10: 系
9: 经常都撞到佢，因为我屋企楼下系有乒乓波台啦。
10: 哦。
9: 咁咧喺个乒乓波台嗰度咧，就见到嗰个伯伯系自己打嘅啫。
10: 哦，对住埲墙。
9: 冇
10: 啊。吓，咁点打个波点翻嚟啊？
9: 去执咯。
10: 哦。
9: 因为我每日起身翻工嘅时候经过咧，都见到佢喺度钻研点样落船。
10: 哦，咁佢就得个波可以弹得翻嚟近啲。
9: 系啦。
10: 咁佢就执少啲啦。
9: 其实系冇嘅，都系去到远处嘅啫。但佢每一次咧，就系开完波打咗去对面，佢就自己徐行去前面。執返個波，再返返去原位，再開波。
10: 好有恆心啊呢件事。
9: 呢個就係沒有對手的練習啊，呢個係。
10: 呢個亦都係講明，即其實你自己一個人又如何，即如果你有 有兴趣有呢、這、一个即想去打嘅时候，你怎么样也能够打到，你一个人都可以打到乒乓波㗎。
9: 可以，但係就辛苦啲，但係都系可以嘅。
10: 都系一个锻炼，你行嘅时候都系一种运动。
9: 係啦，唔知道阿土你有冇做运动呀、啊、讲埋呢一节嘅资讯先。系关于昂坪缆车嘅暂停服务㗎。咁昂坪360宣布，由於受到颱風嘅影響，纜車服務係暫停嘅。咁講多次啦，昂坪360宣布，由於受到颱風嘅影響關係，纜車服務係暫停嘅。
10: 另外，環保署都有一個宣布嘅，位於將軍澳嘅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嘅部分啊，將會下午2:40重開啊！講多次，位於將軍澳嘅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部分咧，將會喺下晝嘅2:40重開嘅。你頭先講到做運動呢家嘢咧，
9: 你有冇咧？
10: 我係有，我曾經都係運動建議嚟㗎。
9: 哦，但係好聽到個重點係兩個字。
10: 曾經
9: 係幾耐之前嘅事啊？
10: 唔係，我都生小朋友之前㗎，都仲堅持到，我就係打排球嘅。
9: 哇、哦！
10: 係啦，因為排球少啲人啊嘛，每邊都係6個啫。
9: 真
10: 係
9: 嗰種會。排球隊咁樣嗰種，
10: 係啦係啦，我中學嘅時候係排球隊嘅。
9: 哇！嗰啲咩叉燒啊、背飛啊，
10: 哦，因為我身高嘅關係咧，做唔到呢啲嘢嘅。我而家就轉做呢一個自由人，
9: 係、
10: 啦，貼近地面啲，係啦。咁但係即出咗嚟做嘢，其實都停咗一段時間咁，之後就再真係好難得地揾到一班即隊友係可以真係打翻波，真係好堅持㗎。嗰陣時星期即可能一個星期兩日㗎。
9: 系，哇，咁都算多噶，都算多噶。
10: 生小朋友之后就冇啦。
9: 系嗱，其实咧运动嘅方法好多种嘅，有好多人咧而家选择咧喺屋企嗰度咧做运动嘅。嗱，我哋一阵翻到嚟咧，去到讲下喺屋企有啲咩运动好做啊？落健身室嘅话咧，去跑跑步机都系一个
10: 几好嘅运动，
9: 几好嘅运动嚟嘅。
10: 你有冇啊？
9: 少啲，因为我系行楼梯机。
10: 哦哇！
9: 一阵翻嚟分享
10: 啦。好啊，
9: 听下呢首《跑步机上》。

0: 早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香港电台
6: 风雨不改，
5: 为你服务。
7: 继续有我啊，邓添乐啊，第五台嘅代表。
8: 继续有我二台嘅土。
7: 系啊，咁多位你哋好啊！风雨不改嘅咧，除咗我哋嘅资讯之外啦，亦都系做运动嘅决心啊。
8: 系。
7: 有好多人咧，即使唔能够外出，去唔到健身室，去唔到球场。在屋企咧都会继续做运动噶，
8: 因为而家网上嘅世界实在太多资讯啦，好多嘅即系朋友其实佢哋会拍到一啲短片咧，然后大家就可以跟住一齐学一啲教学。
7: 系啊，甚至乎就咁样一张瑜伽毡，
8: 系
7: 就咁你跟住佢，好向左向右
8: 做十下，向右做十下，
7: 加油加油，我哋一齐俾多30秒，俾多30秒，
8: 嗌埋佢，嗌埋佢。
7: 你有冇试过呢一种啊？
8: 我有啊，曾经有试过嘅。
7: 你觉得成效如何咧？
8: 一般。
7: 哦，一般是他教得一般定是你成效一般先？
8: 我觉得成效一般，因为呢这些动作呢其实是要经专人的、
7: 哦、
8: 教导的。
7: 要基础的。
8: 是还有一些位置你、如果你做错了其实是很伤。
7: 真尤其是腰啊。
8: 是腰脚啊。
7: 是啊是啊。因为腰呢这一样很重要，尤其是你不懂的话呢咬咗腰喎，
8: 系啊系啊系、啊，你用咗腰条力，
7: 系啊
8: 条力，
7: 真系嗰条力，
8: 系嗰道力，
7: 腰力啊，即系就会 整親啊，反而
8: 係啊係啊，因為尤其是可能睇片嘅時候咧，嗰位嘅教練其實佢本身已經好柔軟、好強嘅、你就覺得嚇我做唔到、我做唔到嗰個角度係咪我問題啊？咁我就要出盡全力咁去做啦。咁結果你就整親啦。
7: 尤其係你睇一啲可能健身教練，佢舉咧梗係輕鬆啦，
8: 係啊，
7: 佢健身咗咁耐，但我哋如果唔啱程度嘅，你網上睇跟住做咧。就整親又或者錯曬咯，就要重新再學過咯。
8: 但其實而家有好多嗰啲即係短片咧，其實佢哋都會好仔細，可能都會講下你嗰個位置要留意小心唔好用錯咗條腰力喎。但係你喺嗰下你唔會知道嚇、用錯咗條腰力咁究竟係即係點啊？
7: 係點咧咁啊？其實教練好重要嘅，因為最近咧樂仔其實係有跟教練嘅，咁啊重新學習一啲做運動嘅正確資訊啦，就發現咧。其實真係及早啊！即係雖然你係要俾錢，你可能會覺得肉赤，
8: 係，
7: 但係真係唔同嘅。之前過去做，我發覺原來我做錯咗好多嘢咧，係搞到即係五勞七傷嘅。我會咁形容係，
8: 係。
7: 所以陣間翻到嚟咧，我陣間俾啲你睇下嗱。
8: 做咩你整親咗相係嘛？
7: 係啊，嗱，我哋聽首歌，一陣翻到嚟咧，我可以講下真係嗰個運動點解要有正確專人去到教係咁重要啊！做運動有一首快歌，有一首輕快嘅歌咧。陪住你嘅话咧，嗰、那个动力系争好远嘅。
8: 同埋呢一首歌可以学潮语。
7: 系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 MM7。有冇人知点解咧？嗱，一阵翻嚟话你知啊，刘颖婷嘅作品嚟嘅。

0: 柳永廷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1: MM7
0: MM7 系咩意思咧？阿土
1: 系速成码，M 系一咁解嘛？
0: 即系打横嘅一，
1: 系啦，
0: 一
1: 即系两个一嘅第七个
0: 一。一嘅第七個選擇
1: 就係呢一個正啦，
0: 所以呢首歌咧其實講緊嘅就係
1: 簽正好正咁解。
0: 因為咧速成啲輸入法又有足啊、鍋啊、月啊、日啊嗰啲馬啦咁樣，而家多咗好多呢一啲嘅潮語啊。你自己咧係咪都係用速成輸入法嗰款？
1: 我都係噶，用速成。我首先最早最早係學筆畫。
0: 哦，筆畫輸入法
1: 係啦，因為手機呢以前最早期最早期係有筆畫呢一樣嘢㗎嘛，咁就學呢個啦，跟住之後就發現唔係喎，太慢啦，因為你要打好多先至出到嗰個字嘛，
0: 係
1: 咁就轉移呢一個速成碼啦。
0: 係咁我都係速成先嘅，咁緊接呢之後而家又有好多人用拼音啊，又或者 AI 啊，太多太多新嘅選擇啦，咁唔知道你係用邊一款啦，咁但係呢用一啲潮語啦嚟到做歌名嘅歌咧，唔单止得 MM 七嘅，
1: 系另外呢一个都系好出名嘅。
0: 张天赋 MC 嘅呢一首歌，歌名两个字啊，
1: 世一啊，
0: 世一嘅意思就系、
1: 世界第一
0: 最正嗰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位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之后恢复。他说有需要的时候，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是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话，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00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00，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截至上午10:00，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渠务处是收到一宗的水浸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嘅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港岛区先就系北角嘅英皇道同埋琴行街交界，九龙区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沙田围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同埋天水围嘅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各位驾驶人士小心啦。另外，昂船洲大桥的资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和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都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九小轮的渡轮服务复航时间安排，中环去榕树湾是下午的2:00， 榕树湾去中环就是下午两点钟，而中环去索古湾都是下午两点钟，索古湾去中环就是下午的两点三十五分，中环至平洲下午两点十分，平洲至中环下午两点钟，平洲至喜灵洲都是下午的两点四十分，而喜灵洲去平洲就是下午的两点二十分。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因为强风的关系，去深圳方向而家是需要封闭。最后天雨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风雨不改，
9: 听实香港电台。
10: 时间来到11:37，继续有第五台的代表邓添乐，
11: 亦都有二台的代表阿土。
10: 是啊，讲过食早餐，讲过睡眠啦，而家嚟到做运动啦，健康的早上啊。
11: 因为而家已经到11:几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啦。
10: 要喐下噶啦，头先讲到啦，屋企可以做运动啦，不过动力就低啲。
11: 系
10: 就系做运动咧，都好重要嘅，就系有一啲嘅专业教练陪伴住。我啱咧上回讲到话我只手咧有啲问题啦，好多俾咗阿土睇。
11: 系啊，真系原来系有明显你
10: 歪了。
11: 歪了啊，系同埋不自觉地歪了啊，
10: 系佢我个手腕咧会又歪咗咯。
11: 诶，系头先你拉一拉筋之后系直翻噶，系咯。
10: 我而家咧佢又歪咯。
11: 佢似系一条橡筋咧拉住你只手嘅嗰个位咧拉歪咗你只手咁样咯。
10: 即系嗱，大家摊开手板系直噶嘛。
11: 系啊。
10: 总之我放松咧，佢就会倾侧咗噶。
11: 哦，系咯，你可能某一条嘅即筋比较紧。
10: 跟緊係應該係，我覺得係之前做運動咧唔識，
11: 係
10: 就用錯嗰啲叫做死力啊！
11: 哦，好容易噶，
10: 會啊會，即係夾硬嚟啊！
11: 尤其是我諗做 gym 係更加，因為咧你喺嗰個 gym room 入邊咧，大家都有一種比拼嘅心噶嘛，係咪先？
10: 最初有嘅真係，
11: 係咯，
10: 而家就會覺得做
11: 算啦，
10: 係啦，
11: 做自己啦。
10: 但係最初咧就會覺得佢舉咁重，我舉咁輕。会唔会好似好渣啊？
11: 会俾人睇衰啊！
10: 系啊，就我都要重啲。咁但系其实就啊，翻到去只手好痛咁。
11: 就做错，唔系啊！但系有阵时候会有人会觉得，诶、欸，你酸软你攰，即系你做到嗰组肌肉啦，咁即系啱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可能就系唔小心整伤咗。
10: 酸软就还酸软，酸痛咧就还酸痛。所以真系要识得分咯。同埋阿土你都整亲过啦。
11: 系啊，我都试过诶，但系咧嗰个诶，我以为系自己，即系譬如打波咧，有阵时候我哋好经常会话系笃鱼蛋噶嘛。
10: 系
11: 即系诶只手指。子宫啊，
10: 吉咗落去
11: 有阵时，譬如话打排球，尤其上手咧，成日都用到手指啦。咁我就以为自己系笃鱼蛋之后嘅后遗症，咁就系咩咧？只手指宫会不自觉地抖动啊，
10: 跳下跳下
11: 咁样震嘅。咁去到有一个位，你觉得好烦啊！
10: 即系跳到你觉得烦，
11: 系啊，即系佢
10: 好跳咯，好耐你啊，
11: 无时无刻都跳，咁就去揾诶专业嘅即系医生去睇嘅时候，就发现应该就系嗰组肌肉嘅拉伤咗，咁所以嗰阵时做嘅时候系由唔系净系做手指啊，佢系由手臂、手腕。跟住上到頸膊頭都有做到一連串嘅去幫佢拉返鬆之後呢 佢就消失咗、
10: 哦。你睇系物理治疗师，
11: 物理治疗师
10: 要啊要啊，因为咧有时候你都要识拣，
11: 系
10: 即系有啲人可能就话啊，定型或一或系睇骨科咧，
11: 系其实你要首先排除咗先嘅，
10: 系啊系啊系、啊，你要揾翻究竟你边度出问题，同埋咧阿土方都啱就系咧，我最近睇啦就系话有人足底筋膜炎
11: 啊系，
10: 咁但系咧。嗰、那個治療師就話啦，你唔好以為足底筋膜炎就只係關隻腳事，
11: 嗯，
10: 即係去揾嗰啲錘仔敲敲佢個背脊咧，
11: 哦，係就係、是、條腰，
10: 條腰啊，佢話係成條線嚟噶，
11: 係係
10: 咁樣楞上去咧，敲嗰個患者個腰嘅時候，佢話好痛好痛好痛，咁所以咧真係唔好以為頭痛醫頭。
11: 腳痛
10: 醫
11: 腳，
10: 係啊，就要醫埋條腰。
11: 同埋其實就係都講到底就係其實人嘅姿勢係好影響到你成個身體，即係邊度健唔健康啊？點解會有啲痛症啊？點解你會腳臂手臂啊？其實就係好多時候就係你平時個生活嘅時候個姿態姿勢做得唔好咯。係
10: 我好。坦白讲，我嘅姿态系冇嘅。
11: 你系咪会翘脚嗰啲啊？
10: 我唔翘脚，但我寒背
11: 嘅。哦。
10: 同埋有一种叫乌龟颈。
11: 系，同埋会内收啊，个膊头。
10: 系啊系啊，即系你冇打翻开。
11: 系系冇打开。
10: 即系，但系好多都市人都会嘅。
11: 系啊，所以譬如我之前去做瑜伽嘅时候，佢老师都系不停提你噶，你所有动作咧，记得打翻开个膊先。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变咗用咗颈嘅力，用咗背脊嘅力咧，其实你会更伤。
10: 系啊，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做到嘅。即系最近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啦，一位我哋非常之尊敬嘅资深嘅演艺界前辈，即系严四哥咧，就离开咗我哋。但我好佩服佢嘅就系咧，
11: 佢个姿态，
10: 姿态好靓，真系。佢行出嚟咧，我睇翻一啲佢七十几岁嘅时候拍嘅片段，条腰板
11: 系好挺直嘅，
10: 姿
11: 势
10: 好靓嘅，即系好值得年轻人学习嘅呢个。
11: 系啊，即系因为年轻人都真系好经常可能即系收埋自己玩电话啊，打机啊。
10: 好啊，咁所以我哋即刻挺起胸膛，
11: 挺起胸膛，
10: 系坐直，挺起胸膛，听住收音机都要挺起胸膛，
11: 系啊，仲要关注你一对手嘅安全，
10: 唔单止我关注，林奕康都关注，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林奕康嘅《一双手》啊。

0: 早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以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证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同英文点样去处理，我哋一个好长嘅一个名词，或者嗰个名词咧，我哋加咗好多附带资料嘅时候咧，我哋英文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广东话我哋有时话乜乜乜乜嗰个咧，或者乜乜乜嗰支笔咧，或者乜乜乜嗰间餐厅，咁你之前嗰抽嘢咧就系乜乜乜乜乜，就系攞嚟形容嗰个事物嘅。今日再俾多个例子大家，希望会再讲得清楚少少。譬如个例子系嗰个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啊，佢今日咧终于俾人拉咗啦。咁我点讲咧？如果广东话咧，琴日同你打交嗰个人俾人拉咗，如果你跟翻呢个次序咧。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咁好奇怪嘅。英文呢我哋係嗰个名词走咗喺前面先。The man, 跟住加一个所谓 relative pronoun。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呢就会好正常啦。係咪呢个係一个比较英文嘅讲法。就是用一个 relative clause， 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就变成一个前面一个好长的一个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就知道个 main clause 就是 A was arrested， 而这个 A 呢就是包含了昨天同你打交嗰个人，就是这个 A 了。希望会解得再清楚少少。今日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o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9: 以前呢，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已經去到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0: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香港电台，
12: 风雨不改，
11: 与你常在。
13: 由早晨早晨，好快咧，即将要同你哋讲午安啊！
14: 系啊，
13: 系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1:5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4: 亦都有二台嘅土。
13: 系啊，接住落嚟咧，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比较长嘅，咁啊，各位留心收听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有特别安排。首先喺港铁方面啦，港铁巴士服务系暂停嘅，而不同嘅线路咧亦都有最新安排。荃湾线方面，中环至荃湾系10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系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系15分钟一班；将军路线北角至宝林站是10分钟一班，
14: 调景岭至康城站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维持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方面，香港至博览馆站是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大埔墟是10分钟一班，大埔墟至到粉岭是准备中，粉岭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是维持20分钟一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是10分钟一班，而轻铁方面所有的路线除了614和615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咁啊，另外九巴方面，咁啊，由于天文台将于下午的12:40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啊，九巴同埋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将会喺下午12:40陆续恢复嘅。咁啊，部分路线会或者会因为塔树水浸咧，需要改道行驶，需要较长嘅时间咧，先至能够恢复嘅。
13: 另外，以下路线是日将暂停服务，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快班次、92R。96R、99R、275R、289R 同埋 960P， 仲有 HK1 同埋 HK2。 九巴路线 B1、B9 及 B9A 及龙运路线 S1、S64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方面，城巴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号线、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因应天文台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新大屿山巴士服务安排如下，会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路线 37M、 38、39M 由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而接着来讲的不同号线亦都会按住稍后讲的时间，首班车会按时间开出，并且陆续恢复正常班次，包括1号线大澳往梅窝是1点钟， 梅窝往大澳是12时40分。二号线方面，昂坪往梅窝是下午的2点05分，梅窝往昂坪是下午的2点钟。3M 号线，东涌往梅窝是12时40分，梅窝往东涌是12时30分。4号线方面，塘福往梅窝是下午的1点50分，梅窝往塘福是下午的1点20分。11号线，大澳往东涌开出的时间是12时30分，东涌往大澳亦都是12时30分。11A 号线，石壁往东涌是下午的2点30分，东涌往石壁是下午的1点40分。21号线是大澳往昂坪的下午2点钟。
14: 而昂坪往大澳的呢就是2点20分的。23号线方面就是东涌往昂坪呢就是1点10分开出。昂坪往东涌是1点55分开出。34号线方面，34号线东涌往石门甲是1点钟开出，石门甲往东涌是1点25分。36号线方面，东涌往迪士尼是2点30分，迪士尼往东涌线是3点05分。37号 A 线方面，长东村往东涌站是会由12点45分开出。37号 H 号线呢由迎东往北大屿山医院会由12点50分开出。B 四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机场由12点45分开出。B 六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满东或者满东往大桥香港牛口岸呢都会是由2点45分开出的。咁而路线 37S 同埋 X11R 系会暂停服务的。咁而路线 B2P,XB2, 稍后会等深圳湾大桥重开之后呢就陆续恢复的。咁而愉景湾交通服务、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以及是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呢都是会暂停服务的。咁而澳这个愉景湾的航运服务方面啦，来往愉景湾及中环的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时间呢恢复正常的。由愉景湾开出的班次呢会由1点30分开出，而中环开出的班次呢都是会由1点30分开出的。
13: 是啊，咁因为呢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啦，跨境巴士嘅服务啦亦都会将会啦又或者係作出一个嘅调整嘅。咁喺港珠澳大桥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係暂停服务嘅。落马洲管制站落马洲黄冈过境穿梭巴士服务由下午嘅12时40分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啦亦都有一啲嘅安排，例如湾仔线北行由下午1点起正式恢复运作，湾仔线南行由下午1点起亦都系正式恢复运作嘅。而旺角线北行同埋旺角线南行啦同样都系喺下午1点开始恢复运作。而荃湾线北行同埋南行啦就由下午嘅2点30分起恢复运作。咁而观塘线北行、南行同埋油尖线北行和南行呢都是在下午的12点30分起恢复运作的。哇，今节的资讯量是比较多的。
14: 是啊，亦都很多不同的交通的运输陆续恢复一个正常的运作或者有限度的服务啦。咁大家如果真的要外出的时候要乘搭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呢就请你都看清楚他们的回复正常的服务时间啦。
13: 是啊，但是呢亦都代表住风暴距离我们呢亦都已经
14: 越来越远啦。
13: 是啊，就代表住呢我们各样都开始可以复常，但是都是那句不要掉以轻心。
14: 是啊，因为都仲有一些的风雨其实在出面啦，咁所以即係唔能够话落咗八号风球之后呢就出去玩啊出去咩嘅，咁都要留意返个天气状况。
13: 是啊，我会话呢特别呢即使到咗晏昼啦夜晚啦甚至乎听日都好啦，依然呢你係要一眼观七嘅。因为呢好多隐患即係啲树木其实有机会去俾风吹咗好耐好耐好耐。
14: 可能摇摇欲坠
13: 㗎。是啊，但我哋肉眼睇系唔知道㗎嘛。所以各位保持警惕保持安全啦。好啦，时间嚟到呢11点嘅59分听一节嘅新闻，稍后呢返到嚟我哋再傾。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的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方润南。首先是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十二点四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正午十二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时40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跟住是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下午12时40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详细的新闻内容，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6小时。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会在下午12时40分改发三号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交给邓永林讲下尖沙咀的最新情况。
3: 是唔该。尖沙咀码头呢一边咧，成朝咧时不时都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海旁咧当风嘅位置咧都唔系咁容易企得稳，树木咧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唔少嘅树枝咧亦都系吹断跌咗落地下，垃圾桶咧亦都有被吹到翻塞，垃圾散落一地。天文台早前公布，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嘅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大约半个钟头之后，亦都即是下午12时40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我们可以见到在天星码头附近已经有店铺的职员回到来准备开门营业。至于较早的时候，有市民去到海旁感受风力，好像市民郑先生那样就戴埋头盔出街，说要安全一些。
4: 港铁在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1: 邓永林，
3: 系，
1: 依家尖沙咀其他嘅情况系点啊？
3: 尖沙咀呢一边咧，可以讲翻啦，可以见到咧码头方面咧嘅巴士站咧，已经系陆续见到有巴士驶入嚟噶啦。相信咧都係為等間咧掛實改掛三號強風信號咧做足準備。咁我哋咧會繼續喺呢一度咧跟進住風暴嘅最新消息。先將時間交翻俾直播室。
1: 唔該曬，鄧永林。喺陸路交通方面，港鐵大部分路線已經恢復服務，但東鐵線太和站附近有唔少冧樹， 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李俊杰报道。
4: 港铁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9点几，除了东铁线之外，已经恢复所有的露天段服务。港铁说，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根据团队现场评估，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而到中午之前，港铁东铁线大部分路段已经恢复服务。东铁线来往金钟站至大埔墟站恢复10分钟一班，粉岭站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每20分钟一班。另外，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点前全部班次取消。巴士服务方面，由于天文台宣布会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今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下午12点40分陆续恢复，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恢复。不过部分特快班次和开篷巴士路线今日将会暂停服务，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会在下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在下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而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恢复服务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改道。而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亦都是下午12点40分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在机场，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志清报道。
5: 随着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机场航班陆续恢复升降，大批旅客相继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亦坐满候机的旅客，不少人要席地而坐。机管局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卢先生和屋企人原定乘坐今朝早九点的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的邮轮旅行团，遇上航班被取消，但都决定来机场搏一搏。
6: 我想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不是就 miss 了个邮轮咁样，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四五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即系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5: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一点几至到傍晚六点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出发，安排造成不便。
7: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我希望是 delay， 不是 cancel。
5: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预计今日会处理大约675个航班，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目标是明早上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8: 我们相信今天是非常繁忙，特别可能在傍晚甚至通宵都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三条跑道亦都会是通宵的去运作，而是疏导所有的航班。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明早能够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
5: 杨德荣又说，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了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医管局话，截至早上十点，18名市民，包括7男11女，喺风暴期间受伤，喺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 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有235人入住，另外当局分别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
9: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
1: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路、山洪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可以存续至到星期二左右。梁正涛报道。
9: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路、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5:12，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同山区、福建东南部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打击位于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梁正涛再报道。
10: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0,000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截至当地星期六朝早，这场山火蔓延至距离波尔多大约40-50公里，风将烟雾吹向波尔多，不少人都说闻到空气当中弥漫住刺鼻的气味。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相桑切斯形容面前是复杂的局面。华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火灾当中丧生，当地传媒报道，消防人员在一处峡谷灭火的时候，在一架车里面发现这一名相信超过70岁的男子的遗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0,000人需要疏散。刚才是罗宇光报道。重复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系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过一个小时，经摄氏60平均紫外线指数系0.9，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1: 中午1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 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3.3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昂坪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及79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证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1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7: 主流、
18: 另类、
17: 舞台、
18: 文字、
17: 影像、
18: 形体、
17: 媒介、
18: 环保、
17: 文化快讯。
19: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20: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19: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20: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9: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8: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19: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2: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23: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4: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25: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26: I'm Nikki, a swimmer.
27: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28: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9: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31: 风雨不改，
30: 为你服务。
32: 为你服务的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邓添乐，
33: 亦都有二台的阿土。
32: 是啊，有好多的资讯啊，咁啊留心收听啦。首先有运输署的呢一则资讯啊，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以下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啊，标志上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车辆，例如有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自由街，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现已恢复正常，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仲有就是窝打老道和公主道交界。
33: 另外运输署都有另外一单的关于渡轮和街道的服务调整嘅，咁啊，分别有呢、這个。

0: 午嘅2:47咧恢复服务噶噃。
1: 系啊，咁啊，而九龙城至北角于下午2:35咧已经系恢复咗服务噶啦。咁啊，仲有就系横水道、坪洲、梅窝、芝麻湾同埋长洲嘅航线。咁啊，坪洲至梅窝喺下午嘅5:55系恢复服务，梅窝至坪洲就喺下午嘅5:30恢复服务，梅窝至芝麻湾系暂停服务，梅窝至长洲喺下午嘅6:15系恢复服务。至于芝麻湾至梅窝、芝麻湾至长洲、长洲至芝麻湾都系暂停服务，长洲至梅窝喺下午嘅4:50恢复服务。港九小轮控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往坪洲包括来往坪洲及喜灵洲的特别航班的航线，还有中环往榕树湾、中环往索古湾的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的资讯，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的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在下午的3:10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就在下午的3:45恢复服务。至于愉景湾、坪洲、圣母神乐园的航线，愉景湾至坪洲在下午的3:50恢复服务，坪洲至愉景湾在下午的3:40恢复服务。至于以下的路线、航线，包括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还有就是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五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平洲街道有限公司的资讯。
0: 亦都有呢一个愉景湾至梅窝嘅航线咧，系暂停服务嘅。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咧嘅中环至愉景湾航线咧，会喺下午嘅1:30恢复中环至愉景湾，以及系愉景湾至中环嘅服务嘅。而中环至到愉景湾北，以及系愉景湾北至中环咧，都系会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方面啦，马湾至到中环，以及系马湾至荃湾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至于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方面啦，屯门通东涌沙罗湾以及系大澳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北角至观塘启德嘅航线咧，有以下嘅安排嘅。咁啊，观塘至北角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北角至启德就会喺下昼嘅2:00恢复服务，而启德至北角咧就会喺下午嘅2:25恢复服务。而中环至红磡嘅航线方面啦，中环至红磡以及系红磡至中环咧，都会喺下午嘅2:40啊，更正啊，中环至红磡会喺下午嘅2:40恢复服务，红磡至中环会喺下午嘅2:20恢复服务嘅。而水上的士方面，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及湾仔的航线，在尖沙咀东开出的普通船会在下午的2:55恢复服务，而豪华船方面会在今日7月26号全日暂停服务。至于在尖沙咀去鲤鱼门经尖沙咀东的航线，尖沙咀至鲤鱼门在下午的3:40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就会在下午的4:30恢复服务。
1: 而西九龙往中环的航线，西九龙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中环至西九龙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方面，三家村东龙岛航线，还有西湾河、观塘航线、西湾河三家村航线，以上三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至于全记道有限公司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2:00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同样都是下午2:00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是暂停服务，碧海船务

0: 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最后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
1: 而运输署亦都宣布了，较早前因塌树而在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呢现已取消了。咁讲多一次，较早前因为塌树的关系而在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呢是现已取消了的啦。咁头先都有相当多关于渡轮的一些最新的服务时间的嘢啦，咁大家都系嗰句啦，要乘搭嘅话都系要留意清楚佢哋嘅复常时间啦吓。
0: 系，因为有部分系暂停服务啦，有部分可能下昼两点，
1: 系啦，有啲系三点，
0: 有啲
1: 四点、
0: 六点，咁所以咧真系要向翻相关再详细去到查询。但系读嘅过程当中咧，就令我谂起啊，好似好耐冇去过梅窝、
1: 长洲
0: 呢啲好靓嘅地方。
1: 系啊，我哋可能都系大家都习惯咗喺市区咧，即系嚟到系真系比较少。
0: 系，所以咧有时间嘅话咧，即系都可以多啲亲亲郊外。
1: 系啦，尤其是香港嘅郊外系咁靓
0: 啦，食下大鱼蛋啊，帮衬下啲海鲜啊，咁样。咁当然啦，系喺天气好嘅情况之下去啦。好，咁我哋听一节嘅新闻资讯咧，一阵翻到嚟继续有我哋两个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 23.3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流浮山、昂坪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和79公里。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第一个9号信号，历时6个钟，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就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并将会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点 ,18 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另外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因应风暴红霞集港，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点几至傍晚6点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到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15分。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而家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咧，亦都系仍然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而家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是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就是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秀景台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封闭。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是九龙区的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 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嘅交界，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同埋新界区嘅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嘅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嘅运作啦，包括就系英皇道同埋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同丽业街交界、窝打路道同公主道交界，同埋新界区嘅沙田围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嘅运作。再提提大家有关跨境巴士服务嘅资讯。落马洲至皇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会由下午的12点40分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包括就是湾仔线北行、南行、旺角线北行、南行都会由下午的1点开始恢复正常运作，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和观塘线的北行、南行就会由下午的12点半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了，而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就由下午的2点半恢复正常运作，而油尖线的北行、南行就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风雨不改，
8: 听实香港电台。
9: 时间来到12:38，今日好幸福嘅。
10: 点解呢？
9: 因为我哋喺香港电台能够主持咗好多个小时节目。
10: 係呀，仲要横跨咗一二五铺。
9: 係呀，多谢晒留喺收音机旁边听住我哋节目嘅你呀。咁有啲可能係用手机收听嘅。
10: 係呀係呀。
9: 用我哋最新嘅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收听我哋节目嘅。咁喺呢个时间呢，继续有一啲嘅资讯呢同你哋分享一下嘅。都係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啦。咁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啦。因为塌树的关系，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是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现时上址交通是繁忙的，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讲多次，因为塌树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哎，一回到来太兴奋都未介绍自己。是啊，讲到时间，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香港暖流的邓添乐。
10: 是，我是二台主持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的阿土。
9: 是啊，继续我们两个在这里。那逐渐见到都有不同的资讯是讲到復常啦，咁啊见到都有一啲新嘅资讯喎。
10: 係啊，都係有讲返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啊。咁啊九龙嘅窝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啦，以及係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同埋城启道同启德交汇处嘅交界呢，以及係新界天瑞路同天坛街嘅交界呢，都係有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事件㗎。咁不过较早之前呢，喺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嘅交界嘅交通灯呢已经係回复正常㗎啦。咁所以驾驶人士都係啦，嗰句 留意翻現場嘅路面情況咧，咁啊最安全不過噶啦。
9: 係啊，瞻前顧後，千祈就唔好心急啊，因為咧一心急咧，人就會亂，亂咧。就好容易會發生意外㗎喇，
10: 所以都係慢啲，大家呢就環顧四周先至好啦。
9: 係時間呢嚟到12點嘅40分，天文台喺下晝嘅12點40分，即係而家啦，已經改發咗3號強風信號㗎喇。換言之呢，咁紅霞逐漸呢都係遠離緊香港㗎喇。咁希望呢盡快喺道路上面嘅一啲障礙啦，又或者可能一啲嘅樹木嘅倒塌啦，能夠盡快清理，又或者係不同嘅服務呢能夠盡快復常，等我哋咧可以盡快咧可以恢復我哋嘅生活啊！
10: 係啊，可能好多嘅聽眾其實都會即係問啊，咁我哋呢一個聯播嘅節目究竟去到幾時咧？咁啊，唔使心急嚇，因為我哋同事都會陸續翻緊嚟，咁所以我哋啊樂仔同埋阿土咧都會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嘅兩點鐘嘅。
9: 係啊，好多嘢咧我哋都會遇上嘅。咁啊，本來咧。一啲嘅節目大家好期待去到收聽，但係因為聯播嘅關係啦，咁暫時會取消。不過有一樣嘢呢，我哋係並沒有㗎。
10: 係啦，咁就係呢一個原本喺二台12點至1點鐘呢有呢一個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由賓臣主持咁為大家報榜㗎。不過今日就少少唔同啦，由樂仔同埋阿土呢係為你報榜㗎。
9: 嘩，實在好榮幸。
10: 係呀，我都覺得好榮幸。
9: 係呀，可以講呢個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嘅榜單啊。
10: 第四期的榜单。
9: 是第四期榜单，是不是第十位？
10: 是啦，没错，第十位。
9: 是第十位，是有姚卓菲的想飞之内心独白。
10: 第九位有谭咏麟的我在意。
9: 第八位有朱主爱的废物手册。
10: 第七位有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9: 第六位有周深的等晴天。
10: 第五位有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9: 第四位有陈以乐的食等谁等。
10: 第三位有 Gareth T 的玻璃。
9: 第二位有范晓萱的老朋友。
10: 第一位有这位朋友啊。
9: 是啊。
10: 这位爸爸。
9: 爸爸陈柏宇舊酒新瓶。在这里恭喜陈柏宇得到第一位。
10: 恭喜晒。

0: 再次恭喜 Jason 陈柏宇救走新平，得到咗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四期榜单嘅第一位啊！
1: 系啊，恭喜晒 Jason 啊！咁我哋继续有一啲嘅关于台风嘅一啲复常嘅资讯要同大家讲讲嘅。咁呢一个系嚟自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啊。咁首先係中環航線方面啦，珀麗灣至中環呢首班船會喺兩點鐘開出㗎，咁而中環至珀麗灣嘅首班船呢會喺兩點三十分開出。喺荃灣航線方面，珀麗灣至荃灣嘅首班船會喺四點十分開出，而荃灣至珀麗灣嘅首班船會喺四點三十分開出。青衣巴士路线方面，珀麗灣至青衣以及是青衣至珀麗灣的服务是暂停的。而葵芳巴士线方面，珀麗灣至葵芳以及是葵芳至珀麗灣的头班车已经在12点钟开出的了，就会是维持每15分钟一班的，会加停了青衣站的。咁而機場巴士路線方面啦，珀麗灣至機場，以及係機場至珀麗灣，以及係通宵中環巴士線珀麗灣至中環，以及係中環至珀麗灣嘅服務咧，都係會暫停嘅。
0: 係啊，跟住咧有運輸處嘅資訊，運輸處宣布，由於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天雨路滑。運輸署呼籲駕駛人士及乘客需要留意當局可能會實施特別的交通和運輸措施，留意在個別的道路可能會出現交通擠塞的情況，請大家提早計劃行程路線，預留充裕的時間出門，小心駕駛，保持忍讓，同埋要留意特別留意視線受阻的交通繁忙路口啊！
1: 係啊，都係嗰句嚇。雖然係沉氣，但係都要
0: 唔好嫌我哋沉氣，
1: 都要提重要嘅事情，都係要講多過三次。大家即係出門嘅時候都要留意清楚個天氣狀況啦、路面嘅情況啦。有任何嘅資訊，如果想 update 嘅話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電台啦、電視嘅廣播以及係相關嘅網站更新嘅。
0: 係啊，土一路講嘅時候咧，我一路望住佢。
1: 为什么呢？做咩呢？
0: 因为我想睇佢嘅变化。
1: 点啊点啊！我哋都认识咗有冇八年？
0: 有啊，其实有啊有啊。虽然我哋喺唔同嘅频道啦，但系有时见到面都会打招呼，又或者过往我哋可能有一啲嘅 show。录广播剧
1: 系啦，都会有合作嘅机会，
0: 都会有碰面。我唔系想讲你嗰个年龄上嘅变化，
1: 当然有变化啦，变增紧啦，系咪？
0: 系即系想讲一啲几个钟嘅变化啫，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咧以前真系你通宵成晚，再去玩。你
1: 都
0: OK 嘅，
1: 或者你只係補眠一兩個鐘呢，你已經可以插足電㗎啦個人。
0: 係，但係而家呢，如果你通一晚頂啦。
1: 啊，不得了啊，不得了。
0: 係呀，你會發覺可能你休兩日。
1: 係。
0: 你都好似仲係覺得個人好攰呀。
1: 係。
0: 個身體機能係未跟到㗎。
1: 同埋好容易就會覺得作病呀。
0: 嗯。
1: 係呀，即係呢一個係初老嘅病。
0: 有啊有啊，其實有好多初老嘅症狀，我哋一陣翻嚟數一下，
1: 好啊，
0: 又俾大家數一下，即係有唔同嘅年齡群啦，係咪？但我相信旅遊記咧，佢哋經歷過，有啲人經歷緊，有啲人即將會經歷嘅，咁我哋又可以俾佢哋做一個心理準備，
1: 一個回顧啊，同埋旅遊記們又可以，
0: 係一陣講下初老啊。呢一首歌咧係由幾位男歌手合唱。
2: 心情我能感受，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呀？
0: 在歌词当中咧，有讲到佢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开始有大肚腩啦，
1: 系啊，
0: 开始咧时间好忙啦，见唔到朋友啦，咁啊唔知道你又中几多样咧？

0: 啱听过有几位男歌手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男子组》啊，我相信咧好多好似落仔呢个年纪嘅男士咧，好有共鸣嘅。
1: 有大肚腩？
0: 系大肚腩未有，不过跑两步喘晒气啊，呢一啲咧，
1: 系啊，
0: 就一定在所难免。
1: 我谂唔净只系男子组啊，其实女子组都会有。
0: 女子组都会啊，但系可能大家面对。經歷緊嘅嘢呢係有啲唔同咁解啫，有好多唔同嘅初老症狀嘅，咁我哋一陣再講，講一啲消息先。
1: 係啊，有運輸署嘅報告啊，咁啊青嶼幹線喺較早前青嶼幹線實施嘅臨時車速限制措施呢現已取消㗎啦，咁青嶼幹線嘅下層來往方向都係現正關閉嘅。汀九橋方面啊，較早前汀九橋實施嘅臨時車速限制措施呢都係現已取消嘅。
0: 除此之外啦，仲有啊，就係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即係由我同阿土主持緊嘅呢一个节目啦，係将会去到下午嘅两点钟。喺两点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敬请留意，亦都有一个分途嘅安排嘅。
1: 系啊，首先系第一台方面啊，就会回复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节目嘅。咁啊，而第二台就系由李志刚主持嘅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就系戏曲天地，而第六。
0: 普通话台普通话台
1: 普通话台就是有好音音乐的周日版。
0: 是啊，咁各位 fans 们啊，咁两点钟呢可以继续准时去到收听你哋想听嘅节目啦。
1: 是啦，咁我哋阿乐仔同埋阿涛呢就会陪伴大家去到两点钟嘅。
0: 是一阵返到嚟继续会讲到初老啦。呢一首歌呢嗰、那个歌名都
1: 初老嘅，老老地嘅，
0: 感受到嗰个主题。嗱，呢首歌歌名叫做《这种年纪》啊。
1: 去到一个边嘅年纪咧，好有幻想嘅空
0: 间。系啊系啊，即系人成日会讲啊，都到咗呢个年纪啦。
1: 究竟系边个年纪？
0: 有啲咩叫变化咧？个心境又点嘅咧？唔知道呢一位歌手又点谂咧？

0: 阿托阿托，
1: 系
0: 你由几时开始有一种到咗呢个年纪啦嘅呢一种感受嘅咧？
1: 我谂系出咗嚟做嘢先。
0: 哦，好快咁嚟。
1: 系啊，因为开始你会觉得啲时间咧好唔够使啊。
0: 嗯，我自己就系喺即系个转折点系30岁咯。
1: 哦，
0: 真系，唔知点解有一种时间开始过得好快啦，又过得好快啦，又够钟啦，一阵翻到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一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的风力亦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热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去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港铁表示，而家大部分露天段服务已经恢复，但系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嘅列车服务，预计需要喺下昼过后先至恢复。港铁解释，东铁线沿线多个地点有冧树，特别系太和站附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加上复修期间天气恶劣，为复修同清理工作增加复杂性同挑战。而喺有关路段复修期间，港铁会喺改发三号信号后，安排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并会喺沿线车站加强人手协助乘客。另外，而家东铁线已经恢复大部分路段有限度服务，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10分钟一班，粉岭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每20分钟一班。在机场今日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天文话，美军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能力。天文又话，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继续，截至昨日，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登船检查。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中午12:40发出，在下午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横澜岛和青洲分别录得的 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48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和51公里。预测是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15分。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 114.2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住秀景台嘅全线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紧。而较早前喺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亦都已经取消。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来回方向咧都已经关闭。港珠澳大桥实施的强风措施都已经取消，港珠澳大桥主桥恢复原有的最高车速限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已经重开，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 每天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9: 与你常在。
11: 嚟到中午嘅1:1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咧，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2: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咁啊继续为大家咧都系讲一讲啲最新嘅消息嘅。咁啊呢一则系嚟自咧呢一个社会福利署嘅。咁啊由于现时已经改挂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社会福利署咧就劝喻市民唔好将子女或者家人咧送到去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或者系长者服务中心，喺天气同情况许可之下咧，通常会喺星期日或者系公众假期运作嘅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咧，会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嘅2小时内恢复提供服务俾有需要嘅人士。咁啊，市民如果有需要要使用相关嘅服务嘅话咧，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咧佢嘅开放时间嘅。
11: 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喺下午嘅12:40起恢复开放俾所有车辆行驶，而最高车速限制则恢复每小时100公里。市民请继续留意电台，又或者系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二》最新嘅交通消息广播。
12: 另外呢一则嚟自教育局嘅宣布啊，教育局发出有关学校嘅特别报告啊。由于天文台已经喺中午12:40改发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除非系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咧喺7月26号系会恢复上课嘅。咁啊，讲多次啦。夜校今晚咧，除非系有另行通知，否则咧都系会恢复上课嘅。
1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刚才所讲嘅正题啊！刚才所讲嘅正题就系话讨论下一个初老啊，我揾咗好几个特征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啊？就
12: 系
11: 开始第一个啦，记性开始冇咁好啊！
12: 哦，这个必然啊！
11: 但我咧一直我觉得自己系记性好嘅人嚟嘅，
12: 但你有冇觉得开始对于啲远期记忆开始有啲模糊啊？
11: 我反而系对于人名有时候模糊，
12: 我模糊咗好耐噶啦呢一样。
11: 我有一期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发现咧，成日见到人，
12: 但你讲唔出个名
11: 啊，系啊，嗰排其实我有啲紧张嘅，点解会咁嘅咧？过往都冇噶，
12: 尤其是嗰啲可能系唔经常见，但系佢会好热情咁同你打招呼，然后你又要。扮記得嘅時候咯，
11: 尤其係其實做我哋嘅工作咧，
12: 係
11: 經常遇到好多好多人嘅，
12: 係啊，
11: 有時就會見到認得個樣，
12: 大概記得係咩嚟嘅，咩人嚟嘅
11: 個名咁。但係有時候咧，我會覺得咧，例如我媽媽啦，就係或者上一輩嘅人咧，其實佢哋
12: 個記憶力其實幾好噶，
11: 因為咧其實佢哋冇咁依賴一啲智能科技
12: 嘅。
11: 係以前咧你有冇啲簿仔嘅？去寫人啲電話號碼，
12: 哦，有好細個擺喺銀包咁樣噶嘛，
11: 即係寫你啲同學，寫你嘅屋企人。久而久之咧，你係會進化到咧，你係唔使去睇，你將佢嘅電話號碼咧可以好高速咁背翻出嚟。但係而家個個都靠曬手機，篤篤篤篤篤就已經知道啦。
12: 係，同埋而家有好多即係譬如話屋企冇電話啦，跟住大家都係靠手機啦。咁而家嗰個軟件啊，即係聯絡軟件其實已經好方便咧。有陣時真係唔需要打電話，已經可以聯絡到對方啦。咁所以你其實冇呢一個需要背電話咯。
11: 係，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時我哋話反璞歸真，
12: 係
11: 回覆。佢好似以前咁都冇壞㗎。
12: 冇壞㗎，不過你而家嘅能力開始做唔到
11: 㗎。係啊，但我覺得反而係小朋友開始唔好俾佢哋下下依賴，即係用智能手機去記媽媽電話幾多號啊，不如你試下背。因為我而家都仲得出我家姐 我媽咪。
12: 哦，咁呢啲我都仲背得出。
11: 甚至乎我有啲同學仔啊，即係中學啲同學。
12: 咁識，咁一定係
11: 好
12: friend。
11: 幾
12: 多幾
11: 個好 friend 嗰啲咯。
12: 好 friend 嗰啲。
11: 即係你會唔知點解咧？狗嘟嘟嘟嘟嘟嘟嘟，點你就？
12: 自然就背到出嚟，
11: 自然就講到出嚟。
12: 唔係，不過我有陣時都有啲驚嘅，就係咧，即係譬如話你嗰一日突然之間唔見咗電話又好，或者你唔好話唔見咧，你留低咗喺屋企都好啦。你好似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即係你想揾，我譬如話揾個同事幫你，我留咗去公司，死啦！同事嘅電話幾好咧？我點樣聯絡佢咧？我可以點樣揾到人咧？係唔記得啦，冇啊，冇方法啦。
11: 所以咧初老。開始記性差啦，其中一個我覺得可以改善嘅方法就係放棄依賴咯，即係我哋放棄依賴一啲幫自己嘅嘢，反而令自己辛苦啲，真真正正咧係用自己個腦袋去到記啊，咁我覺得咧都可以活化我哋嘅記憶力嘅。嗱，聽首歌，一陣翻到嚟咧有好多好多嘅資訊咧，準備同你哋講啊。梁浩龍嘅呢一首歌歌名咧非常貼切啊，記得嘅歌名叫做。

0: 所以话咧，即系靠自己记系几咁重要啊！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呢首歌咁，我同阿土咧系直情好似成首系一字不漏嘅，可以
1: 系啊，即系歌曲咧。是好容易令人背得晒啲歌词。
0: 是因为可能我哋反复听过，我哋冇数㗎嘛。可能听过已经好多好多好多次。
1: 同埋因为可能都真係好听啦，同埋有兴趣嘅嘢，即係可能以前嗰啲中文嘅课本呢，我諗应该淨係记得一句半句，然后就已经完全唔记得啦。
0: 你讲得好啱，所以我哋要搵一啲自己感兴趣嘅嘢去睇同去学啦。咁啊，接住落嚟呢，這个资讯你哋都感兴趣嘅，因为呢都係一啲关于交通嘅资讯嘅。运输署嘅消息，因为熱带气旋影响，以下渡轮、街道、渡轮服务将会或者是已经作出了调整的。首先有天星小轮有限公司中环尖沙咀航线，中环至尖沙咀于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尖沙咀至中环同样都是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湾仔尖沙咀航线，湾仔至尖沙咀、尖沙咀至湾仔都是在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长洲航线、中环至长洲和长洲至中环都是在下午的两时正恢复服务。而中环梅窝航线、中环至梅窝在下午的2时20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时40分恢复服务。而北角红磡航线就交给阿土讲讲啦。
1: 是啊，北角至红磡呢会在下午的2点53分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呢就会在2点35分恢复服务的。咁在北角往九龙城的航线方面，北角至九龙城在下午的2点47分恢复服务，而九龙城至北角呢就会在下午的2点35分恢复服务的。咁横水道就是这个平洲梅窝、芝麻湾同埋长洲嘅航线方面啦，平洲至梅窝会喺下午嘅5点55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平洲咧就会喺下午嘅5点30分恢复服务。梅窝至芝麻湾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而梅窝至长洲就会喺下午嘅6点15分恢复服务。芝麻湾至梅窝以及系芝麻湾至长洲、长洲至芝麻湾嘅服务咧都系暂停嘅。咁而长洲至梅窝咧就会喺下午嘅4点50分就恢复服务噶啦。咁而港九小轮控股有限公司嘅中环平洲包括特别航班来往平洲及喜灵洲的航线呢的服务如下的：中环至平洲下午的2点10分恢复服务，平洲至中环下午2点正恢复服务，而平洲至喜灵洲会在2点40分恢复，而喜灵洲至平洲呢就会在下午的2点20分恢复服务的。咁系中环至榕树湾航线方面，中环至榕树湾以及是榕树湾至中环会在下午的2点正恢复服务。中环至索古湾的航线方面，中环至索古湾会在下午的2点正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中环呢就会在下午的2点35分恢复服务的。咁而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就交俾阿乐仔。
0: 是啊，咁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在下午的3时10分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在下午的3时45分恢复服务。愉景湾平洲圣母神乐园的航线，愉景湾至平洲在下午的3时50分恢复服务，平洲至愉景湾在下午的3时40分恢复服务。而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教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的5条航线是暂停服务的。平洲街道有限公司愉景湾梅窝航线。

0: 有限公司嘅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嘅航班咧會暫停服務，而北角觀塘啟德嘅航線咧，觀塘至北角會喺下午嘅2:35恢復服務，北角至啟德會由下午嘅2:00恢復服務，而啟德至北角會喺下午嘅2:25恢復服務嘅，而中環至紅磡嘅航班咧。中環至紅磡以及紅磡至中環都會下午嘅時間會恢復服務嘅，咁中環至紅磡咧就會下午嘅2:40，而紅磡至中環咧就會下午嘅2:20咧就恢復服務噶啦。咁喺水上的士方面啦，尖沙咀東去中環經西九龍及灣仔嘅航線咧，喺尖沙咀東開出嘅普通船會喺下午嘅2:55恢復服務，而豪華船嘅服務咧喺今日26號咧係會全日暫停嘅。咁而尖沙咀至鯉魚門經尖沙咀東嘅航線咧，尖沙咀至鲤鱼门会在下午的3:40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呢就会在下午的4:30恢复服务。西九龙至到中环的航线方面，西九龙至中环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而中环至西九龙同样都是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的。而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呢，三家村至到东龙岛的航线会暂停服务，西湾河至观塘的航线呢，西湾河至观塘会在下午的1:33恢复服务的。
1: 是，而观塘至西湾河就会在下午的1:48恢复服务。西湾河三家村航线方面，西湾河至三家村在下午的1:40恢复服务，三家村至到西湾河在下午的1:30是恢复服务。全记到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的2:00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在下午的2:00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的。而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方面，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的。
0: 咁而入境处方面就宣布啦，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已取消啦，入境事务处辖下嘅婚姻登记处会喺2小时内恢复办理举行婚礼嘅服务噶噃。
1: 而海事处方面啦，海事处宣布喺尖沙咀嘅中国客运码头现已恢复运作。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0: 是，而运输署宣布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重新开放的。讲多次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已经重新开放的了。
1: 是，亦都有海事处另一个宣布，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呢现已恢复运作了。同样啊，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0: 是啦，而运输署呢在较早前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的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呢是现已解封的啦。
1: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的交通和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驾驶人士请注意，跨湾大桥全线已经重开。
0: 是，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呢，因为这个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呢，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已经在下午的1:00是恢复服务的了。咁而落马洲至黄冈的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呢已经在下午的12:40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方面，那在1:00已经正常恢复服务的呢就包括有湾仔线北行以及南行，旺角线的北行南行，另外荃湾线的北行和南行呢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观塘线北行以及南行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而尖沙咀北行南行都会在12:30恢复服务的。
1: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深圳湾

0: 公路大桥于下昼嘅1:15起恢复开放俾所有嘅车辆行驶。市民请留意电台、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二》最新嘅交通消息广播。
1: 系，我哋都一口气讲咗相当大量嘅交通消息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嗰句啦，即系出行之前都系睇清楚自己要去嘅地方嘅一啲交通工具，佢哋嗰个服务时间
0: 系需要时间消化嘅，同埋咧一路读嘅时候咧，发现其中有初老症象，只眼开始干啊！
1: 系啊，同埋喉咙开始干啊！
0: 系啊，要补补水啦吓！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听一节嘅新闻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预料3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会改发1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另外，当局说由于已经改发3号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将会恢复上课。港铁说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以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将在3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会复至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点前全部班次取消。在机场今日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机管局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3号强风信号在下午12点40分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 23.4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港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3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天文台会改发1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小时，流浮山、环南岛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为52、48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同51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3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15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系有冧树噶，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啊！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另外，林锦公路都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大家都系要改道行驶啦。而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啦，就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而启德的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就系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不过九龙区包括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系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的交通灯仍然系失灵噶。 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已经重开翻，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不过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仍然系需要封闭。而跨境巴士服务方面，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恢复服务，而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入口已经重新开放。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涝。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从近代历史嘅艰难岁月，到今日喺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嘅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10: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9: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嘅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嘅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二百年嚟中国复兴嘅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喺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10: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9: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0: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9: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太阳计划二零二六，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1: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12: 时间嚟到中午嘅1:39，我系第五台嘅邓添乐，
13: 我系二台嘅阿土。
12: 系讲多次啊，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将会去到下午嘅2:00，喺下午2:00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嘅，敬请留意。而分途安排如下：第一台就会播放管理新思维，第二台就会有好心情经理人， 第五台有戏曲天地，而普通话台就有好听音乐周日版嘅。
7: 系啊，继续落嚟呢二十分钟都会有继续有呢一啲嘅消息咧，会同大家去报道噶。咁啊，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恶劣天气影响，原定今日下午三点钟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举行嘅《爱丽丝梦游仙境》之鏡中奇緣再聚新編的舞台演出呢，將會延至下午的四點鐘舉行的。如果觀眾們會看這個舞台演出的話，敬請留意返。
12: 而運輸署亦都有一個宣布的，由於交通燈失靈的關係，驾驶人士在驶經以下路口的時候請加倍小心，包括九龍窩打老道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方面，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现已是恢复正常的。城启道和启德交汇处的交界已经是恢复正常。
7: 而运输处亦都宣布，因为塔树的关系，以下的路段现已暂时封闭，包括有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西贡公路来往方向近大涌口路的全线都是暂时封闭的。
12: 是刚才我趁着新闻简报的时间
7: 就去了，
12: 出了出去
7: 看一看风，是吗？
12: 望一望天，因为我们虽然报很多的天气消息啊，交通消息啦，
7: 系，
12: 但我哋身处喺直播室入边咧，系冇窗嘅。
7: 系啊，其实系唔知道出边嗰个环境究竟有几大风，有几大雨
12: 嘅。系我哋唔知道出边嘅世界发生成点样嘅。只系能够透过文字咧，见到有同事同我讲嘅就话，哇，寻晚咧都几劲，话风声好劲啊，等等啦。
7: 我都有同事话系成晚其实都冇瞓过，因为咧嗰个风声系太犀利咧，佢唔够胆即系瞓觉。咁要去到日头，即係个风势变弱咗呢先至去休息咁话。
12: 係啊，我刚才睇呢见到呢都依然雨势唔弱嘅。咁、
7: 哦、
12: 而风势呢明显就。
7: 冇我哋返嚟嘅时候咁横风横雨。
12: 係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挂呢个晴天娃娃嘅习惯。
7: 我细个嘅时候真係有㗎。
12: 即係挂喺窗边祈求天气会好似。
7: 尤其是可能要第二日有一啲重要嘅活动嘅时候，你明知好想佢晴天嘅时候呢，咁你挂一挂好似感觉安心啲囉。
12: 係呀，除咗挂晴天娃娃之外呢，听歌呢都得呀。呢一首歌呢係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啦。云、
7: 哦、
12: 就有啦。白云未有，蓝天都未见，
7: 希望在明天。
12: 冇错，好快有㗎啦。

0: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希望蓝天同埋白云尽快出现啊！
1: 系啊，因为星期日啊，本身原本大家可能想去啲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咧，咁啊变咗因为红霞嘅关系咧，就需要各自啦。咁希望蓝天与白云快啲嚟咧，咁啊变咗大家市民们咧都可以尽快出去玩啊！
0: 系啊，咁啊行程系可以变嘅，即系可能本身你原定嘅行程去唔到啦。
1: 系，
0: 咁我哋仲有个下昼，仲有个晚上，咁当然咧记住啦，喺安全嘅地方。
1: 冇错，
0: 可能你楼下嘅商场啊，近近地啊，
1: 屋企其实都得嘅，
0: 都得嘅，都得嘅，即系都仲可以有好多嘅行程。
1: 系，
0: 咁我哋就陪伴大家到两点啦。阿土，你嘅行程会系点咧？
1: 我而家有少少挣扎啊，
0: 系，因为咩挣扎咧？
1: 毕竟我哋其实都好早就起咗身，咁我都有考虑呢一个。
0: 我琴晚瞓咗几多钟啊？
1: 我谂两个钟。
0: 两个，我多你啲三个零啦。
1: 系因为我哋即系交通嘅问题，其实我哋就好早要提早出门啦，因为都想确保大家系准时翻到嚟系开咪咁样啦。咁所以我都三点几出门口啦，咁所以有考虑要补一补眠嘅，但又觉得好似浪费咗一个星期天放假嘅时间。
0: 但系你好攰噶咯，一阵如果你唔补眠嘅话，
1: 但反正夜晚都瞓啦。
0: 咁又系
1: 早啲瞓咯，今晚。
0: 咁啊，咁都好。
1: 咁你咧，乐仔？
0: 其实我原定行程咧。原定啊，即系假如冇风暴嘅话咧、星期日我会去咗剪头发啦，
1: 系，
0: 同埋会去咗做运动嘅。
1: 哦，咁你可以去做翻运动啦。
0: 但系因为咧瞓得咁少嘅关系咧，咁如果而家去做运动嘅话，我又觉得惊精神唔够。
1: 哦，咁做一半咯，唔好用尽全力。
0: 哦，即系可能平时推二十。
1: 系啦，而家推十先。
0: 减半。
1: 系啦，你平时跑二十分钟，我哋跑十分钟就停啦。
0: 嗯，可以
1: 咁都叫对自己对得住自己。
0: 哇，喺咁
1: 又冇浪费时间。
0: 因为喺瞓觉，夜晚瞓多多啫。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想我夜晚都得嘅啫。
1: 咪就系咯，唔好浪费咁美好嘅星期天光阴，系咪先？
0: 嗱，咁我留待你咧，即系到做二台节目嘅时候咧，
1: 报告翻啊，
0: 再报告翻究竟你有冇翻到去真系做其他嘢而冇瞓到觉啦。
1: 我希望我系能够打抗呢、這、一个打败呢一个挣扎啊吓，
0: 系咁啊，乐仔首先率先预告一下，我相信我翻到去今日应该唔会去做运动噶啦，但系
1: 会唔会剪头发？
0: 应该都冇得剪啊，未必有得剪啊，
1: 系、啊、因为可能未必翻工，
0: 系啊，但系我又未必瞓觉嘅，咁啊，听日翻到我。即系第五台啦，香港电流节目嘅时候咧，就再同大家报告一下。
1: 好啊，
0: 头先咧拣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呢一首歌好好啱，
1: 好啱啊，
0: 好啱我哋即将要决定嘅嘢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到了那里就对吧》，系啦，去到嗰度就啱噶啦，
1: 相信自己嘅心啊，
0: 系啊，咁你有咩嘅想法咧？咁你又谂下咯喎。

0: 雲浩影嘅到了哪裡就對吧，時間是1:53，有一啲運輸處嘅消息同你講講嘅。運輸處接獲港鐵公司通知，太和站附近有颱風期間有倒塌樹木，導致到架空電纜受損，東鐵線服務是受阻嘅。東鐵線而家呢金鐘至大埔墟是10分鐘一班，大埔墟來往粉嶺是暫停服務，粉嶺至到羅湖是20分鐘一班，而粉嶺至落馬洲是20分鐘一班。港鐵正在進行搶修，預計需要下午過後才能夠恢復列車服務，請考慮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而港鐵現正提供免費接駁巴士，由大埔墟站至到粉嶺站，沿途會停太和站。接駁巴士的接載量有限，請讓有需要人士優先使用。此外，巴士公司會密切留意客量需求，城巴第79及 B8 號線同九巴第 W3 號線的服務將會加強。
1: 另外在九巴的服務方面，九巴和龍運巴士預計大部分的日間路線已經恢復服務了，部分路線因為塌樹或者水浸需要改道行駛，或者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夠恢復，包括有新界東的 64K、73A、74K、76K、77K、79K、94、99以及 229X 和過海路线103号嘅，咁另外以下嘅路线咧系是日会暂停服务嘅，咁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别班次、92R、96R、99R 同埋275R，以及系289R 及960P。HK1 同埋 HK2， 因应迪恩湖暂停开放嘅关系咧，龙运路线 R8 以及 R33 咧将会改到不经迪恩湖噶。咁啊，因应东铁线大埔墟站至粉岭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啦，九巴会加强路线 W3， 即系上水至到高铁西九龙站，经粉岭站转车站，以及系大埔超级城嘅服务，方便咧乘客去往来以上嘅两个地方噶。咁而城巴方面啊，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咁首日投入服務特快往返港島東及港島南嘅77號線，首個班次咧已經開出㗎啦。咁受天氣或者路面影響，以下嘅路線正實施特別服務安排，包括有9號、X9、15、15B、X15、79、792M、B3、B3A、B3M、B3X。同埋 H3H4 咧係暫停服務噶，咁待確認道路情況後，預計短期能夠恢復服務嘅路線包括有6號 X、14號、65、260、314、H1 同埋 H2。咁而此外咧，因應港鐵東鐵線大埔墟至粉嶺站之間咧係停止服務嘅關係咧，城巴喺恢復服務時會密切留意客量，並增加咧79同埋 B8 嘅路线服务，以疏导乘客嘅。
0: 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方面，愉景湾巴士将会喺下昼2点起陆续恢复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 NR330、NR332、NR338 已经系回复正常服务，而 NR334。将会在下午的2点起陆续恢复服务，维持60分钟一班车。NR338S 将于下午3时起陆续恢复服务。而香港电车方面，电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山顶缆车方面是暂停服务，而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服务是回复正常。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再讲多一次，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 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
1: 是啊，都是那句啦，有好多的交通资讯啊，咁大家都要留意清楚啦，出门之前呢都要睇清楚个路况同埋嗰个路线啊。
0: 是见到有咁多嘅资讯呢，亦都代表住其实背后好多人呢都喺度出心出力，好希望好多嘢咧能够尽快回复正常。
1: 系啊，因为啱啱就12:40，其实就转咗呢个三号风球，其实都见到有好多嘅交通服务咧，又都会喺呢一个12:40咧系陆续恢复嘅，咁都证明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工作人员其实喺背后做咗好多嘢啊。
0: 系包括安排啦，包括可能司机啦、渡船嘅船长啦，佢哋系立即翻去岗位，因为知道大家。其实来往出入呢是很重要，很需要他们去接载。
1: 是啊，亦都见到在社交平台上面都有见到很多大家市民在港铁站或者巴士站那里等候，希望能够搭到第一班车的画面。其实都是入面其实都有很多工作默默付出的人士在这里，大家都在这里辛苦地等待。
0: 是啊，多谢他们之余呢也多谢我们香港电台就是上下一心啊，不同岗位的同事呢，虽然有些你未听到他的声音，但大家都默默付出嘅，喺度咧都多谢阿土啊，陪伴咗乐仔6:00到而家2:00，陪伴咗大家咁耐。
1: 系，都多谢乐仔啊！我哋喺呢一个几年里边咧，系第一次8个钟头对到正啊！
0: 系啊，咁啊，不过时间嚟到呢一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会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之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巴士会在三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到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点前的班次全部取消。热带气旋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中央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拨款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另外，水利部提升江西、湖南、广东三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到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到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看，北都将有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藉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河套区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科企进驻，今年将有5座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联同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号强风信号验证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到62公里。下午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 23.6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并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而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港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点20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指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15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啦。另外西贡公路亦都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而石澳道有冧棚架，近住高尔夫球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已经恢复正常的服务，而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但是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仍然是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亦都是仍然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铁东铁线的最新服务安排，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就每10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每20分钟一班，而大埔墟至粉岭就暂停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途经太和站，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去到航班起飞之前90分钟。而高铁方面的资讯，今日下午4点前的全部班次取消，大家可以浏览高铁网页或者应用程式查阅有关班次的资料。而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另外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5: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4: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二百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5: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如何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4: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5: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4: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七月二十六号星期日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我就每个星期日咧翻嚟做节目咧都好好心情噶，因为有好多嘉宾咧就系陪伴我，大家一齐倾下讲下咧，咁啊时间就好快就过噶啦吓。今日呢一位嘉宾咧好得意啊，咁啊佢可以话咧系喺娱乐圈咧一段好短嘅日子嘅啫，咁之后就系去咗呢一个保险业界啦。佢就系咧上山思立啊，咁啊出道嘅时候咧都用咧上山安娜呢一个名啦，咁啊。上山思立其实佢都可以话圈中咧，人缘好广啊，识得好多巨星啊，好多嘅啲幕前咧好红嘅朋友咧，都系佢嘅 friend 嚟啊吓。咁佢嘅经历又系点？而究竟啊，点解佢系会喺咁短嘅时间咧，即系离开咗娱乐圈艺人咁样，放弃所有呢一个名利，所有嘅繁华世界咧吓？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就有上山思立 Anna 同我哋倾偈嘅。

每次聽佢嘅歌都有一種咧好有仙氣嘅感覺啊！至於阿 Cloud 啦、雲浩影啊，到了那裡就對白。我哋做人咧好多時都會希望自己做一啲啱嘅嘢啦，冇人想錯啊，係咪？但有陣時如果真係錯咗啦，咁點咧？錯咗就應該要承認啦，要去補救啦。啊，補救完之後咧，就要即係了解嗰件事咧嗰、那個效果係點啊咁樣，然後就要放低噶啦。即係當嗰件錯事撥亂反正之後咧，就要忘。嘅佢，千祈唔好咧，成日都会摆喺自己嘅脑度啊，又或者啊，成日觉得自己哎呀好蠢啊，点解我咁嘅事都会做到啊，咁嘅事都会做错啊咁样。其实呢个世界咧，流流长啊，或者人生咁多嘅事件咧，实会有做错嘅事情噶。今次错咗，记住佢，下次就唔好一错再错啦吓。我都觉得每个人咧，犯错咧系应该嘅，实实会有一个错嘅机会，不过咧都应该要有一个咧。改正的机会，咁所以做错事咧都应该有一个被原谅，有一个改过的机会咧，咁啊最好啦。不过今日咧，如果你听正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FM 94.8至到96.9 Radio Two 咧，绝对系一个啱嘅选择，俾个大剔你啊，嗱，俾个叻你啊 ，two thumbs up 啊，咁希望你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好心情嘅人咧，会直到今日晏昼嘅4点钟嘅。

0: 好多時呢一啲咧印度嘅音樂咧都會擺喺一啲搖擺作品當中咧，而呢一對英倫嘅組合咧就最叻就係玩呢一啲咧，即係印度搖擺啊嚇 ，Kula Chika 有呢一首好精彩嘅 Govinda。
1: 大家好，我係任頭啊。
2: Hello， 大家好，我係莫文蔚。
3: 大家好，我係 Annie 廖嘉麗。
4: 大家好，我係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係湯寶如。
6: Hello， 我係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係方國生。
8: Hello， 大家好，我係松松陳松伶。
9: 各位朋友我哋好，我係大 L 張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係 Jacqueline 莊思敏。
11: Hello， 我是何啟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夢夢。
13: 他是好心情的美人李志剛。
0: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今天的好心情經理人就有上山思立。 Hello 你好 Anna。
14: Hello 你好 Alex。
0: 為什麼又叫做上山 Anna 又叫做上山思立，為什麼要改名的？
14: 不是，那時候呢其實是因為小時候很相信那些風水啊。咁點知呢就原來呢話我 Anna 呢即係貨做嘢呢，如果係做嘢呢其實呢就要改一改個名，唔知有啲咩字咩字就會好啲囉。咁 actually 唔係，其實我 ID 卡冇改嘅。
0: 都係叫 Anna， 上山 Anna。
14: 咁我嗰陣時呢就卡片，即係卡片會印囉。咁原來呢佢哋話改名呢都要入嘅。即係其實我改咗好耐㗎喇。好耐好耐。咁但係即係我諗都改咗成四年到，開始啲人就真係叫啦。咁叫咗咁就 OK 啦。即係就算而家就算係報紙呀、或者講嘅時候都係會講私立嘅。咁我覺得都幾好。咁所以而家卡片都唔需要印。
0: 咁改咗名係咪真係個運唔同啲㗎喇？
14: 當時做嘢係好啲嘅，真係、因為係純粹改嚟係課做嘢嘅，咁囉。跟住佢哋話好笑㗎，即係話原來喇字個喇字，即係我啲中文唔係好好啦，但女字邊即係好似
0: 呢個喇字，呢個喇啦，
14: 喇定唔知喇嚇。咁原來呢係即係可能好旺你嘅對方的女第二個女朋友，因為那時候我很後生的嘛，係咪咁？喂，改即刻
0: 旺人哋的女朋友啊！
14: 即係旺你的男朋友有多啲女朋友啊！
0: 哦，桃花
14: 係啊，咁咯、
0: 哎呀，真係唔抵啊！咁樣梗係要改啦。不過同阿上山思立咧，阿 Anna 咧就係傾偈咧，或者揾咗嘉賓咧，要多謝一個人。那個就是 Cathy、周文琪，因為我跟上山呢其實你入行的時候我還未入行，所以我們不是很認識的、但之後就在周文琪的生日會經常見到，一年起碼見一次的，
14: 是
0: 那就熟了，大家其實很適合聊的，
14: 是不是鬼鬼的大家
0: 都是混血兒啦，混血兒的身份有沒有其實對你的性格或者幫助到你做人做事呢？
14: 我就真係唔係好知，不過我個人就比較開朗啲啦，同埋男仔性格啲囉、即係冇咁冇乜所謂嘅，有啲嘢即係有時可能有啲女仔可能會覺得唔得咁唔得咁，我又冇乜。
0: 你接受能力好強啊。
14: 接受能力好強。
0: 係啊，因為呢我見到你身邊嘅朋友呢係咩

0: 因為我唔會搶嘅。
1: 唔你係唔搶嘅你，呢度係好好嘅。同埋其實如果唔係知道你嘅底韻咧，你睇唔出你係做保險從業員咯。因為你咁鬼型又靚又黑黑掹掹，
0: 好少保險人咁黑係咪？
1: 咁聽係啊，係咪專登你覺得真係唔需要咁樣咯？
0: 唔係，咁我覺得你解釋咗俾個人聽，如果佢係真係明白。咁佢會囉、如果佢唔明嘅咁你講咁多都冇用係咪先我至多講兩次啦兩次到咁如果佢都冇乜快咁咪唔緊要。

0: 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并已经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是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去市区，港铁将会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去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48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00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列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00，9个男子和12个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10，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00，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套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它外围雨带位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预测最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林锦公路嘅冧树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已经重开，而平斜路嘅冧树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线已经解封，而石澳道嘅棚架倒塌啦都已经清理好，近住高尔夫球场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就加倍小心啦。九龙区先就是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嘅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有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港铁嘅资讯，机场快线班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机场快线将会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嘅列车，并会在7月27日的凌晨1:15和1:30在博览馆站开出。另外，愉景湾巴士已经陆续恢复服务。珀丽湾客运的资讯， NR330、NR332、NR338 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而 NR334 陆续恢复服务，并且维持60分钟一班，而 NR338S 将会在下午3点起陆续恢复服务。香港电车服务亦都回复正常的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3号强风信号生效。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张兆辉。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5: Hello， 我是吕芳。
6: 我是 Angie 麦雅芝。
7: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8: 我是吴若希。
9: Hello， 大家好，
10: 我是咪曾比特。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2: 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13: 快啲加入我哋呢一个好心情行列啦！一齐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今日星期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咧，就揾咗阿上山，系啦，就上山施立同我哋倾偈啦。嗱，有一样我真系好佩服咧 ，Anna 嘅。咁我就系、是、都算系入咗娱乐圈啦，咁样。入咗娱乐圈咧，有一种引力咧，系你唔想走嘅，你好想继续喺个圈度，但系你就好犀利，即系做咗几年货仔咧，就离开咗。点解会有咁啊，即系谂法咧吓？
15: 唔系，咁我可能嗰时一太细啦，咁二咧就我好急嘅个人。即係個性格好急啊！咁、可能嗰陣時啱啱一做就拍一個戲，咁個戲咧就唔知點解拍咗一年咯。
14: 係咩戲啊？
15: 係同阿甄子丹嗰度情逢敵手。
14: 哦，
15: 係啊，拍咗一年、啊。咁、我喂拍戲咁耐嘅，點解？
14: 但以前啲戲係咁耐噶嘛，係咪啊？
15: 唔係嗰個係特別耐嘅。
14: 可能抌低咗或者。
15: 又冇抌低喎、即係冇係 continuously 嘅。
14: 情逢敵手係佢 break dance？
15: 係啊 ，break dance。
14: 哇！又打嗰套好劃時代㗎喎。
15: 係啊，係 break dancer。咁但可能嗰陣時係阿八爺個第一套時裝片可能咁、變咗可能佢現場可能有啲嘢要度啊度啊嗰啲咁嘅咯。咁我哋就。好想上啦，你明唔明？後生啊嘛，跟住啲 friend 成日都係喂收工未啊？喂收工未啫？
14: 咁啊覺得好困身啊！
15: 咁啊，喂點啊？即係去蒲喎要，咁啊變咗你有時唔知啦。嗰陣時戇居居坐成，可能坐成晚，其實都冇拍過。咁變咗哇，好攰啊！咁跟住就咁唔係即刻走嘅咁跟住就唱歌囉咁唱歌就好啲啦因為你唔使喺度等㗎嘛咁唔同咁收尾唱歌就 ok 囉咁又唱即係就唱咗一輪啦咁一開始就係、情逢敵手跟住就當然後生時候拍嗰啲廣告啦咁跟住就簽咗俾藝能囉
14: 哦藝能嘅
15: 唔係打情逢敵手之前未簽嘅
14: 主要有人叫就去做啦
15: 咪試下囉咁即係諗住玩下咋嘛唔係諗住好 serious 因為嗰時啱啱係啱啱讀完書就返嚟就已經做呢件事即係好快即係我都未開始玩跟住就要做呢啲囉

0: 因為情逢敵手的第一套啦，就是這個1985年拍了一年一年之後呢就有壞女孩啦，跟住有啲嘅精裝出女仔啦，咁但係近排嗰個金童呢，
1: 係金童係有嘅，
0: 咁
1: 嗰個就純嗰、那個都係拍咗好耐，即係唔係我拍咗好耐，即係個戲都係六年前嘅，係呀，咁嗰個係最初智慧打俾我嘅，
0: 係
1: 咁佢話即係有 個導演想搵你，咁我吓我唔好啩，
0: 好耐冇拍喇喎，
1: 係好耐冇喇喎呢單嘢，同埋嗰陣時因為即係就嚟 COVID 啦，即係正 COVID 未好似開始 COVID， 但係嗰陣時係我人生最肥嘅時候，咁你知道上鏡係再肥啲，咁我又喺度考慮緊囉，咁我仲喺度即係叫咁佢話你見個導演先啦，咁我見下囉，咁見咗跟住我之後同我導演講，不如你搵第二個你不如搵阿余安安啦，我話佢同阿趙慧成日拍開老婆啊，
0: 佢咁 fit 余安安
1: 係啦，即係拍開老婆啊嗰啲嘢，即係佢唔係個導演唔覺得我肥啊，你明唔明？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肥㗎嘛，
0: 我計知啦，因為你話自己肥呢其實係我哋睇唔出㗎嘛
1: 都唔係啊，嗰時真係差唔多130磅真係好肥啊，
0: 咁我真係我都見過你最肥嘅時候你唔係肥囉，
1: 但我唔高㗎嘛，咁跟住咪收尾就佢就唔係啊，我想即係有啲唔同囉，咁我諗算啦，即係我認識趙慧識得太耐，我16歲認識佢嘛，嗰陣時同佢一齊拍廣告，咁變咗即係我覺得都好嘅，即係同佢即係拍一次啦，咁、那個導演都拍得好快，即係好快手嗰啲呢，咁、我覺得OK，
0: 即係佢要攞嗰個感覺，咁而家好多新導演都係咁樣㗎嘛，要攞嗰個感覺多過要你做一晚 take 㗎嘛，係咪？
1: 係啦係啦，咁好快咁，好即係好快好快嘅，即係拍嘢拍得咁我覺得OK 啊，冇問題嘅。其實我睇我位係一個攞咗綠油卡嘅人，
0: 係會你登錄㗎啦，原來已經。
1: 都一陣，
0: 一啲都睇唔出，
1: 都一陣噶啦，咁唔係，咁我覺得而家係一個位係好舒服嘅，因為即係你更加唔需要去介懷咁多樣嘢咯。譬如我想去做呢樣嘢嘅時候，我咪去做咯，譬如我好似前一輪我都好笑啊，你知有時我哋得閒睇下電話啊，錄下 IG 啊，見啲人喺度拍一啲嘢都幾好笑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好無聊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喺架車或者喺一個一個嘢度，即係佢哋播歌，但係佢哋係mind嘴，但係做曬動作嗰啲咧，我覺得幾好笑啊！我話唔知道自己拍唔拍得呢啲搞下
0: 拍到係啊，啲視頻啊可以拍下㗎
1: 即係會唔會自己即係有時會睇完呢啲都覺得係咪自己都玩下呢啲個人冇咁out咧？你明唔明啊？因為我成日覺得人你唔可以好 out 啊！即係 at least 你都要知道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咯。
0: 你唔需要擔心啊，上山，你係唔會 out 嘅。
1: 唔係㗎，可能好多嘢係你唔知嘅咋。
0: 我覺得唔會咯，因為你就算你真係覺得自己 out 咧，你都要扯到咧知，扯到明為止。呢個係你嘅性格嚟。
1: 唔係咁，所以有時都開心嘅，識到有啲後生少少嘅朋友咧，即係佢會話俾你聽啊，所有嘢啊，或者有時我女啊嚇，咁佢都會即係講俾你聽啊，而家係咁，咁你先知。真的不知道，因為我們接觸不到嘛，即是我們很少接觸這麼小的人，是不是？即是很難的其實。

0: 而家上山咧，好多人關心你個女咧 ，Hillary 啦，係啊，因為真係。好靚女啦，不過我就係見未見過真人咯，叫我相咯，好多時都係啊，因為見親就係見到你嚇、啊，好少見到你同埋你嘅女，你好少話一齊，即係你兩個自己去街嘅機會啦，但係好少即係帶出嚟。
1: 唔係咁啲 party， 我哋啲年紀大啲嘅 party 就唔啱去。
0: 咁啊係啊，我哋真係帶佢哋好多咁樣。
1: 係啊，咁佢哋會覺得好悶噶嘛，即係如果俾我好似佢嘅 age， 我都覺得喂唔好，最好唔好啦。
0: 唔好同我媽啲 friend 去玩啦。
1: 最好唔好啦。
0: 咁啊，上山點樣形容同你嘅女啊 Hillary 嘅關係咧？
1: 我同我女嘅關係都。好好嘅，系即系由细到大，因为始终都系我系 single parent 啦，吓咁变咗我哋即系都 OK 嘅，相依为命咁咯，
0: 吓、嗯。我觉得似姊妹，
1: 唔系
0: 系嘛，唔系即系嗰个关系啊，即系 rather than 嗰个外表啊咁样，因为佢系好多嘢都系咪问你噶，即系譬如系咪入行啊，系咪做呢啲嘢啊，嗰啲各方面啊。
1: 哦，咁啊，其实唔系净系呢啲，即系平时倾偈佢都咩都讲嘅、嗯，即系同我系咩都讲嘅。咁、嗯、我觉得呢样嘢系几好。好咯，吓、嗯啊，即系佢又都好 understanding 嘅人嚟嘅、
0: 啊。以前自己又系娱乐圈啦，即系阿 Anna， 咁而家个女女又好似有少半只脚踩落去，你又觉得点咧？
1: 佢主要其实都系做啲 modeling 嘅嘢咯，吓、
0: 嗯。嗯嗯
1: 啊咁我覺得都OK 嘅嚇，咁拍嘢又未，好似未拍過喎。
0: 哦，係咪啊？
1: 係啊，咁
0: 即係 modeling 為主。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 KOL 啦，佢哋而家叫做嚇嚇，咁、嗯啊、所以佢哋有時都即係佢得閒嘅時候，佢都會不停去增值自己，學下呢樣學下嗰樣。
0: 哦，咁乖女㗎。
1: 是啊，
0: 嗯嗯，
1: 是啊，咁我覺得佢變咗可能可以唔知啊，或者即係而家大嗰啲啦，細個又冇啦，可能大嗰啲可能都會即係有機會可能拍嘢啊，或者 whatever 咯，我唔知啊。
0: 好多人就喺你面前讚你嘅女，Hillary 好靚啊，咁樣，身為阿媽咪會有一種好 high 啊，輕飄飄嘅感覺。
1: 咁朋友梗係咁，喂，你個女好靚啊！
0: 但係唔係喎，媒體都即係嗰啲讀涉媒體都係話你個女好靚喎。
1: 唔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 blessing 啦，最緊要健康啦，嚇、
0: 嗯，嗯嗯
1: 嚇，咁靚係好多種唔同，各花入各眼啦，係咪先？
0: 順眼啦、
1: 啊，係啦、啊，順眼啦、啊，應該係就夠啦，
0: 乾淨整齊清潔啊，夠啦，
1: 係啦係啦，最緊要乖咯，
0: 嚇、嗯，咁佢有啲咩乖嘢？
1: 唔係佢乖㗎，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計佢都廿幾歲啦，嚇、啊，即係都幾多歲？29啊，廿八。廿八九噶啦，
0: 我中意啲阿媽唔記得啲個女嘅幾歲。
1: 唔係即係28、29，自己歲數都爭啲唔記得。
0: 係係，你係唔記得噶。
1: 咁我覺得就即係如果計依個 age 嘅，即係年青人嚟講啦嚇，咁佢都算真係咩都同你分享咯。即係我覺得而家唔有時唔會太多啦嚇。
0: 嗯。
1: 咁我覺得都幾好嘅。
0: 有冇同你嘅女拍嘢？
1: 我同我女有冇拍嘢？
0: 即係嗰啲 social media 嗰啲。
1: 有，但唔多嘅，久唔久啦。即係譬如通常就母親節咯。
0: 嗯嗯。
1: 嚇，母親節，咁我就會覺得，咁之前我就好少嘅，咁但係收尾就試過兩次母親節都有人揾我哋拍啲嘢啦嚇。咁我係覺得啊，都幾好啊，即係都係趁而家都仲。個樣都仲 OK 少少，都照去拍下啦。
0: 你 OK，
1: 唔係咁你當一個 memories 咯嚇、嗯，即係如果你喂過多一年你唔知噶嘛，係咪一年爭一年，真係嚇咁咯。佢有佢嘅世界咯。
0: 即係你都要俾個空間佢嘅。
1: 梗係啦嚇，咁同埋有時即係我又唔係一定要，即係我亦都唔想俾人哋覺得即係一定要係兩母女做嘅嘢咯嚇，因為個世界而家唔係咁。
0: 嗯
1: 嚇，唔一樣啦已經嚇，所有嘢已經變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入为热带风暴。随住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会喺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并且在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是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30分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的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点48分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点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星小轮宣布渡轮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其中尖沙咀来往中环和尖沙咀来往湾仔的航线已经分别在下午2点15分恢复。天星小轮表示，由于现时海面情况仍然不稳，渡轮航行时间或会延长，而航班亦都可能因而延误。渠务署表示，截至下午1点半，共确认8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沙头角公路近淡水坑、粉锦公路近安浦村、大埔洞子村、石湖围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坚尼地城新海旁、粉岭布格仔村、平山桥旺街和平斜大埔田，全部个案已经在一至两个钟头之内完成清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亦都已经回复正常运作。香港动漫电玩节将会在下午的2点40分起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服务，闭馆时间延长一个钟头至到晚上10点。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入为热带风暴。在下午三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在下午一点半至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横澜岛同埋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9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6和5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5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啦都已经重开翻。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有关珀丽湾客运来往马湾至中环嘅航线已经恢复服务，来往马湾至荃湾的航线就是马湾至到荃湾就会由下午4点10分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的服务就会在下午4点半恢复服务。 而富裕小轮方面，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航线，屯门至大澳会在下午的五点钟恢复服务，大澳至屯门会在傍晚六点恢复服务，东涌至大澳就会在下午四点，而大澳至东涌会在下午的五点钟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来往三家村至东龙岛的航线暂停，而来往西湾河至观塘的航线和来往西湾河至三家村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方面，来往香港仔至鸭脷洲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8: 现实中，熊猫系中国国宝嘅象征。如果将呢一份国宝级嘅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同埋故事嘅大型制作，又会系点嘅呢？
7: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同想象力嘅故事。
9: 我哋核心嘅出发点咧，其实系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系互相依靠啦，同埋陪伴嘅故事嘅。熊猫师傅喺呢个棋里边就好似一位带领者咁样，佢要守护同埋带住呢一班动物走出唔自信啦、好迷茫嘅呢种情绪。
8: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7: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嗰种自然流露嘅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嘅专业质素呢？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9: 特登今年喺呢个期里边，我哋加咗一段武术嘅，就系因为熊猫系四川噶嘛，四川系有一个峨眉衫嘅，所以我哋特登系加咗一个峨眉刺，峨眉刺系一个武器嚟嘅。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8: 熊猫大同盟，
7: 8月8至16号，
8: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喂，你好攰喎，成日记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咁你咪好著數，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Hello， 大家好，我係 Anna， 上山思立，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5: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我觉得做单亲妈妈是有啲攰嘅，因为点解咧？你要做两个角色，即系你要做好似一个爹哋一个妈咪咁啦，咁你又好似好锡佢，但你又要好专制，即系唔系专制啲叫咩？即系我都好严，
7: 要教育佢，
4: 我要好严嘅。但系可能好啲就因为 Hillary 系即系。好早我生咗啦，即係唔係好早啦，咁但係即係我好佢好細個嘅時候我已經係 single parent 啦，咁變咗呢你就易 handle 啲，我覺得，因為你一定有個工人姐姐幫手先啦，呢個唔係呢個基本嘅，
7: 基本真係真係要，真係因為你要搵食㗎嘛，
4: 係啦係啦，即係你要出你要出去㗎嘛，你要出街呀做嘢呀，咁變咗呢即係我，但係因為我哋做保險呢就嗰個時間好 flexible， 咁變咗呢我就會晏晝呢就會翻去陪下佢嘅，因為佢已經放咗學啦，或者係即係好細個翻啲幼兒班啊，即係中途翻嚟瞓下覺，跟住你再見下佢，跟住即係我 set 到啲嘢係5点钟食飯，就7点钟佢就要瞓噶啦，咁其實佢瞓咗嘅時候，我就出去譬如同啲客食飯啦，又好 social 係完全冇問題嘅，因為我 set 咗佢係5点至5点半一定要食飯，咁啊7点钟就瞓覺噶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我中間陪咗佢。其實都 OK 嘅，咁一路都係咁囉，即係一路即係嗰個 practice 都係一路咁耐以嚟，我都係總之佢譬如大嗰啲讀小學啦，咁可能返全日嘅，咁我會褪一褪返時間，或者我返去同佢食個早飯囉。
7: 咁即係保險呢一個工作其實好啱你去即係照顧小朋友。
4: 係啦，尤其是即係佢細嘅時候係好緊要囉，因為你都要有啲時間陪到
7: 一定要見的，
4: 是啦，你不見他不記得你的，應該真的的，小朋友就是這樣，他不記得的，即可能 他就會黏過工人姐姐多一點，這樣我就不得的，同埋我就譬如很小的跟他去 trip 都好，我都不帶工人的，即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時間你哋一齊囉，即係會辛苦啲嘅，你又要帶尿片啊，又要帶奶粉啊，
7: 孭住成個袋啊，
4: 係啦，咁但係呢個係要囉，我覺得即係你唔可以連出埠都同個姐姐一齊，咁你咪冇咗啲 bonding time，
7: 係冇一啲 one to one 嘅時間，
4: 係啦係啦係啦，我都會俾佢見爹哋㗎，我唔會唔俾見爹哋㗎，咁呢個係我哋自己嘅感情，即係我同爹哋都係朋友嚟㗎，只不過可能有啲人唔夾咁咁咁嘛，咁變咗佢都譬如可能兩個禮拜見一次爹哋，即係唔係唔見嘅，
7: 即係個關係都係 healthy 嘅，即係健康嘅
4: ，healthy 嘅，到而家都有見㗎，都有見。
7: 呢樣嘢我就係覺得你係即係要俾個叻嚟嘅，就係咧，即係你為咗一個女女，但係或者唔係為咗咩話，你自己本身個性格都係咁樣啦，即係你可以同譬如你嘅前夫都可以有一個 healthy， 有一個健康嘅關係，呢個係好難做到。
4: 我諗睇下你嗰個情況點分開囉，咁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係真係個性格有啲唔係好夾，咁所以就即係分開，但我唔覺得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佢都幾唔啱，即係幾唔好都好，但係你都俾咗個女兒我囉，係咪先，
7: 即係你記住啲好嘅嘢，
4: 係啊，喂，你好攰喎，成日記啲唔好嘅嘢。唔係，我覺得我自己好細個就覺得㗎喇，即係如果嗰人激嬲你或者令到你好嬲，咁我係咁，即係可能嗰一分鐘未必我嬲少少，但如果我一路 keep 住係咁你咪好著數，咁你咪令到我成日都好唔開心，但你
7: 好開心，即係牽引到你，
4: 係啦
7: ，obsession，
4: 咁我覺得唔得囉，即係我點解你想令到我唔開心，我要俾你令到我唔開心，
7: 俾你成功，
4: 係啦，所以我就唔會俾人咁樣成功令到我唔開心囉，因為我覺得冇意思啊，
7: 關唔關你嘅性格事啊？你嘅性格都係嗰一啲 carefree 嘅人。
4: 咁我又唔係好 carefree 嘅，即係有啲嘢我都好上心嘅。
7: 即係譬如愛情係會上心嘅。
4: 唔係，其實我好多嘢都好上心嘅，咁但係就但呢啲嘢係我睇得好痛，即係可能好細個已經係咁，即係我覺得喂我唔可以，你因為 你話我一樣嘢會影響到我成個 mood 啊，成個人啊，你講啫嘛，你係主啊，
7: 係咪？你神啊，
4: 係啊，你唔係神，咁點解我要俾你一句説話令到我呢一生人咁唔開心咧？系、咯，我唔会噶，我一定唔会噶，呢、這个我觉得好愚蠢一件事嚟。

0: 咁上山 Anna 或者上山施立啦，你到今时今日经历咗咁多咁样啦，咁你点样睇爱情呢样嘢？
1: 爱情我觉得我系有啲失败嘅。
0: 吓、
1: 啊？系啊。
0: 但我觉得你好似即系处理得好好啊，即系 even 或者个完咗个关
1: 系。唔系，我系处理得完咗个关系好啫。
0: 现在进行式就争啲系嘛？
1: 唔系，即系可能即係幾段感情啦，咁其實我所其實大部分我即係都係我啲即係男朋友啊好啦，其實今日都係我啲好好嘅朋友嚟嘅，即係可能連生日都會成日見嘅，即係生日我都會請佢嘅嚇，即係好 friend 嘅。咁但係一樣嘢就可能經過咁多段之後，可能去直到生完個女之後，即係我又會覺得一樣嘢即係個人都大啦，同埋可能生完個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係有 single parent 啦，我擺咗好多時間喺佢度啊，即係我會 concentrate 學你話齋，我要去揾食嚇、啊，去揾食，跟住
0: 湊女
1: 嚇，佢、啊、要俾啲最好嘅 education 佢啊，即係所有嘅嘢啦，你係咪？咁我就冇諗呢啲拍拖啊，咁可能好彩我又真係即係我都好多朋友啦嚇。啊我好多朋友啊，咁變咗咧，其實即係我都多街去嘅。
0: 好明顯啦、啊，梁朝偉又係你朋友，劉嘉玲又係你朋友。
1: 嚇，咁變咗我都即係多節目嘅時候咧，咁你又唔會太諗呢樣嘢。譬如我冇嘅時候，我又會希望多啲時間陪我女咯。咁我都未，即係我喺度諗緊，其實我係咪應該都差唔多要可以啊？找回個男朋友先、
0: 我覺得拍拖每一個年紀都需要的，其實
1: 即你開心呢其實沒什麼所謂，同埋即學你話齋有時結又結過，你又離過，小朋友又生咗啦已經，咁變咗我覺得其實而家人生都 OK 啊，即你可以做乜都得，即都係 back to 嗰句啦，即總之你自己放鬆啲，唔好咁介懷咁多樣嘢，係咪先，即佢咪喂打開佢點講我停唔到佢㗎嘛，係咪先，咁我做乜嘢要去執着佢把口呢，咁或者你都唔係我朋友，你明唔明啊，咁我咁執着做咩，我執着即係我緊張你喎，但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緊張你。
0: 點解你唔好誤會係啦，
1: 係啦，你覺得我緊張你嘅時候，咁你咪會嬲，即係你嗰、那個人你在乎你先會好嬲，是不是，咁如果嗰人去到即係令到你好嬲嘅，咁我覺得唔需要再嚟啦，吓，同埋喂而家人生我覺得最緊要就係開心囉，係咪，即係見到人開心下笑下又有一日啦，係咪先，做咩要好似好愁咁樣一日。
0: 對，我覺得而家我叻咗一樣嘢，就係我見到人哋開心呢都好似自己開心，我見到人哋生仔生女好似自己有份生咁樣。你有冇咁嘅感覺啊？
1: 係㗎，因為我好鍾意小朋友嘅、我好鍾意小朋友，鍾意到個極點，我諗我有8個契女1個契仔咁。因為我好，因為我自己得一個嘛，咁我係好鍾意小朋友，但係而家全部呢啲呢都已經係大曬。

0: 唔係淨係呢樣嘢，我即係我覺得同佢哋一齊嘅時間係好開心，佢哋好天真啦、
1: 啊，天真啊，
0: 同埋我真係會陪佢哋嘅，即係我可能我會 spend 八九個鐘同佢哋去街啊，
1: 我唔知幫手湊嘅咯喎，如果你係啲
0: 其實嗱，唔可以講話幫手湊，因為你係 enjoy 係你係同佢 enjoy 嘅 moment 出去街。
1: 但是以他們的父母來說就是哎呀麻煩 Anna 幫我湊咪八九個鐘我們可以鬆綁即是會這樣你 exactly 你幫手湊啦是啊你不要
0: 但真的沒有咯真的沒有咯即是我即是他們爹地媽咪都不是這樣想
1: 的、
0: 哦、即是都沒有這樣想的都沒有這個想法的、
1: 嗯嗯、
0: 那我覺得都 幾開心因為他都帶到你很開心、啊
1: 嗯
0: 啊、那我覺得、啊、都 幾好即是我是可以去由朝早去到夜晚嘅，同佢哋。
1: 同埋成人嘅世界咁鬼複雜咧，你同啲小朋友一齊嘅時候咧，你覺得嗰樣嘢好 pure 啊，好舒服。係
0: 咪同佢哋講啲嘢真係好得意啊？咪契佬送佢翻屋企啦，跟住佢話：哇，今日係最開心啊！今日最開心。
1: 哇！咁你咪冧到爆。
0: 係啊！你真係暈啊！你明唔明啊？嚇、嗯！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小朋友嘅天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点9名男子和12名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点10分，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点，当局收到3

0: 2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冇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澳门，三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在下午维持。澳门气象局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气旋红霞将会继续采取西北偏北方向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需要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3:20发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3:00，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山顶缆车已经恢复正常服务。另外，西贡公路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和街道的资讯，翠华船务来往黄石、高楼湾、塔门的航线方面，黄石至塔门的航线会在下午的5:35恢复服务，而塔门至黄石就会在下午的5:05恢复服务。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在新界区的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另外，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包括就是天水围、天水路和天坛交界，和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还有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的交通灯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车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嘅，
6: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嘅，
5: 开心并唔复杂嘅，可以好简单，
6: 凡事都一笑自知，
5: 我每晚笑住咁瞓嘅，
6: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嘅，
5: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嘅。
0: 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3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仲有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咁系多谢咧，就系上山思立同我哋倾偈啦。咁下个礼拜仍然都会有咧，即系阿上山啊，就系下半部分嘅访问嘅，咁千祈唔好错过啦噃。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每个礼拜嘅好心情经理人咧，都希望就带一啲开心嘅信息俾大家啦。但系似乎呢一个世界咧，有阵时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啊。咁啊，啱啱过去呢一个星期咧，我哋好尊敬，可以话咧系代表住一代香港咧，即系巨星风范嘅一位咧，即系男主角啊，就系谢贤先生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啦。四哥好犀利嘅，即系由粤语片嘅时代啦，咁啊到架电视嘅时代啊、电影啊咁样，都系做男一嘅。都是做男主角的，而他那种潇洒啦、风度翩翩啦，他那种咧，即系对电影的那种贡献，在银幕上面所散发的光芒咧，真系无人能代替啊！好肯定噶啦，咁啊，谢四哥谢贤先生咧，就是一个好靓仔啊、好有型的人啦，而他活得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潇洒。曾经在一啲访问当中都见到咧，佢就讲到话，男人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潇洒，千祈唔好拖泥带水，咁系真噶。即系我发觉咧，有阵时有好多嘅男士咧，佢嘅性格咧都可能会比较可能小气啲啊，又或者有啲嘢咧就唔得女落啊咁样，能够潇洒咁活着咧，都系可以话系好难得嘅一个人生嚟噶。而四哥都讲到话咧，好希望佢咧，即系如果真系到大限嘅时期咧，就可以悄悄地咁走，就唔需要咧好多人知啊，又或者真系大锣大鼓啊咁样，俾佢咧自己简简单单、静静咁离开呢一个人世咧，就系最舒服噶，所以佢嘅家人咧都尊重佢嘅意愿咧，咁啊到最后咧先至即系将一个消息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佢所留低嘅系无限嘅风光，亦都为自己嘅工作范畴当中咧就系、是、作出咧好大嘅贡献，亦都话俾我哋知咧，其实做人咧即系要珍惜自己当下嘅每一分每一秒啊！如果系谂到好想做嘅嘢，或者有啲意愿、有啲嘅愿望、希望达成嘅话咧，千祈唔好咧堕懒，亦都千祈唔好咧等啦，要咧。即系尽快啊，谂方法啊，或者谂一啲嘅途径咧，系做咗自己想做嘅嘢，达成自己嘅愿望。以前睇粤语长片嘅四哥谢贤咧，就觉得佢做戏咧都几正嘅，同埋咧系好 man 嗰一只噶。咁啊，到佢咧喺打入电视圈嘅时候咧，佢做嘅角色咧就有少少唔同咗，即系有少少即系风流啲啊，又或者有少少咧即系奸啲啊咁样啦。见到佢喺角色上面嘅一个进阶啦，而其实最光荣嘅一个时刻咧，就系佢喺电影金像奖啦，就系攞过呢一个终身成就奖啦，更加系凭住咧就系杀出个黄昏咧，就系攞到咧即系最佳男主角嘅奖项。咁我都有睇咧呢一套电影咧，里面嘅四哥阿谢贤先生咧，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将另外嘅一面啊展现喺我哋嘅面前。佢嘅潇洒、佢嘅演技、佢嘅贡献咧，喺呢一套电影当中咧，真系可以话表露无遗啊！四哥嘅离开，即系代表一个年代嘅终结。我哋好怀念呢一位咧，即系影坛嘅巨人，能够喺自己嘅岗位发光发热，都可以话不枉此生。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而家我哋好兴咧，就系断舍离咧，将一啲冇用嘅嘢咧，就可能俾人啊，送俾人啊，回收啊，或者掉去咁样啦。我自己就唔系好识得断舍离，因为咧，我每一次拥有一件嘢，人哋送俾我好啦，或者自己买到啦，我都会咧好珍惜，特别系人哋送俾我，尤其是咧嗰啲冇用嘅嘢。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因为人哋送俾你嘅嘢咧，背后真系有人哋嘅一番心意，就算佢立乱拣，或者拣唔啱都好啦，佢送俾。我都唔系好舍得掉嘅，反而自己买嘅嘢咧就啊，真系掉，真系好似好磊落咁样。人哋送嘅嘢咧，我好想保留住嗰一份嘅情意，嗰一份嘅心意。所以屋企咧有好多嗰啲生日礼物啊，或者一啲新年礼物啊、圣诞礼物咧，一大扎咧摆在屋企咧都唔用嘅，尤其是有啲即系会过期嘅嘢咧，到最后咧真系冇办法啦，因为过期唔掉唔得啦。咁啊，我即系都算系好好彩啦。咁啊，成日住嗰啲楼咧。都系一啲比较旧嘅楼啊，咁样你知旧楼噶啦，咁啊地方比较大啊，咁样咁我一个人啊嘛，咁啊几间房咁样咧，一个人真系住唔晒嘅，所以有一啲房咧，成日都爱嚟做咧，就系呢一个杂物房啊，摆衫又好，摆一啲嘅自己嘅物品都好咁样。咁既然有成大间房俾你爱嚟摆一啲杂物嘅时候咧，你就自然就唔会掉嘢。咁储下储下储下储下咧，嗰一间房咧就变咗好似系垃圾房咁样咧，好多嘢摆咗喺度啊，系。咁堆积如山咧，都唔系办法噶嘛。咁所以每次都好希望咧，话一个机会咧，就真系要断舍离，真系要咧抌咁一啲嘢。但系当你开始啦，谂住今日礼拜日咧，好，我全日就喺屋企嗰度咧，要拣下睇下边啲嘢系要嘅，边啲嘢就唔要嘅，俾咗人啊，或者回收啊咁样。咁揀下，其實揀咗個零兩個鐘咧，就去望下啲相啊，跟住見到啲物品嘅時候，要諗翻啊，當時係邊個送俾你，嗰、那個情況又係點啊？然後又回憶一大番啊，咁樣你知啦，即係執嘢嘅時候咧，我好興咧，就係聽住歌咁樣執嘢噶，一路執一路執一路睇一路睇，一路回憶嘅時候咧，其實到夜晚咧，其實都係執到個啲啲，執到好少嘢嘅啫，所以咧，其實對我嚟講咧，斷捨離係一樣非常之難嘅事情嘅。我好記得咧，即係當年睇《Sex》。主角 Carrie 咧，佢都系要断舍离嘅，咁佢就唔系自己断舍离，佢系请咗个 assistant 咧帮佢咧就系执嘢，咁每次执到啲嘢嘅时候咧，就问佢你要唔要啊呢一样嘢啊嗰样要唔要啊咁样。其实我发觉咧断舍离咧，你自己做咧系比较艰难啲嘅。如果你真系揾咗一个咧即系比较狠心嘅朋友咧陪你一齐断舍离咧，可能会容易好多。依家咧坊间就有好多咧即系嗰啲执屋达人啊，或者断舍离达人啊。你揾佢咧就可以咧，即系教你点样可以将一啲有用嘅嘢留低，冇用嘅嘢掉走啊！我谂咧到最后咧，我总会咧要揾一次咧呢一啲嘅专业人士咧去帮下自己。实质嘅一啲物品咧，咁如果唔要嘅可以抌咗佢啦。但系有一啲咧比较思想上啊、回忆上面嘅一啲断舍离咧，咁啊难搞啲。有好多嘢你好想忘记，但系永远咧就成日缠绕喺个脑入边咧，成日记翻起啊。有啲嘢咧你好想。记翻起啦，但系因为年代太久远咧，个记性又唔好咧，有阵时谂嘅都谂唔到啊，亦都代表住人生咧，有好多嘢未必能够喺你嘅掌握当中嘅。既然有一啲嘢你系有呢一个自主权可以掌握到嘅话咧，就要尽量珍惜同埋运用啦。而有啲嘢记唔起、谂唔翻嘅，咪由得佢咯。系咪能够成功断舍离咧？其实都唔重要，最重要咧就系人生拥有爱你同埋你爱嘅人，呢个先至系王道啊。

7月26号星期日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呢就是接近尾声了。会不会趁住今日呢就是放假得闲的时间呢執下间屋啊，就算不是断舍离都好啦，打扫下即是将一些垃圾呢掉咗佢啊，清一清间屋啊，洗一洗衫啊咁都好啊，是咪？希望你有个快乐的星期天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下午3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六个钟头。随着红霞远离，天文台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面陆续恢复运作。尖沙咀天星码头巴士站多架巴士陆续开出接载乘客，附近店铺的店员复工清理门外树枝和垃圾之后开门做生意。有小食店职员话，留意到风势变弱，加上宿舍距离店铺只有大约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决定提早回店铺开门。重开大约一个几钟头，已经有不少游客傍陈。亦都有北京游客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到天星码头，打算查询渡轮复航时间表。他说早上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仍然营业的餐厅，到中午见风雨减弱，期望按原定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提取，是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 23.8 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嘅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驶经有关嘅路口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亦都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街道嘅资讯，平洲街道到来往愉景湾至梅窝航线的资讯，愉景湾至梅窝由傍晚6:1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愉景湾就会由傍晚的6:45恢复服务。 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驾驶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12: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13: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的加入共同制作。同平时我们在台下面去欣赏跳舞不一样，今次观众是在360的环境入面，可以自由地选择观赏的角度，也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地去欣赏舞蹈员的肢体动作之余，都会见到很多样的取景地点和拍摄的方法，是一个跨界别跨地域的体验。
11: 作品打破
13: 观赏的角度，也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地去欣赏舞蹈员的肢体动作之余，都会见到很多样的取景地点和拍摄的方法，是一个跨界别跨地域的体验。
11: 作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现场。
12: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一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13: 作品片长大约是一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而且观众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去穿着比较轻便舒适的服饰，还有都提醒大家在过程里面是非常欢迎走动和互动的。各位可以早一点来到我们大馆赛马会艺方，看完场里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补充内容，咁就会令到成个体验更加完整啦。
11: Ring McGregor 二地，
12: 即日起至到8月2日，大馆赛马会艺方。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无论你高矮肥瘦，发现贪玩，
1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1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4: 有美相伴。

2026年7月26日啊，开始今日嘅有美相伴啦。好可惜，今日本来有个爱喵行动啦，就因为天雨打风嘅关系啦，就取消咗。咁我哋咧会稍后择日改期再进行嘅。希望大家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嘅宣告啊！另外咧，有一个冇停到嘅咧，就系有美相伴嘅故事大征集啦。大家可以咧，即系将你自己同宠物啊、动物嘅故事，咁啊以600字之内啦左右啦，咁就投寄嚟呢度 radio 二 radio 一个二跟住一个二字 @rthk.gov.hk， 咁啊注明系投稿有美相伴无瑕故事嘅，咁啊需要提供宠物主人嘅名啦、无瑕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联络电话，因为我哋会联络你啦，我甚至乎会邀请你上节目啦，大家一齐倾偈访问嘅。系啦，希望大家踊跃啲，仲欢迎你咧附上无瑕嘅生活照片，图文并茂咁分享你哋嘅故事啊！咁今日咧，又通常呢个开始嘅时间咧，我都会讲一啲动物嘅消息啦。但系今日咧就唔系一个消息啦，系一篇一个宠主写佢同一只浪浪相遇嘅文章。2026年3月28日，我同狗狗 Money 嚟到乔治亚，我经过 Liberty Square。我睇到你趴喺地下，喐都冇喐过。我企咗好耐，我冇办法走开。我坐低陪你，咩都冇做，只系让你知道呢一次有人冇离开。嗰日晚上，我带食物俾你，我坐喺你对面，冇靠近。我等你，

0: 愿意相信，我等咗好耐，你终于开始食。嗰一刻我知道你唔系冷漠，你只系太耐冇被温柔对待。我开始陪你一日一日，或者系缘分，或者系咁啱，你生得好似 Money。我走过74个国家，我睇过好多风景，但系你系最美嘅风景。你嘅眼神让我知道，我一定要带你离开呢一度。我带你去医院抽血检查，洗干净，将俾你一个干净嘅地方休息，俾你一张床，俾你一个可以安心瞓喺度嘅夜晚。慢慢咁，你开始放松，开始靠近，开始愿意将自己交出多一啲啲。一隻喺街头撑咗咁耐嘅狗，冇攻击世界，冇放弃温柔。而家你会喺我身边瞓觉，安静咁瞓喺度。我好庆幸，我好庆幸有你。嗰一日我冇离开到。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儿主持嘅《有美相伴》。剛才讲嗰个文章呢，系真人真事嚟㗎，真实嘅人物寫返佢自己同朗朗相遇嘅故事。咁呢隻狗呢，后嚟呢系叫 Busa， 咁就被呢一位好心人带返去台湾，去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嘅家。好啦，开始今日嘅直播访问啦。今日有一位好爱护动物、好鍾意动物嘅艺人陈庭欣。Hello，
1: 你好，大家好。
0: 咦，你带嚟嘅鹦鹉沙布沙布都打招呼。
1: 系啊，我谂听众而家都听到啦。咁我今日带咗我两只嘅小鹦鹉啦。咁一只咧就系爱情鸟品种嚟嘅，细细只。咁佢就绿色身啦，黄色个额头。咁佢就叫咕噜咕噜。
0: 佢而家喺你嘅头度。
1: 系啊，喺我企喺我头度帮我梳头，但我个头好似着巢咧。佢咧就好似11岁啦，11、12岁噶啦已经。咁企喺我左边个膊头嗰度咧，而家喐都唔喐咧，以为佢系入电嘅一个公仔。佢就系 Shabu Shabu 啦，长尾。咁佢就係一隻月輪品種囉。咁佢較為細個啲嘅，佢而家係9岁左右。
0: 佢個色好靚，你點形容？佢係白色嘅頭，紅色嘅嘴，跟住佢身嗰啲灰灰地嘅，係好即係好有氣質啊。或者如果你嘅屋企呢啲裝修係呢隻色嘅呢，你就應該覺得呢個有啲啲品味嘅呢家人。
1: 其實雀友就話呢，佢係一個特別色嚟嘅。但其實我都冇理佢係咩色，因為係朋友屋企嗰度敷出嚟嘅。
0: 好。
1: 咁但係呢個品種呢，其實有好多唔同顏色，好靚㗎。有啲係好 sharp 嘅黃色啊，好 sharp 嘅綠色啊。咁佢算係雙色月輪囉。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因為個身呢，上半身呢就好似比較湖水綠啲嘅。下半身尾巴个肚仔部位咧就白啲咁咯，所以但我觉得佢系甩色咁嘅颜色。
0: 系咁啊，庭欣介绍咗佢带嚟嘅两只鹦鹉啦吓。咁啊，我其实想讲一讲我同你之间嘅，我觉得我要表达你即系对你嘅 appreciation 啊，对你嘅欣赏。记得咧，我谂一年前啦，应该有一年前嘅啦。咁我哋有一个共同嘅朋友啦 ，Jasmine
1: 系啊 ，Jasmine
0: 系啦，因为嗰阵时我搞紧一本关于狗嘅书啦，咁我想揾一啲艺人写啊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即系佢识你啊，咁又好中意动物啊，好肯写啊咁样，咁结果咧，佢第一次联络咗你，你唔知系应该系唔系 WhatsApp， 应该系净通电话喺个电话度，你知阿仙儿。但其實我們之前是完全不認識的，咁所以我覺得啊，好友善得好好緊要嘅一個，即係完全冇架子，唔會話即係可能要找你幫手啊。
1: 因為雖然我哋冇即係親自即係即係見過面啦，但我都知道聽到你好多嘅故事啊，你用好多心機時間，有時有啲嘢都。即係唔係用錢去衡量㗎嘛，嗰、那個心呢係對愛對戶即係對自己嘅小動物囉。除咗自己喎，你對所有嘅其他小動物都係咁有愛心，好難得。
0: 雖然嗰次就我哋合作唔成，但係今日好開心搵到你。
1: 總會有其他途徑嘅。
0: 咁講到動物一定搵你，一定係其中之一個嘉賓嚟㗎啦。咁 你是不是小小个已经喜欢动物的呢？
1: 其实我小个都喜欢小动物的，但是鉴于小个的时候特别在香港读书呢，你知道很多功课嘛、嗯、那个书包呢每日的功课多到呢，那时候我都有跟家人讲话好想养小动物。那小个其实呢都机缘巧合底下都养过不同的小动物的。好小个的时候好像说养过兔仔，都但是阿爸妈跟我讲返嘢都唔好记得。
0: 唔记得即是你好小个咯。
1: 好小个，我想幼稚园的时候养个兔仔，他们说是一只黑色一只白色。
0: Okay,
1: 结果那时候
0: 黑色的兔仔
1: 是
0: 很
1: 特别，但是你说怎样回来我已经不记得太小个。后来又养不成功，有一只就好像跳了落厕所湿了水，感冒就走了这样的、哦、听回我妈咪说。跟着之后我又养过仓鼠，仓鼠就是不知道有一排呢好像有套卡通片是讲仓鼠的。咁跟住嗰时就好兴养仓鼠香港。咁嗰时我好想养，但我爹哋妈咪一直都唔肯买俾我。直至到我爸爸有个朋友喺新加坡嚟，咁见到话好鍾意，结果呢佢就真係买俾我，嗰时
0: 送俾你。
1: 咁其实我爹哋妈咪嗰时都好唔想。咁但结果咁佢。
0: 佢唔想嘅原因係咩呢？
1: 因为首先佢我爸爸妈妈一定觉得一定唔係我养啦一定係佢哋啦。
0: 但
1: 係
0: 之前已经佢哋养兔仔喎，即係佢哋
1: 係
0: 鍾意动物。
1: 都好忙
0: 㗎。OK。
1: 咁跟住后尾养仓鼠，但仓鼠呢相对嚟讲都比较简单嘅。但嗰两隻仓鼠呢又好鬼曳囉，佢哋偷走喎夜晚我记得。嗰时候小学呢个有啲记忆啦。佢夜晚偷走，跟住呢就走咗出嚟捐咗喺梳化底嗰度。咬爛咗個窿，住咗喺個梳化入邊，要等咗幾日，佢好肚餓，先識得走翻出嚟咯。咁同埋倉鼠個壽命都比較短，咁之後就即係 pass away 走咗。咁跟住我又試過，爸爸試過收養過隻糖狗仔 B B 嚟嘅。嗰、時聽講咧，因為我爹哋係警察嚟嘅，咁嗰時佢就話有人報案，就話有隻好傻嘅狗咧，就將個頭塞咗落個欄杆嗰度，掹唔翻出嚟。咁佢哋就即係警察就去救咗佢，咁佢就跟住咗佢哋翻去警局嗰度。咁我爸爸見到佢嗰時咧，就即係攞咗佢翻嚟養。咁但係始終嗰個年代，即係都講緊成可能十廿幾年前啦。咁嗰時冇咁多資訊呢點樣養狗啊，即係你可以而家唔識養你好簡單，你可以上網睇人哋點養先，或者問人哋啊。咁嗰時冇咁多呢啲嘢，咁唔識養。咁結果佢越嚟越大隻，我媽咪又好驚咁大隻，即係糖狗嘛，佢成長得好快。
0: 幾十 kg
1: 咁嗰時，但亦都唔可以怪我媽咪，因為其實我爸爸冇同屋企人溝通過好，係啦。咁結果呢我爹哋就將佢就俾咗佢一個朋友係做船廠，因為嗰時住南區嗰邊，做船廠咁啊，諗住佢去嗰度可以幫手去
0: 開門口，
1: 點不知佢暈船浪喎，我記得。跟住又返轉頭，咁結果我爹哋就幫佢搵咗住好人家，就係賣生果檔嘅叔叔，咁樣就擺低咗佢喺嗰度囉。
0: 都係做店主。
1: 咁其實而家諗返轉頭都即係我覺得爹哋嗰時都係唔諗清楚就養啦，咁亦都原來自己係冇咁多時間啦。我嗰時候細個小學啲功課好多，咁所以結果都係唔成功囉。咁你話呢個都係一個半棄養嘅經驗，但好彩我爹哋都即係唔係咁話唔要佢就放咗出去啦，一定唔會啦。咁起碼佢都幫佢揾咗另一個主人去湊佢。
0: 係啊，不過講起雲船浪咧，其實真係有雲車浪嘅。我以前養過一隻北京狗咧，佢坐車咧，即係我揸車咧，佢真係嘔㗎。係
1: 啊，我而家有隻狗仔都係啊。嗱，我大家見我今日帶兩隻雀仔啦，因為即係天氣嘅問題，我本身都好想即係一家四口咁樣帶出嚟。我仲有兩隻狗仔嘅，咁一隻係King Charles， 即係查理斯獵犬。咁另外一隻就比高，咁嗰兩隻都已經係5岁松啲噶啦，而家系啊，咁但系因为落晒雨啊，搞唔掂啊，同埋咧我就分得好清楚嘅，因为我都知道雀仔同狗仔咧，即系同佢哋相处咁耐，其实佢哋都系两个唔同嘅品种嘅
0: 世界，
1: 系啦，两个世界嘅。咁我嗰啲仲有猎犬，其实初初咧
0: 追住佢
1: 狗仔翻嚟咧，好想捉佢哋，即系佢嘅天性，咁要教到佢而家已经对佢哋完全冇兴趣咯。咁但系我而家譬如喺屋企俾佢哋出嚟玩咧，我都要睇即系望实佢哋咯，唔可以就咁话，哎呀放咗雀仔出嚟玩，只狗又自己喺度玩，咁佢哋变得好 hyper 嘅时候，就惊会出咗意外嘛。即系我就唔可以坐喺度猛咁净系望住电视啊，或者喺度揿电话唔得咯，我要一齐同佢哋一齐玩。
0: 不过咧，我访问咗咁多人咧，因为我一路咧就净系养狗嘅啫。咁当然养狗都几只狗，咁佢都未必系相处得到嘅。咁所以有时都会，尤其是初初领养翻嚟，佢要适应我屋企嘅狗，咁可能就要韫佢一日半日啊，咁等佢即系大家都知道对方嘅存在。咁其实咧。 后来我现在访问了更多人养不同的宠物，有猫啊狗啊，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就这样丢它在家里，大家我就以为有些人很厉害，是我渣啫，养得渣啫，原来不是的，真的是要照顾它们，可能分区啊，分开时间放啊，即是都有这些。
1: 还有时有些主人啊，或者有些领养者呢，他的爱心用错了，他就觉得呢，哇，我越领养得多就越帮到手啦，屋企呢成，我试过有听过有些雀友哇，屋企有成40多、50多隻小鹦鹉。
0: 哦，
1: 嗰啲就真係太多，就變咗你只不過係可能俾到個空間佢，或者空間都未必有添啊，即係我唔係好確定啦。咁但係其實你每隻小動物都應該要同佢真正嘅相處囉，真正嘅溝通。
0: 咁你幾時開始自己養動物呢？
1: 哦，咁就去到我其實已經加入咗 TVB。我谂加入咗 TVB 好似2、3年、2、3、4年左右啦。咁我就
0: 嗱，你头先讲你细个嘅时候，好多都系被动噶嘛，即系同埋你唔系养狗啊、猫嗰啲。点样开始系啦？开始养咩咧？嗰阵
1: 我一直都好中意啦。咁后屘又去咗外国读书，咁毕完业翻嚟之后咧，其实都要揾工啦。咁跟住就参加咗港姐啦，就入咗 TVB 啦。咁其实头一两年我都冇谂过要养宠物啦。咁去到真系可能即系稳定翻少少嘅时候。咁仲要係緣分，點解我第一隻其實今日嚟嘅呢隻愛情鳥咕嚕咕嚕就我第一隻養嘅小鸚鵡啦。咁嗰時我就入去好似天水雲有個商場嗰度呢就行街，咁就見到人哋個鋪頭入面呢，哎呀好得意喎，有兩隻愛情鳥，咁佢係放養嘅，即係佢完全係冇閂門啊，但係嗰兩隻愛情鳥就唔走。
0: 咁商場嚟㗎喎，係咪？
1: 係啊，好得意嘅，但係佢喺室內嘅一個鋪頭，即係佢個鋪唔喺外面嘅。咁我就入去同人傾偈啦，又玩人哋雀雀仔啦，咁傾傾下之後呢，那個店主就跟我說其實他們都很容易打理的，因為他是小隻嘛。後來就都有跟我說你會不會有興趣啊養啊，然後我就如果我要去買呢就不好了，因為說真的買的價錢呢不是真的那麼貴，但是我就覺得養這些東西就不要買回來了。
0: 即是那時已經有這個 concept， 是
1: 啦，
0: 即是領養不棄養。
1: 是啦，跟住我就說如果屋企有些雀友屋企孵出來他養不完的話，他可以給一隻我養，那他就成為了第一隻了。那時呢其實愛情鳥都很多不同顏色的，那他算是咕嚕咕嚕現在算是一隻比較沉色的顏色的鸚鵡來了。
0: 但是他都算是即是好像人家畫畫呢会画雀仔的时候那些颜色
1: 水墨画的那个绿色
0: 绿色
1: 但相对来讲他对是啊，他知道画他不够靓，是啊，他的颜色事实上我觉得是不够靓的，但那时没得揀的嘛，就是因为他家他的朋友家孵出来的，那就有三只给我揀，那时他都很得意的睡在个相对有些木框，他们那时只脚都未那么好，未企到，
0: 企不到，
1: 那他们全部趴在那里，那有三只给我揀，那我就伸着手指下去看看哪只最快掂我隻手，我就要嗰隻，就係咁樣夠咁簡單。
0: 咁嗰時 BB 大概係用個手嚟比例係幾大隻到？
1: 但其實而家佢大概係
0: 都唔夠你一隻
1: 手
0: 長，
1: 係
0: 啱啱手板咁咁多啲，
1: 再細隻多啲啲。細隻可能多四分一啦，咁啲毛又未生齊，咁變咗呢佢就冇毛冇翼就唔識飛嗰時，咁同埋佢嗰時仲要飲奶粉，咁啲人都覺得
0: 飲奶粉㗎，即係要喂佢飲奶粉
1: 㗎。咁佢哋有啲買返嚟嘅一個雀仔奶粉，其實開出嚟好似花生糊芝麻糊咁樣，要暖暖地喂又唔可以太熱，咁就擺落隻針筒度，咁佢就要我哋要模仿雀仔媽咪就會食完啲嘢反搓翻出嚟嗰種黏黏地又暖暖地嘅嘢，就直接喂落佢個嘴度咯。咁嗰時哇，一日喂好多餐，我都唔知幾多餐啦。總之，
0: 咁但係你嗰時已經做緊 TVB， 你邊可以長時間 stand by？
1: 嗰時幸好就係嗰排冇咁忙，即係喺佢哋好 BB 嘅時候，我冇咁忙。咁同埋首先就係都要同屋企人商量，可唔可以一齊幫手照顧？唔得嘅話咧，我都唔會養嘅啦。咁我爹哋媽咪嗰時都退晒休啦，咁所以佢哋就比较得闲可以一齐照顾。
0: 咁你最高峰养咗几多动物啊宠物呢？
1: 我最高峰嘅鹦鹉数字系七隻囉。
0: OK，
1: 咁有
0: 七隻都唔同品種。
1: 其實有三隻咧，就係人哋屋企孵出嚟俾我嘅，包括咗今日嚟到嘅哥羅哥羅啦，膊頭嘅 Shabu Shabu， 咁仲有一隻其實同哥羅哥羅係同一個品種嚟嘅，好鮮豔顏色嘅，橙色加青綠色，但係嗰只早幾年已經走咗啦。咁嗰時我就三隻，咁另外咧就有好多朋友知道我有養小鸚鵡，咁喺街度執 到，或者佢話試過有啲鸚鵡衝咗去屋企嗰度走失咗，就無啦入咗屋企，咁佢就好驚話揾個筲箕咁樣笠住佢，唔知點樣處理，就喺IG 啊 Facebook 嗰度揾我，問我點處理。咁我輾轉底下咧就接收多咗四隻鸚鵡，所以我
0: 即係完全唔識
1: 嘅，
0: 咁
1: 唔識教，
0: 好犀利喎。
1: 咁我都嘗試教佢哋即係執佢哋嗰啲人話，你可唔可以幫手養住先啊？或者可唔可以即係長遠即係揾唔到主人照顧佢哋啊？咁佢哋都有各種原因唔得嘅，咁我就唔緊要啦。咁結果就嚟咗我屋企。
0: 咁你高峰係七隻鸚鵡，仲有冇搭其他嘅？
1: 暫時嗰時就冇啦，七隻鸚鵡。
0: OK， 咁就最多噶啦已經。咁而家手頭上就係兩隻鸚鵡。

0: 部飛咧，其實佢哋都好驚。
1: 係咪次次都即係初初係飛下就跌咗落嚟，
0: 或者撞落我個身度啊，跌咗落地下咁樣咯。咁所以要嗰時都要俾好多鼓勵佢啊，係啊。
1: 我都睇過你一個訪問咧，即係講 Shabu Shabu 咧，好中意聽電話喎，同埋咧佢會錫個電話嘅喎，係其實你訓練出嚟定係無意中發現嘅？
0: 我冇訓練出嚟嘅，因為嗰時我有一次要去去好似菲律賓嗰度拍劇啊，一去去兩個禮拜，咁當然佢就交俾屋企人去湊啦，我爹哋湊佢，咁我爸爸就會同我視像噶嘛，咁後屘佢又好似自從嗰次開始，佢就知道個電話入邊可以見到我咯，即係因為佢哋個眼好利啦，咁亦都聽聲係分辨得好厲害，好緊要嘅。咁有啲人就會問佢哋同狗仔一唔一樣咧？係咪聞氣味咧？佢哋其實都有聞氣味嗰個功能嘅，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候就好似其實好似鷹咁啊，鷹咧咪喺天空度盤旋，但係佢哋可以望到地面嗰條蚯蚓咁樣，佢哋一衝落嚟就可以擔中嗰條蚯蚓。其實佢哋個眼好利，
1: 係啊，好。迅速咁样掌握到个地点，
0: 咁同埋咧，其实雀仔咧系色
1: 盲，捕捉啊，
0: 即系都唔系色盲，佢有啲颜色系睇唔到嘅，咁变咗咧，佢其实
1: 其实狗都人又话色盲噶喎，
0: 系啊，佢都冇睇到全部咁多颜色，但系佢哋系颜色都比狗仔叻嘅，咁同埋佢会认到我个欧碌碌，即系佢认到个主人个欧碌，大概佢会知道我系长头发，有冇戴眼镜，高度系点样，同埋认到把声咯，咁其实呢两只鹦鹉入边咧，阿哥罗哥罗系唔识讲嘢，爱情鸟唔识讲嘢嘅 ，Shabu 系识讲嘢嘅。月輪，但佢相對其他識講嘢嘅鸚鵡嘅品種嚟講咧，佢係冇咁叻，但佢都算講得好多嘢噶啦。
1: 但其實佢哋係男定係女啊？
0: Shabu Shabu 係男仔嚟嘅，咁佢依個月輪品種咧就比較明顯知道佢係男定女，因為咧你見到佢個頸上高咧係好明顯有一條黑色嘅痕，好似一條頸鏈咁樣。即係點解佢依個品種叫月輪咧？就是、因為嗰個輪啊，輪係嗰、那個車輪個輪。咁如果佢係男仔嘅話咧，依、這個品種月輪品種咧就喺佢成年。大概可能一年松啲啦，咁呢个颈上嗰个痕咧就会出嚟噶啦。女仔咧系浅色好多嘅，咁至于哥罗哥罗爱情鸟咧就好难睇啦，咁我睇唔出嘅。有啲有啲人又话有经验嘅咧就摸下佢个位咧，即系O V V 个位咧就可以摸到，但其实我都唔准。
1: 一阵仲有啲要慢问啊，第一咧 Shabu Shabu 佢又试过走失啦，都几惊险啊。跟住同埋头先你讲起男女，我都想问睇翻啲资料咧，其实交配咧系好，即系你唔容易绝育噶
0: 雀
1: 仔，咁所以交配可能好危险，成日都生咗出嚟。咁我哋一阵喺四点半将佢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会有微商伴啦，咁亦都继续有陈庭欣嘅。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路政署表示，已经在中午12点完成巡逻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期间发现的冧树和淤塞排水渠亦都已经陆续清理，所有受影响一度全封的路段已经恢复行车。现正加紧清理余下阻挡部分行车线的冧树，署方亦都已经协助清理今朝在石澳道冧落嚟导致道路全封的棚架，那个路段大约下午两点已经重开。路政署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朝在红霞对本港的威胁开始减低时，已经在安全情况之下安排道路维修保养承建商派遣大约50队巡逻队巡查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并且即时向署方汇报和按需要安排其他应急队伍立即处理影响行车安全的紧急情况。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16伤的汽车撞向人

0: 群事件，追捕一名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说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立即报警。事发是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报道说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西贡公路的冧树已经清一场了，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陆续恢复了，但是下列的路线或者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73A、74K 和 76， 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包括是在新界东的94、99和 299X 和过海路线103。另外下列的路线现在仍然是暂停服务，包括 33R、 74R、 78S、 91R、 92特别班次、特快班次、 92R、 96R、 99R、 275R、 289R 和960P 和 HK1 和 HK2。 另外因应迪欣湖暂停开放，龙运路线 R8 和 R33 将会改到不经去迪欣湖。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Vocal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十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年年轻跑输了，不怕过嘴，明明明知冲出。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1: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4: 有尾相伴。
6: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7: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6: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7: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
8: 动物医疗中心内科专科兽医 Professor Jane 余子正教授，其实我哋见过啦。我哋继续倾下啲唔同啊动物佢哋身体嘅问题啊。点解啲动物嘅身体会傻到分唔清楚敌人定系自己人，而系走去攻击自己呢？
9: 其实呢我哋嘅免疫系统呢本身好聪明嘅，但係有时候呢再聪明都会出错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呢，免疫系统系会识分别到自己人啦，定係外来嘅敌人，譬如话细菌啊、病毒嗰啲咁啦。咁但係呢，如果呢个调控出咗问题嘅话呢，佢哋就会唔将自己人或者自己嘅細胞当做咗敌人，咁就会攻击返自己嘅細胞囉。
8: 咁係咪某啲品種嘅貓狗特別容易有呢一個自體免疫嘅問題呢？
9: 係嘅，某啲品種呢個風險特別高嘅，譬如話純種狗啦 ,Cocker Spaniel, 曲卡嗰啲啦，或者古代牧羊犬啦 ,Old English Sheepdog 呢，咁佢哋最容易呢就會有一種呢叫做免疫系統失調，就攻擊自己嘅紅血球，咁呢佢哋就會有溶血症啦，跟住就會令到佢哋貧血㗎啦。
8: 咁打針食藥或者係感冒會唔會都引發到呢個免疫系統失誤嘅呢？
9: 咁其實免疫系統嘅病呢就大多數係分兩大類嘅。第一種呢我哋就所謂話係原發性啦，咁就真係話呢揾唔到原因嘅，咁就免疫系統呢就自己出錯。咁另外一種呢我哋就係揾到有原因去令到個免疫系統失調，即係譬如話感染啊、有血嘅寄生蟲感染啊、腫瘤啊、cancer 啊，或者甚至乎某啲藥物或者疫苗，某啲嘅慢性炎症咁咧，都有機會係會令到嗰個免疫系統失調，咁就會攻擊翻自己嘅細胞咯。
8: 應該講下點樣醫？如果話揾唔到原因，唔知道原因嗰啲，咪好大件事咯。

0: 但我哋而家先讲下，譬如有啲狗咧，佢又有关节痛啦，又贫血啦，即系好似周身都有问题咁咯，系咪咧？
1: 咁其实咧就系睇下个免疫系统咧会攻击边一度。咁譬如话，如果个免疫系统攻击红血球嘅话，咁就会有头先讲咗啦，溶血就会令到佢哋贫血。咁但系咧，有时候咧佢哋又会攻击嗰啲关节噶。咁佢哋攻击关节嘅时候，就会令到嗰啲关节又红啦，又痛又肿咧，咁就会令到佢哋关节炎。咁咧有时候亦都会去攻击其他地方啦，譬如血小板或者皮肤。咁但系有时咧，亦都会同时攻击某几个地方咯。
0: 咁點樣分得出係免疫系統搞到，譬如舉例貧血咁，同一般嘅貧血咁點分呢？
1: 咁就我哋其實就要做檢測啦。咁我哋檢測都會做唔同嘅測試嘅。咁包括我哋嘅血液測試啊，就睇下紅血球嘅狀態啦，同埋紅血球有冇被破壞嘅跡象。咁其他嘅檢測咧，就係去睇下揾唔揾到點解個免疫系統失調嘅原因。譬如話，我哋會做 X-ray 啦，我哋會做超聲波啦呢啲啦，去睇下有冇其他原因嘅貧血。要睇曬其實做曬呢啲咁樣嘅檢測咧，我哋先會知道究竟係咪免疫系統性令到佢哋貧血，定係或者係其他原因、其他貧血嘅原因，例如失血啊，被血嘅寄生蟲令到佢哋有貧血呢啲咁嘅原因。
0: 咁其實係咪先做驗血？睇到个情况，然后再决定要唔要 X-ray 啊、超声波，定系一次过要做晒啲，然后先知道晒嗰个情况咧？
1: 多数都系要先验血先嘅。
0: 咁食咩嘢咧？系咪食类固醇啊嗰啲咧？但系食类固醇会唔会压制咗个免疫系统有副作用啊？咁？
1: 咁食类固醇咧就当然有副作用啦。咁类固醇其实系我哋所谓嘅 first line 去压制免疫系统嘅治疗方式啦。即系其实类固醇系好有用嘅，佢关于压制免疫系统呢方面。
0: first line 嘅意思系即系。第一道防線
1: 是主要的治療方法。咁長期食類固醇咧，就會都其實幾多副作用，就會令到飲水多咗啦，食嘢多咗啦，屙尿多咗啦，有時咧隻動物會肥咗。咁另外一樣嘢啦，
0: 會肥咗噶食類固醇。
1: 係啊係啊係啊，會肥咗噶，我自己都食過，我嗰排都肥咗。係啊，咁同埋咧，因為佢係愛嚟壓制免疫系統嘅藥啦，咁佢就會降低免疫系統，令到隻動物有機會受到感染都未定噶。咁而貓咧長期食類固醇咧都有機會有其他的副作用，例如糖尿啊嗰啲噶。
0: 但你头先嗱，就翻去治疗嗰阵时候，你譬如话check 佢，有啲系原发性，即系冇原因地，嗰啲就点针对佢嚟医治咧？
1: 如果冇原因嗰啲咧，我哋就多数要用类固醇或者其他压制免疫系统嘅药去控制病情。但系如果我哋揾到原因嘅话，我哋就要医嗰个原因咯。
0: 举一个例，点样医嗰个原因咧？
1: 嗱，有啲例子咧系譬如话之前我见过有隻狗啦，就是免疫系统失调就令到佢关节炎，而我哋做完嗰啲 X-ray， 做完嗰啲超声波，同埋做完其他检验之后，发觉原来佢胆络发炎。咁
0: 胆络系咩嚟噶？
1: 个胆啊。
0: 哦 ，OK。
1: 咁佢嗰个胆发炎嘅话，咁我哋嘅治疗方法就系医呢一个胆囊发炎啦，咁医咗之后咧，因为系呢一样嘢令到个免疫系统失调，咁免疫系统方面只要医咗呢个源头，免疫系统就自然会变翻做正常咯。
0: 其实嗰个医疗嘅过程会唔会都要好长时间，定系即系好快知道原因之后一食药就可以即刻搞掂嘅，定系要食好长时间嘅咧？
1: 其实都要睇下个原因系咩啊，因为讲真的有一啲原因系冇得医噶，即系例如即系如果 cancer 嗰啲，即系都好难去完全去治疗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系揾唔到原因嘅免疫系统嘅病啦，咁我哋就会用类固醇同埋其他压制免疫系统嘅药去禁住佢啦。咁多数呢个过程咧，你都要预大概 至少要用药六至八个月到，咁我哋就会慢慢慢慢咁样去佢翻嚟复诊嘅时候，睇下佢仲有冇事。如果咧病情系控制得好嘅话咧，就会逐步逐步慢慢咁样减药咯。
0: 咁翻嚟复诊嘅时候，系咪又要再做一次验血啊？再要照啊？咁样噶？
1: 嗯，多数譬如话如果贫血嘅话，咁啊要再验血啦，血小板嗰啲都要再验血啦。如果关节嘅话咧，我哋就会验下呢个炎症指数嘅，我哋叫做 C-reactive protein。咁有几样嘢我哋系会验，系会帮助到我哋去睇下个病情系咪控制得到咯。咁就要睇下其实病嗰一样嘢系咩咯。
0: 明白，好，今日唔该晒余子靖教授。

0: 现在呢是四点踏十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叫做有美相伴。提醒大家啦，就係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係生效嘅，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五点搭三啊。而家室外气温係27度，相对湿度86%。咁我哋嘅环节优秀同行之后咧，继续翻嚟直播室。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咁继续阿陈廷欣睇到啦吓，头先咧就新闻前就讲到啦，即系其实难，即系好难绝育啊啲雀仔，
1: 系啊，
0: 咁咪好容易繁殖过度咯，
1: 其实都系噶，所以我都见过有啲屋企佢哋养一男一女，咁就不停咁样生蛋，
0: 哎呀，
1: 咁但系呢个问题咧就介乎有啲人可能系宗教信仰嘅问题啦，咁佢哋就话如果佢哋生咗蛋，因为佢哋受精咗个蛋，虽然佢未孵到出嚟真系有只雀仔，咁佢哋都会觉得系有生命喺入边，咁所以有啲咧佢哋就话佢都会。即系要即系俾佢哋孵出嚟，咁就可能送俾其他嘅亲戚朋友啊去养咯。咁我咧就咁啱
0: 即系其实佢哋会自动孵噶啦，即系佢唔会离开啲蛋嘅，
1: 攞走佢系咯。咁所以呢个就真系睇下你自己个谂法系点样咯。咁但系我就咁啱冇呢个问题，因为我初两只嘅爱情鸟翻嚟，即系咕噜咕噜，同埋另外一只已经话早几年走咗嘅嗰只哇啦哇啦，两只都系男仔，咁所以我就冇咁样嘅烦恼啦。咁咁啱而家长尾只 shabu shabu 都系男仔，系啦，咁所以我就冇呢啲烦恼。
0: 咁我其实我有样嘢就系即系照顾上面问。其实佢哋都好多大小便噶嘛，系咪？
1: 系啊。
0: 咁会唔会放佢出嚟嘅时候，突然间又屙督，跟住可能有啲一粒粒粪便又唔系即系好大粒，咁就周屋都系咯。
1: 系，其实佢哋咧雀仔嗰啲粪便就同狗仔、猫仔唔同啦。佢哋咧比较即系水性多啲噶，佢哋嗰啲叫做尿素啊。
0: 咁就黏
1: 性多啲。
0: 咁咪仲大镬。
1: 系啊，所以咧试过佢细个啲嘅时候咧，就成日喺我个头度玩，就变咗我个头咧成日都中头奖，
0: 即系好似我哋有时拍车之后架车就，
1: 但系咧就冇外边啲雀仔街嗰啲雀仔咁大督嘅，佢哋就细好多嘅。咁但系因为我同佢哋相处咧，因为我就亲自照顾佢哋，所以我就大概知道佢哋嘅习性系点样样。譬如我而家头上高啊，爱情鸟哥罗格罗咧，佢就中意咧，每次一个笼一出嚟咧，就即刻。铺陪一督先，跟住就去玩噶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佢一出嚟咧，我就佢企喺我手指度出嚟啦，我就摆佢喺垃圾桶上高，咁屙完一督，佢就自己去玩咯。咁同埋佢哋雀仔比较直肠直肚嘛，即系食完嘢好快就消化完就会屙。咁所以其实你大概可能15至20分钟就摆佢喺垃圾桶上边屙一次，咁佢都会能够做到嘅。咁另外长尾啊 ，shabu shabu， 我怀疑因为佢个尾长啊，所以咧佢就唔中意。頂住條尾咁，即係譬如佢一企喺我膊頭度咧，佢係好少，即基本上都唔會屙落我個身度，佢就會自己可能跳開，就可能會企喺個凳 pan 或者去開屋企嘅某一個指定位置，
0: 即有罅嘅位啊嗰啲。
1: 咁所以我就通常嗰個位咧下低就放啲紙咯。咁所以我就成日而家咧，我做完東張西望嗰啲稿啦，其實東張西望已經嗰啲稿咧已經印落去啲即係二手紙嗰度噶啦，即已經可能係一邊已經印咗其他嘢，咁我哋東張西望啲稿咧就再印落另一邊啦。即照道理咧，我做完。通常新聞份即係嗰張紙就應該冇用啦，因為底面都印曬啦嘛。我就通常問曬啲同事咧，就收集廠嗰啲同事收集啲稿，跟住佢話嚇仲有用，嗰張紙都寫滿曬噶咯。我話有啊，我啲雀仔就愛嚟即係墊喺個籠底度，唔好浪費啊嘛。
0: OK， 咁佢哋我講咗一樣好重要先、我睇到你個訪問咧，個 shop shop 咧試過走失啊，嗰個過程都幾驚險喎。
1: 七年前
0: 啊，
1: 應該7、8年前咯。嗰時咁啱嗰日我係接咗個訪問，要去 salon 嗰度整頭髮。咁我就唔想佢哋太早跟我出去，因為整頭髮都起碼成2個鐘都走唔甩啦。我唔想佢困咗一個籠咁耐，咁我就叫我爹哋稍後時間，即係可能後少時間去屋企幫我攞佢哋出嚟交俾我啦。咁嗰日風和日麗，我爸爸咧就早咗車佢哋出嚟 salon 門口，其實就喺度附近咋，就喺九龍塘嘅嗰個商場外邊。咁佢就停咗架車喺度等我。咁嗰日風和日麗咧，咁我爸爸就好心嘅，佢就想佢哋曬太陽。咁佢哋就 即係連埋我啦，今日都見到有兩個帶佢哋出街嘅龍啦，係亞加力膠比較輕身嘅。咁傻煲因為長尾，佢個龍咧係高嘅，咁佢就我爸爸就將兩個龍咧就擺咗喺車頭蓋前邊嗰度，俾佢曬太陽。但係男士都係比較粗心大意啊，雖然我知道佢可能而家聽緊咗節目，但係都要講到佢一次啦。咁個車頭蓋
0: 講一次，
1: 係啊，每次都講一次。跟住個車頭蓋係斜噶嘛，咁咧嗰個啲風咧一呼一吹，咁咧就阿傻煲咧就成個龍連埋個腳喺入邊啦。就白白跌咗落地，一跌咗落地咧，嗰个笼个盖就开咗，咁佢就受惊就飞咗出嚟咯。
0: 系啊，
1: 咁嗰时我记得我仲约咗个专访，嗰、那个专访而冇得 cancel， 我系喊住去做嗰个专访、
0: 啊，应该好担心啊，
1: 好担心。咁跟住我爸爸就喺现场嗰度周围揾下，因为其实佢哋屋企养嘅雀咧，照道理系唔飞得远嘅，嗰刻，因为可能佢都惊。咁另外有个谂法，可能佢就觉得哇好新鲜啊，咁多嘢原来个世界嗰度咁样。咁但系佢哋冇任何觅食能力噶嘛，亦都唔会即系识得保护自己噶嘛，咁、所以就会比较担心佢咯嗰刻。咁我就喳喳冧做完访问，就即刻走翻去嗰、那个唔见咗佢嘅地方嗰度附近啦，附近好多树，我记得，仲要系跟住就系大学啦，隔篱就好多校舍咁样，校舍附近围住好多树，跟住最终咧我就揾咗佢，应该差唔多个人两个钟，我就听到。有棵即系我喺度行嚟行去，我就听到棵树上高有只雀咧，就唔系街嗰啲雀咁嘅叫声，因为佢阿傻煲系识讲人嘅话，佢识得讲自己个名噶。不过虽然大家一听唔到，因为佢比较陌生而家
0: 要系啊系啊，
1: 咁经常嗌自己
0: 谨慎
1: 傻煲傻煲咁不停嗌，咁我就无啦啦听到有只雀就猛咁嗌自己名，我就 spot 到佢个树上高咯，好高棵树。咁后屘。忍咗佢好耐都唔落嚟，咁后屘又 call 埋消防员哥哥嚟，点不知消防员哥哥一升个云梯上去，佢就吓到又飞走咗。
0: 系咯，
1: 咁自从嗰刻飞走咗之后就天黑啦，咁天黑佢都要搵个地方匿埋，因为佢都会有佢嘅少少嘅天性嘅，雀仔天黑就即系匿埋休息噶啦。咁去到第二朝早我就又翻去附近现场揾咯，咁一揾就揾咗佢成四日咯，系啊，嗰四日都即系以泪洗面，咁亦都即系做咗好多网上即系就黐 poster 嗰啲嘢咯，喊晒。咁但系当中好感动，有好多我唔识嘅网友啊，或者啲街坊咧，佢话佢特登同小朋友喺附近饮完茶，佢出嚟帮我嗌，即系。嗌上去棵树下，噗咁样，所以好感动。咁几日后就有人打电话嚟，咁但系当中嗰四日里边咧都好多整蛊电话，但我都好感谢佢哋咯，因为佢哋整蛊我话喺边度见到佢，咁但系都俾我一丝希望嘅，系啦，我都非常感谢佢。咁最终真系揾到佢咯，佢就飞咗去，完全系我冇行过去嘅范围，喺另外一边好远噶啦，个屋苑嗰度，嗰人就话佢。行过个厨房，有只雀敲佢个窗，咁佢就开咗窗俾嗰只雀入嚟，嗰只就系 shop shop 啦，咁样搵翻。
0: 真系哇，好惊险啊！如果俾你拣，你而家有雀啦，有狗啦，如果俾你拣多，你养多一种动物，你会养咩咧？或者宠物？
1: 冇啦，真的我会选择唔好啦，真系，因为其实我爸爸都即系收养咗两只猫，咁当然我哋系分开嘅唔同地方，咁猫。狗同埋雀其實，如果佢哋唔係真係好 B B 一齊去成長嘅話咧，可能好難共處。咁但我爸爸都收養咗佢兩隻街貓咁咯。咁其實我都覺得夠，即係我時覺得我係有愛心中意小動物，我好想幫到佢哋。但係如果我要夾 硬喺自己可能唔夠時間或者唔夠空間底下養咁多小動物，反而仲害咗佢哋咯。但反而我而家可能一啲嘅街坊啊，就係都係佢哋會執到啲雀或者喺街度遇到啲受傷嘅雀點算咧？咁佢哋原來我寧願即係我可以幫手去做一個工作，教佢哋點樣去處理啊，去咁樣會仲好過我真係要即係養佢哋咯。
0: 有冇義工做嘅咧？啲照顧者
1: 有嘅有噶，其實有好多即係機構啦，或者一啲私人嘅團體咧，佢哋都有雀仔嘅義工，即係其實貓狗義工都有嘅。咁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團即係團體組織做得好好嘅就係郭秀雲姐姐咯。
0: 咁
1: 阿 Sharon 係做得好好啊。咁有時我遇到一啲 case， 我都唔知點處理。我都会打电话去请教佢或者叫佢帮手
0: 咯。咁如果要你最后讲少少，即系你觉得养动物 宠物其实最紧要系咩咧？
1: 我觉得最紧要系首先系开心嘅，同小动物相处。咁我有啲有个朋友佢都好惊小动物咧，都嚟我屋企之后咧，佢就即系开窍咗啦，觉得原来唔系咁难相处咯。咁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要养或者要帮助小动物嘅时候，你真要谂清楚自己系咪真系能够可以做到咯。咁唔好因为一时我觉得嗰刻我好闷，我好想养，咁我就养佢咯。咁特别系鹦鹉比较偏满少少嘅动物咧，就可能要做多啲 research 啊，倾多啲计啊，先至去衡量自己适唔适合。
0: 明白。咁今日有美相伴，好多谢婷欣，同埋两只小鹦鹉，系啦，我哋有机会再见再倾。
1: 一定会嘅。
0: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天文台提醒，受到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听朝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中电表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和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大部分架空电缆和电力设备受到强风和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截至下午大约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然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今日傍晚之前能够协助余下受影响客户复电。中电话，红霞逐渐减弱，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之下，正是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和复电工作。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至今救起45人，仍然有17人失踪。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昨日傍晚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发现一只救生筏，上面有多名遇险人员，救起筏上全部29人。经了解，遇险的越南船只上有62名越籍人员，中方派出船只和直升机到场搜救，昨晚和今日再救起多人，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个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钟头之内采取行动，但是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说，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是特朗普尚未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留意返啦。而港铁服务方面嘅资讯啦，机场快线已经恢复正常，而机场快线由机场站去香港站嘅加开班次将会喺今晚凌晨1:15同埋1:30由机场站开出，届时其他嘅铁路线嘅列车服务已经结束㗎啦，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请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今晚嘅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傍晚5点，今晚嘅日落时间是傍晚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威牙直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洋洋。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6: 我哋有丰收。
17: 我就是甩啲担当的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主流、
20: 另类、
19: 舞台、
20: 文字、
19: 影像、
20: 形体、
19: 媒介、
20: 环保、
18: 文化快讯。
21: 山背河河口，南生唯一带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22: 相邻的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被水鸟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的水在捕鱼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的鱼仔和无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的食物。
21: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在8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了认识本地传统渔业，还可以认识鱼塘附近的生物多样性。当晚还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的生物。
22: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 大部分嘅雀鸟其实都系喺日间活动，但系除咗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喺夜晚嘅鱼塘出没。如果你喺夜探期间听到佢嘅叫声，咁就代表有机会见到呢种香港唔常见嘅候鸟。
21: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三月到十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22: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21: 八月十六以及二十二号，
22: 元朗大生围及甩洲鱼塘。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6: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20: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3: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20: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你到华语音乐风啦。我是小金Benji姜敏杰啊。嚟到7月25号啊 ,5 点12分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 88%, 1号戒备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点15分啊。先嚟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曲啊，系嚟自摩登兄弟嘅乐队主唱嚟嘅。佢从网络直播起步，一路唱进主流乐坛啊，系近年人气高企嘅歌影视多栖艺人啊。佢叫做刘宇宁啊，歌曲名字叫做《天星术》，刘宇宁，歌曲名字是《天》。

接下来这位朋友来自北京，他叫做朱兴东，朱兴东歌曲名字叫做《北行念归人》，北向念归人。

深深留余韵，只把思念藏进雨声啊。朱庆东佢描述紧喺旧巷中痴等故人归来嘅一种情深啊，系咪好浪漫呢？

你听到嘅唔系出边嘅雨声，系听到嘅系海里边嘅声音啊！跟住嚟介绍俾大家一位嚟自福建省福州市嘅一位女歌手，佢叫做 Vinita 曼丽达，歌曲名字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呢位中国内地实力派女 rapper 以深海同海浪为题，一句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你的海域，将爱意藏喺最深深嘅海底。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0: 认唔认得呢把声啊？
1: 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啊？
0: 冇错，佢讲广东话，因为佢系嚟自香港嘅一位歌手，不过好耐冇见啦。华语乐坛嘅民歌歌王啊，出道30多年，经典作品无数啊。佢系周华健、周华健，歌曲名字叫做《那一夜》啊，《那一夜》。
1: 弹指点烟。

新聞之前送埋郭富城嘅親愛寶貝俾我屋企嘅 BB。千祈唔好走開，翻到嚟繼續有華語音樂風，小姜繼續陪伴大家播放我最鍾意嘅華語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的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報道說，今年歐洲山火累計火場面積已經遠超過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為全球氣候變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歐洲今年已經接連遭遇三輪熱浪侵襲。專家分析，人為因素引發的氣候變化正是持續加劇熱浪、干旱和山火的爆發強度，如破壞。

0: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的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不过下列的路线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64K、73A、74K 和 76K， 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就是路线94。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话大家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欢迎翻到嚟7月25号第二 part 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时间系5:36啊，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15。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嘅百别画作啊！而我今日画嘅就系湖南张家界大峡谷啊，俗称张家界玻璃桥嘅云天道玻璃桥啊！翻到嚟第二 part 嘅第一首歌，既然今日打风就送呢首歌俾大家。有湖南出生、贵州成长嘅呢一位歌手，你冇可能唔识。周深啊，好风起，
1: 周深
0: 好风起。
2: 也相信过了雨

秋心的这一首歌曲好风起，唱出白手兴家敢闯敢勇的奋斗精神，是一首为所有在外面打拼追梦的人加油打气的歌曲来的。跟住我哋有嚟自四川成都市嘅呢一位朋友，张姐，万入不如你。呢首电视剧嘅主题曲，歌词传达万物不如你嘅情深，贯穿剧中四位男主角对女主角嘅不同爱意啊。

你听紧嘅系嚟自四川省成都市啊，唱过无数嘅影视金曲嘅一位郁可唯啊。歌曲名字叫做《老派少女》，郁可唯，老派少女啊。

老灵魂少女心的奇妙融合，老派是旧恋爱的态度，少女是未被世俗淹没的纯真。跟住嚟送俾嚟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呢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Rock and roll everybody。

李健曾经是水木年华的成员来的，被以为音乐诗人。这首歌描述的是黄昏到午夜的城市光影中追寻梦人的徘徊、迷失和执着。李健从黄昏到午夜。

跟住我哋有嚟自吉林省公主岭市嘅一位男歌手，一位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以上声唱法闻名嘅人啊。佢将戏曲同埋流行音乐融合，佢叫做李玉刚啊，李玉刚，姑苏。

呢首作品以姑苏城为背景，姑苏即是苏州啊，亦都是我的乡下。这首歌唱出了江南烟雨的朦胧啊。

李玉刚用佢独特嘅各风长巷表达对苏州深厚文化底蕴嘅一往情深。今日拣嚟嘅歌曲有好多雨声，有好多水声。今日华语音乐风最后一首歌曲拣嚟咗华语乐坛天后嘅呢首歌曲啊，张惠妹、张惠妹站在歌岗上啊。今日嘅华语音乐风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走开，继续会有瑞瑞同埋张家乐啊。下次华语音乐风，小姜 Benji 姜敏杰继续陪大家播放华语乐坛好歌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8号和9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昨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在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在9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是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3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2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话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受到风暴影响，全日共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机场将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话，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同埋干粮。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4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坚尼地城新海旁嘅水浸已经处理好㗎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嘅交通灯失灵啦，已经整返好㗎啦。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嘅交通灯恢复正常运作，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兴华街之间咧，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城巴嘅资讯啦，大部分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但系受到天气或者路面情况影响，以下路线咧暂停服务，包括就系路线9号、X 9、14、15、15B、X 15、314、792M、H 3、H 4。而以下嘅路线呢亦都恢复正常㗎啦，就係、是、包括路线 H 1、H 2， 路线恢复正常。 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8: 系啊，咁就安全啦。
7: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8: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9: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10: 好。
9: 有冇食啲健康嘢？
10: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9: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10: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9: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10: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9: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10: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9: 点解你咁叻嘅咧？
10: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不知不觉间为身边嘅人贴上唔同嘅社会标签，而呢一啲标签大多数只系源自于大众嘅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好容易就会忽略咗每一个人嘅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嘅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嘅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14: 原著小说探讨咗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同埋被标签者嘅影响。故事嘅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咗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佢仲遇到一连串佢想象唔到嘅事情添。呢一种标签与被标签嘅行为嚟到今时今日嘅香港依然发生紧。透过今次嘅演出，我哋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嘅故事，透过佢哋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13: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14: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13: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5: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说，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这个更加大的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他不单止没退缩，还每日逼自己进步。
16: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1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7: Hi， 我是 Matthew。
18: Hello， 我是 Sarah。
1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7: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8: 有什么送给我先？
17: 有啊，有音乐。
18: 还有呢？
17: 有快乐。
18: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时间是7月26号星期日 黄昏的六点零九分，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2: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蕊。
17: 首先要提提大家，就是一号戒备信号是仍然生效啦，亦都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7:15。
12: 嗯，
17: 要小心啲啦，大家，因为啱啱打完风啦，都仲有少少危险嘅，应该
12: 系啊，因为今朝早咧喺屋企嘅时候见到大风大雨啦，甚至乎咧已经去到呢九号风球啦，我都有谂紧嘅就系，今日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
17: 会
12: 有
17: 冇可以如期进行咧？
12: 点不知咧就见到咧，哇，都挂得好快，亦都走得好快。
17: 其实我反而冇乜打风嘅感觉，因为我嗰边系冇风嘅，我瞓得好舒服。
12: 咁就好啦，恭喜晒你。
17: 因为我见到社交媒体都有啲人话，好大风吵醒咗，但系我完全冇呢一样嘢，所以就好安详地瞓咗一晚觉啦。
12: 系用安详嚟
17: 形容，我讲咗出口都发觉好似唔系几好。
12: 好似系用错咗呢个形容词相信喺今个礼拜咧，即系除咗你话打风之外咧，应该对于 Matthew 嚟讲嘅话，都系要经历咗一啲就系人生系咪第一次嘅一啲惊喜咧。甚至乎真係有打風嘅呢一種咁嘅感覺。
17: 因為今晚嘅主題咧就係 Sarah 定嘅，佢就話用呢一個城市驚喜做呢一個主題。
12: 冇錯，
17: 可能就係因為睇到我網上一條片咁樣。
12: 就因為你啦，係啊，你上個禮拜已經同我講咗噶啦。你拍咗之後嘅話，你已經同我講咗噶啦，你唔記得咗？係啊，跟住我就一路咁樣留意啦，直至到我就係留意到啦，唔係就係得我留意到啦，就身邊好多人都留意到啦，甚至乎嘅就係佢哋知道咗之後嘅話咧，其實我著實都有被佢打攪嘅。
17: 佢第一問你邊個嚟㗎？係
12: 啦，
17: 咁
12: 原來
17: 事源咧就係
12: 講講嗰個過程
17: 係
12: 點樣？
17: 嗰日出街啦，其實我係去緊呢一個朋友嘅畢業典禮，就喺呢一個香港大學，咁就搭緊地鐵去嘅時候，喺中環站就有個人拍我膊頭。咁就我一開始以為佢問路嘅，就唔係幾好意思啊。
12: 係
17: 成日都俾人問路啦，跟住就有啲尷尬嘅，跟。佢就話係一個街頭攝影師，我亦都本身係佢嘅粉絲嚟嘅，成日都睇佢個 page 嘅，跟住就再約咗另外一日影啲相咁樣，跟住就出咗一條片出街，
12: 就估唔到，
17: 估唔到咁多人中意，其實真係
12: 點會估唔到咧？係咪？
17: 我本身知道係會有人睇嘅，但係冇諗過係咁誇張咯，真
12: 係。經歷咗嘅就係整個星期啦，係嘛？有好多啲嘅就係本來識你嘅人啦，甚至乎係唔识你嘅人啦，咁都系突然之间就成为咗朋友啦。
17: 系啊，另外一样好开心嘅嘢就系有啲人有听我哋节目啊。
12: 系啊，呢个都系我感到好安慰。
17: 有啲人喺留言就话，佢咪就系同阿 Sarah 做节目嗰个咯，原来咁嘅样嘅咁样。系啦，所以都好惊喜啦，亦都好开心。有啲人系认识我把声啦，认识我哋做嘅节目啦，真系一个好。開心嘅一個星期，不過都幾忙嘅一個星期。
12: 所以我哋都要更加再努力啲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啊，星期日黃昏呢一個時候，即係究竟有幾多人會收聽咧？甚至乎嘅就係、都會覺得嘅就係話唔理有幾多人收聽，但係我哋都係好俾心機咁樣喺每個禮拜度去準備我哋要播歌啦，甚至乎要定我哋嘅主題啦。咁所以嘅就係知道原來有咁多人都會係佢哋未必係好準時咁聽，但係原來都有好多人係默默咁樣去。支持，我覺得都係一份嘅安慰。
17: 係啊，有啲人可能係揸車咁啱聽到，認得個名，又或者認得個節目名，其實已經好開心。即係揸車選擇我哋呢一台，跟住冇轉走喎，
12: 係啊，
17: 竟然繼續聽，覺得唔錯喎，咁樣已經係真係好好嘅鼓勵，亦都好開心嘅。
12: 冇錯，
17: 翻返嚟今日嘅主題啦，城市驚喜。其實有時候咧，真係會遇見一啲城市驚喜嘅。
12: 你咪就係其中一個咯。
17: 除了我還有很多的，有時候只要細心留意一下周邊，可能是人啦，亦都可能是事物啦，可能是很靚的景啦，就會發現身邊有非常多的驚喜。
12: 特別我都在香港，如果你細心留意的話，其實香港的街道是非常漂亮的。

0: 開始今晚嘅節目有孫燕姿嘅遇見，因為就有時候會遇見一啲好靚嘅嘢啦，又或者令到你好驚喜嘅嘢。我覺得有時候住喺香港呢，可能真係住啦，又要翻工啦，會唔記得咗望下身邊嘅事物。
1: 太忙碌吓。
0: 係太忙碌啦，又可能係習慣咗啦，但係就會其實係一個可惜嘅地方嚟嘅。因為好鍾意睇一啲外國嘅人，佢可能住喺香港一段時間，咁佢就喺社交媒體分享一啲香港好有趣嘅地方啦，就會發現好多地方我都係冇
1: 去
0: 過
1: 啊嘛，係啊，
0: 住咗咁多年喎，冇去過喎。
1: 甚至乎你去過一啲嘅地方咧，從佢哋嘅了解，又或者係佢哋嘅角度去睇咧，你係發覺哦，乜原來佢哋會覺得好靚㗎，係、
0: 啊，
1: 所以你會多翻嘅沉思，又或者你自己都會諗多咗㗎咋，係啦、啊。好多時候會唔會係嗰樣嘢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實在太過平常，你就會覺得嘅就係會失去咗嘅就係你欣賞佢嘅一個唔同嘅一啲角度。係
0: 啊，唔記得咗換一個角度去睇下，因為睇得太多其實都會麻木咗，亦都會悶啊。但係另一個角度睇就會發現好靚啦。有時候一啲外國嘅人嚟到，甚至乎一個茶餐廳手寫嘅餐牌係有繁體字嘅，佢哋就覺得哇好神奇啊！依家仲有人用手寫嘅餐牌啊，咁樣已經覺得好靚，亦都分享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物，就會發現定期轉個角度睇下身邊一啲好靚嘅嘢，留意多啲香港一啲好神奇嘅地方，就會覺得浪漫啲啦，亦都享受一啲自己住緊嘅地方，亦都住、生活緊嘅事物啦。
1: 嗯哼，同埋我覺得其實頭先我哋所講嘅，你覺得好浪漫嘅，又或者係會覺得係有啲感動嘅，都係啲小事嗬。係咪一啲好細好細好細微嘅嘢，但係你往往嘅就係要有一種私人嘅呢一種咁樣嘅感覺，或者欣賞嘅一啲嘅即係審美眼光，你先至會可以睇到嗰一樣嘢。你將佢放大嘅話，其實每一樣嘢都好詩意，同埋正如你所講係可以好浪漫。
0: 冇錯，成日都會錯過咗一啲身邊成日出現嘅嘢啦，
1: 好少
0: 嘅嘢啦，所以多啲留意啦。我覺得一樣嘢要多啲留意咧，其實我發現香港咧呢排先發現嘅，係好多藝術展覽嘅。啲人成日話冇，其實可能係唔夠推廣咁樣啦。
1: 文化沙漠啊嘛，
0: 但其實唔係嘅，
1: 係啊，
0: 文化沙漠啊，但係真係其實我哋發掘得
1: 唔夠
0: 啦。
1: 嗯，
0: 好多人都搞緊小型嘅藝術展覽啦。其實我哋只要去發掘嘅話咧，係好多藝術嘅嘢睇啦，音樂又好啦，好多好細嘅 artist 搞自己 music show 啦、畫展啦等等，真係要我哋發掘一下，亦都去欣賞一下唔同人嘅努力。揀嚟咗呢首歌曲，嚟自啱啱開完紅館演唱會嘅佢係陳柏宇。一人傍晚藝術館，得閒就去行下藝術館，發掘一下靚嘅嘢啦。

0: 送俾大家嚟自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啱啱提到生活中嘅浪漫，咁啱几日之前睇咗一条 YouTube 片啦，里面提到一个香港嘅名导演佢对浪漫嘅睇法。咁佢对浪漫嘅睇法系啲咩咧？佢就系话，浪漫就系一啲违反咗生活本身应该有嘅规则嘅时候。我觉得讲得好浪漫。
1: 是啊。
0: 可能是我哋每个人生活都有一啲 routine 嘅、就朝早起身食早餐，跟住返工，跟住。
1: 落雨就要担遮。
0: 是啦、你点样违反佢呢？就例如落雨要担遮嘅时候，你同佢爱人喺雨中漫步，或者雨中跳舞。
1: 是。
0: 你违反咗呢啲规则，又或者平时会做嘅嘢，就可能系一啲好浪漫嘅时候。又或者可能你平时十点钟瞓觉、但有一晚你遇到一个你好鍾意嘅人，跟住你就喺海边同佢傾偈傾咗成晚。咁都係一个好浪漫嘅事情啦。
1: 我同意某程度上我觉得就係每一个人嘅浪漫好可能个解释都会有啲唔同。但係真係导演就係导演啦。你会感觉上嘅就係、佢会令到你諗起有好多画面啦。可以嘅就係有好多啲嘅浪漫嘅时刻啦，你即刻你就可以答到。但如果你用一句说话嚟去讲浪漫事呢，我就会觉得哇你真係好好难去将佢，
0: 因为好多系啊，因为好多时候
1: 讲出嚟，
0: 我哋问我哋经历过啲咩好浪漫嘅事情，我哋可以答到你好多嘅，可能收花啊，又或者啱啱提到嘅
1: 系啦，
0: 雨中漫步等等呢啲好浪漫嘅事情。但问你浪漫嘅本质系啲咩咧，就真系好难答，亦都系一个好高深嘅问题。我觉得佢讲得好好嘅，总括得好好，亦都令到我哋真系回想起好多浪漫嘅事情啦。我觉得其中一个几浪漫嘅事情，未必一定要同人哋一齐做嘅，其实自己都可以做，就去行唱片铺。
1: 绝对同意。
0: 因为如果有听开我哋节目嘅话咧，都知道我系好中意买唱片啦，好中意买 CD 啦，真系使好多钱喺呢啲地方嘅。我觉得有时候去自己发掘一啲新嘅音乐、又或者去真系俾个时间自己冷静下、又或者真系逐隻唱片睇下，见到诶、封面好靓、跟住翻去听，又或者有啲唱片铺甚至可以即时播嘅，嗰阵时坐喺度听，真系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尤其是系因为依家咧网上面播歌太方便啦、我哋个规则咧，平时嘅规则就或者平时嘅 routine 就系用手机揿首歌出嚟听。你专登去到唱片铺听，就系、一种浪漫，亦都系好神奇嘅感觉。
1: 我同意你嘅讲法嘅就系，就算系你 digital 嘅，你就系喺嗰啲网嗰度听咧，你可能嘅就系、俾时间，你都系冇咁有耐心嘅。佢可能嘅就一分钟你觉得唔好听，你揿走啦。但系如果你真系专登要去一间唱片铺嗰度去揾呢一啲嘅即系旧嘅唱片嚟去听咧，好似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嗰个耐性，你又会比较长啲，同埋其实好多时候真系往往会有惊喜。
0: 系啊，因为依家网上面听咧，其实都大数据影响啦、你可能听嚟听去都系一啲类似嘅嘢，唔系话唔好，但系如果你想发掘新嘅嘢咧，就比较难啦。所以去唱片铺系发掘到新嘅音乐，亦都我自己系揾灵感嘅地方嚟嘅，因为始终都做音乐节目啊嘛。好，最后拣嚟呢一首歌曲同啱啱讲嘅嘢非常之有关系，嚟自 Dear Jane。最后一间唱片铺，希望唔好系最后一间啦，希望越嚟越多唱片铺啊！呢、个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将会有大约24,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澳洲昆士兰州确认一宗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感染个案，是6月以来澳洲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禽流感。感染病毒的是一只迁徙海鸟，昆士兰州的家禽目前未检测到病毒，亦都没有出现动物大规模死亡的情况。西澳洲一隻褐翅鸥上个月感染 H5N1 死亡，是澳洲大陆首次确认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至今全澳洲确认18宗个案，分别出现在西澳洲、南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当局话正是加紧调查病毒的传播途径。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4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0: 九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不
5: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00-8:00，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系
6: 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錯啦，咁今日咧，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咧，就希望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啲嘅城市驚喜啦。咁當然亦都要同大家要提醒嘅就係一號戒備信號啦，現正生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亦都係現正生效。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會去到今日嘅7:15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喺今日咧，即係咁差嘅環境之下嘅咧，大家都係仍然聽住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咧，喺呢度要講聲多謝多謝
1: 先，多謝曬大家。
0: 我有個感覺，我會覺得嘅就係今晚應該係會多咗好多人聽嘅。要多謝你囉，
1: 希望係啦、啊、如果你哋係新聽嘅話，歡迎喺社交媒體同返我講，
0: 好、
1: 欸、今日第一次聽節目喎，
0: 四個 hi 打個招呼，
1: 多謝曬，真係
0: 係啦。今日我哋嘅主題呢就係城市驚喜呢，完全亦都係因為呢就係 Matthew 而嚟嘅。咁上個禮拜大家都知道佢發生咩事啦，如果唔知嘅話大家跟返啦，大家跟返係咪跟進返究竟發生咩事。
1: 就係、是、有個攝影師喺街上面搵咗我影幾張相咁樣，跟住就好多人 like 咗嗰個 post。
0: 係。
1: 亦都好多人分享。
0: 就認識咗你啦。
1: 係啦，亦都因為喺條片裏面呢，我係有分享自己有做香港電台 DJ 嘅。
0: 冇錯。
1: 就有啲人就發掘到呢一個節目咁樣。
0: 係啦，大家成日都會覺得嘅就係 DJ 呢就係匿喺個咪後面嗰度講嘢啦。咁或者就係對於佢哋嘅樣嗰啲好少會見到啦。
1: 其實係㗎，因為呢、哦、我細個聽電台呢、例如有聽過風騷快活人嘅。
0: 係。
1: 但真係唔知道你哋係咩樣㗎。
0: 係。
1: 是完全不知道啦，亦都好多時候認得把聲，真係淨係認得把聲囉。
0: 係。喔、啊、呢、這個都真嘅。好多時候我都出街啲人都會認到把聲先，多過嘅就係會認得個人囉。咁、所以又有好多人就會覺得嘅就係話我做 DJ, 好多時候好可能呢就會係即係把聲會好靚。咁但係呢亦都會有好多時候呢好啲係把聲又靚，但係呢個樣子呢又睇得嘅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好開心，即係你將呢一樣嘢就介紹咗俾大家知道，係咪？好啦，咁當然嘅話，即係城市驚喜咧，我 Matthew 會唔會係年紀太細咧？其實咧，佢係曾經出現過喺某啲嘅雜誌，其中嘅一啲環節咧，都係喺街嗰度咧，就會係街拍嘅，可能揾到有一啲嘅就係女仔又好，男仔又好，覺得佢著衫著得好好睇。我知道係全世界似乎呢啲咁嘅唔同嘅一啲時裝嘅潮流雜誌咧，其實都有類似啊呢啲咁樣嘅環節。
1: 呢排係好似興翻
0: 多咗好多，
1: 因為見到外國都有好多街拍啊，可能覺得。你穿得好睇就会影返相嘅。好似十年前又冇乜呢啲㗎喎。
0: 都会有嘅，但係就影女仔比较多。係啦，影女仔比较多。咁尤其是係即係啲雜誌嘅话，你会觉得喂好赏心悦目㗎。係尤其是喺街嗰度一啲嘅素人呢，你突然之间俾佢捉到呢影到张相嘅话，佢又开心係咪，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嘩呢一个都市呢咁多靓人呢，你行条街呢，你都会觉得个人醒神啲㗎，係咪先。
1: 係咪周围望下咁样。
0: 唔好嘥咗嘛，係咪先。我覺得城市驚喜嘅話當然啦，咁恭喜你啦，就係即係被看見啦。咁好多人都會同我講，我就話其實我一路同佢做節目，我都相信一樣嘢嘅，就係閃亮嘅鑽石係總有會被看見嘅一日嘅。咁希望大家就即係好地咁樣去了解多啲你啦，亦都係多啲嘅機會呢可以即係俾到 Matthew 啦，可以更加發光發熱啦。咁而家我哋講返嘅就係呢一個嘅城市嘅驚喜先啦。咁我諗頭先我有講到嘅就係多數大家呢都會鍾意嘅就係喺一個都市上面揾到一啲漂亮嘅女孩子嘅。咁譬如可能我覺得係一件都好賞心悦目嘅事之餘呢，除咗我諗係街嘅路人啦、行人啦，一個城市靚嘅話呢仲有包括好多嘢㗎喎，你覺唔覺得
1: 㗎？
0: 譬如建築物啦，係咪佢嘅氛圍啦，又或者嗰個區呢佢特別係多一啲懷舊嘅嘢啦，其實都係一啲好令人覺得好吸引嘅嘢。
1: 有時候成個區嘅 style 係好似嘅話、你就會好舒服嘅一種感覺。
0: 係啊，就算好街坊即係、你都會覺得嘅就係、佢係佢有嗰種魅力喺度。
1: 有時候有啲例如深水埗咁樣就係文青啲嘅區域，咁就好多 coffee shop 啊、書局啊等等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嗰氛圍好好。但係當你去到一啲中環嘅時候，可能比較多飲酒嘅地方、吧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嗰個地方好靚嘅。有時候個氛圍就會令到你好有一個感受咯。
0: 非常之同意。咁所以其實我諗，如果大家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行街咧，其實不妨可以擘大雙眼嗰度望下，周圍其實都有好多美好嘅事同埋人。 剛才我講到啦，你話美麗嘅街道或者係呢一個嘅城市，其實係在於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咧而建構而成啦。相信我諗最開心嘅都係望到一啲靚嘅女孩子或者係男孩子。不過咧就係呢個驚鴻一瞥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好浪漫嘅故事，一個好好嘅開始，會唔會係咧？

0: 呢首歌曲送俾 Matthew， 因为咧，当我谂紧嘅就系城市嘅惊喜嘅时候，谂起你咧，就会谂起呢一首歌曲 M2M 嘅 Pretty Boy。
1: 先有 Pretty Woman， 跟住有 Pretty Boy，
0: 系啦，冇错。咁
1: 有靓嘅人啦，又或者靓嘅事物咧，都会忍唔住望嘅。不过都系有礼貌啦，亦都用欣赏嘅目光望下就好啦。
0: 呢个绝对系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喺都市嘅惊喜，除咗话人之外嘅话咧，都会有好多嘅嘢嘅，系咪？建筑物啦，又或者就系唔同嘅时间啦，我相信你话可能系季节啦、天气啦、早午晚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嘅风景。你有冇留意到咧？
1: 啲树又唔同啦，个天空又唔同啦，可能其实身边嘅人着咩衫都好唔同嘅。冬天就多啲衫啦，当然多啲 layering 啦。夏天就热啲，咁就少啲衫，短袖衫、短裤咁样啦。系好。俾你感受到嗰個季節嘅來臨嘅，我覺得只要你留意多少少，即係除咗睇緊温度之外咧，係好多嘢都可以俾到提示，冬天嚟啦，可能啲樹葉開始跌落嚟啦，亦都身邊嘅人著衫多咗啦，
0: 多咗啲頸巾或者多咗啲帽咁樣，你覺得啊，即係冬天又特別有唔同嘅感覺嚇。就算我覺得就算係同一個季節嘅話，佢早午晚咧都會有唔同嘅風景嘅。雖然感覺上都覺得，咦唔係，唔知點解我喺個脑海里面嘅话出现嘅画面咧就系中环咯，即系我都好都市，好能够即系感受到嘅就系因为多人啊，咁我就会感觉上我觉得就系其实你都有试过嘅就系你朝头早去过啦，你晏昼去过啦，你黄昏嘅时候去过啦，
1: 黄昏就系最多人，个个都赶紧喺地铁站收工
0: 嘅
1: 咩？
0: 其实朝头早都赶嘅，朝头早就系赶住翻工啦，晏昼嘅时候可能系赶住去食饭啦，跟住你夜晚黑黄昏嘅时候就系赶住收工啦，但系佢哋嘅脚步虽然都系好急促，但系似乎嘅就系有唔同嘅目的地咯。你会感觉上嘅就系话，即系黄昏时候嘅脚步咧，又好似有一种咧就系松一口气嘅感觉啊。
1: 可能翻屋企都可能去饮下嘢，同朋友食下饭，咁样就会觉得大家好似放松啲啊，亦都有呢、這、一个一日完啦，亦都努力咗一日嘅气氛啊。
0: 冇错，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好好地去再望多啲你自己嘅所居住嘅城市咧，喺唔同嘅时间嘅话咧。佢都会俾到你一份唔同嘅气氛嘅，尤其是真系好中意嘅就系任何嘅地方嘅话，我觉得黄昏都系靓嘅，好可能嘅就系因为同呢一个嘅街灯系黄色有关啊吓。喺呢个时候嘅话，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讲紧嘅就系城市惊喜啊，我哋嘅城市仲有好多好美丽嘅一面等你慢慢发掘。

0: 唱歌朋友嘅系草蜢，有呢一首嘅就系《黄昏都市人》。我俾大家听嘅就系我哋嘅都市真系非常之漂亮，好多时候嘅话真系大家好少望人，系嘛？喺个都市嗰度，所以咧，我觉得应该系好好地去提醒大家嘅就系要多啲望下你身边美丽嘅事物。嗯，咁你先至可以发现到一啲好嘅嘢嘅。
1: 係真係都係去返啱啱讲过嘅嘢啦，就係、是、去旅行嘅时候反而会多望咗㗎嘛。
0: 係呀、啊。
1: 但係当自己住喺香港每日返工嘅时候就会唔记得咗要望囉。
0: 嗯哼，所以呢即係呢样嘢就要提醒大家囉。
1: 係。
0: 係咪嗱，另外我觉得美丽嘅事物呢，除咗你话係我哋即係眼睛嘅盛宴啦，即係哇好多嘢俾你，即係啲好靓嘅嘢咁之外嘅话呢，我更加喜欢嘅就係如果你有一个靓嘅画面嘅话呢，你要有啲配乐。你有冇尝试过嘅就系话啲靓嘅画面嘅话咧，同一格嘅嘢，但系你配上唔同嘅音乐嘅话咧，佢就会出嚟一啲唔同嘅味道。
1: 系啊，所以电影配乐咁厉害嘅位咧，就系佢俾到一个气氛你。好多时候好浪漫，佢就有一啲 jazz 啊，或者好慢嘅 R&B 就会感觉好浪漫，好激情嘅时候就会快啲嘅歌曲，咁就真係一种感觉俾到你。
0: 冇错，咁究竟今日如果你听緊一个有音乐有快乐嘅话呢，你又会希望听到啲乜嘢唔同嘅歌曲作为背景嘅音乐呢？结束我呢一半嘅小时，因为城市惊喜呢一个嘅题目而揾嘅歌曲，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出现的就是由容祖儿的《黄昏电唱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度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随着红霞远离同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会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涌浪。天文台在傍晚的6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说，红霞在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的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飓风威胁，因此发出9号信号。天文台说，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是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的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而今次红霞在本港的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新华社报道，当地公安和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救援，伤者被送院救治。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十六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追捕一个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指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马上报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腾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报道指一名男子事后徒步离开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随着红霞远离及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在晚上的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15分。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3: 文化快讯。
6: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7: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6: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7: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6: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7: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6: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Hi， 我是 Matthew。
9: Hello， 我是 Sarah。
8: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9: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8: 下午6点到8点啊。
9: 有什么送给我先？
8: 有啊，有音乐。
9: 还有呢？
8: 有快乐。
9: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时间是7:11，回到来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蕊。
0: 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回到来我揀的歌曲呢、有 Gigi 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1: 为什么会揀这首歌呢？
0: 为什么揀这首歌呢？就是因为讲起城市惊喜，我想起这一排好兴做的一样东西。刚刚都有跟 Sarah 分享过啦，不知道各位的聽眾有沒有聽過 Color Hunting 這一樣東
1: 西？有，我的了解和你的了解有點不同的，是啦。
0: 因為這一排呢很流行一個影相的活動，就是叫做 Color Hunting。可能就是一班朋友約在一起，每個人分配了一隻顏色，可能 A 就是紅色， B 就是藍色，黃色這樣。分配了一隻顏色之後呢，就約在一個 area， 可能灣仔區這樣，每人拍一兩個鐘。之後淨係影你嗰隻顏色嘅事物，可能你係紅色嘅話，你就影紅色的士啦、紅色嘅招牌咁樣，跟住咧就會砌一個合輯咁樣，就你，所以就會好好嘅一個合輯，就係因為你所有嘢都係同一個顏色，咁就好靚啦。點解會覺得係一個城市驚喜咧？因為我覺得這個途徑是好好發掘一些身邊漂亮的事物的途徑來的。
1: 同埋可以將它不同顏色的色彩的話，可以將它放大。
0: 是啊，襯埋一齊好靚喎，變咗。你諗下，你九張相，可能你社交媒體
1: 一個九宮格，
0: 係九宮格，跟住張張都係紅色嘅時候，就會覺得好靚啦。亦都原來有啲咁嘅嘢喎。有陣時真係留意唔到，但係當你好專注有一個目標，你淨係揾一隻顏色咧，你就會發掘到一啲你平時睇唔到嘅嘢啦。
1: 我的理解呢 ,color hunting 呢一个做法呢就是一个心理学上面一样嘢嚟嘅。咁佢就係要你做啲咩呢，就係话好多时候我哋就似乎係太忙碌啦，冇去好好咁样去留意你身边所有嘅嘢。但係你要留意到嘅就係条街呢，其实佢花碌碌㗎。佢真係好多唔同嘅颜色嘅。所以呢你就可以就特定一种你自己今日想见到嘅颜色。当你去留意，譬如可能真係正如头先 Matthew 咁样讲，我今日特定嘅希望喺条街度搵一啲红色嘅嘢，你就会突然之間會將你自己的集中咧喺一啲嘅就係紅色上面嘅嘢咧，你就會可以見到有好多你以前見唔到嘅嘢，從而嘅就係可以得到嘅就係心靈上面嗰啲療愈咯。即係當你散步嘅時候嘅話咧，你好似有一啲嘢你要去做咁。
0: 其實都係差唔多，啱啱嗰個即係影埋相啫，
1: 係啦，
0: 最後多一個步驟，影埋相。其實真係嘅，因為有時候咧就咁行街，你根本唔會周圍望噶嘛。
1: 係㗎，但係諗緊好多其他嘅嘢嘅，有時你有冇諗過？
0: 尤其好多脑海里面可能谂紧翻工，啱啱你要做啲乜嘢咧？听日要复咩 email 咧？但系呢一个方法可能系影相，亦都可能系周围喺一个 area 行下圈、兜下圈，咁样系好放松到嘅，令到你冇咁紧张个心情。尤其是香港，你知道大家都好紧张噶嘛，有工作狂系非常之多噶嘛，香港。咁得闲做一啲咁嘅嘢，有啲同朋友，尤其是同朋友出去玩就更加好玩啦。
1: 喂，下次真系可以试。
0: 是我哋，
1: 即系大家今日
0: 抽只颜色，每人
1: 好啊！我同你就约咗，我哋揾一次，我哋去做呢样嘢，好冇？
0: 好、啊，
1: 大家啲听众们嘅话，如果觉得呢样嘢都系几得意嘅个活
0: 动嘅话，
1: 不妨可以影咗相之后，我跟住你可以 send 俾你。
0: 我可以一次過 post 曬所有聽眾嘅作品集，
1: 咁就會變咗好靚咯。
0: 係啊，我覺得除咗啱啱講嘅 color hunting 之外咧，真係影相本身就係一個可以令到你放慢腳步嘅事情嚟嘅。
1: 所以其實有時好得意啊，你會覺得其實影相也好，又或者你好專注喺度做一樣嘅活動也好，你會覺得專注，咁你就係唔使諗咁多即係其他嘅嘢啦。但係竟然咧，你專注去做一件事嘅時候嘅話咧，就可以得到就係放鬆嘅心態咯。
0: 是因为尤其是影相，你真的要好留意身边发生紧咩事嘅，可能是咁啱有架好靓嘅车经过，你就想即刻影低咁样，但是你留意到架车，证明你真的好在意身边嘅事物啦，亦都系好感受身边嘅环境，其实系一样好好嘅事情嚟嘅。我有一个 tips 嘅，因为如果大家有睇我 IG 咧，都见到我成日影相嘅，
1: 你先会影相到个影人咯。
0: 系啊，系我影我铺
1: 景
0: 系多啲嘅。其实我系唔专业嘅，但系我系纯粹记录下生活嘅啫。我个 tips 咧就系你要部相机系你随时都攞得起嘅，
1: 系
0: 可能手机都得嘅其实。但系你系啦，太重都可以嘅，但系你就可能挂喺颈度，真系一见到就即刻影。
1: 要方便
0: 系啦， 就會令到你養成咗一個習慣，就係、是、留意多啲、一見到即刻攞起就影，咁、就會方便啲，亦都可能係容易啲令到你有呢一個影相或者留意身邊事物嘅習慣啦。
1: 嗯哼，希望可以咁樣就令到一啲可能平時覺得自己影相影得唔好嘅人，係會唔會就越影多啲嘅話，你就會嗰度角度會攞得好啲㗎？
0: 同埋其實。我有啲可能我覺得比較靚嘅相，都係喺30張裡面有5張係比較靚嘅 post 出嚟嘅啫，點、
1: okay.
0: 都有啲唔係幾好嘅作品嘅。所以同埋憑感覺啦，亦都係覺得我覺得係記錄生活嚟嘅、就算有陣時影得冇咁靚，但係有嗰個你好鍾意嘅人、又或者你屋企人，其實嗰張相已經好珍貴，亦都好足夠啦。睇、到影相呢首歌，我諗真係唔少得啦。佢係 Eason 陳奕迅沙龍。

0: 送俾大家 Eason 陳奕迅嘅沙龙。啱啱提到影相系一个好好嘅方法，令到你放慢脚步去感受生活啦。
1: 嗯、
0: 有时候太忙碌嘅时候，真系唔记得咗去感受生活。
1: 嗯、
0: 我觉得放慢脚步系俾你灵魂去有一个休息嘅空间。
1: 嗯，
0: 咁你先可以，其实好多嘢你正常生活你都要有一个好健康嘅心灵你先可以去享受到，例如你点样去爱一个人、
1: 嗯、
0: 你点样同屋企人好好去相处，其实你系一个好绷紧嘅状态又或者好抑郁嘅状态，其实你呢啲嘢都做唔到、
1: 嗯、
0: 要放慢脚步啦，休息一下啦，等自己健康啲亦都开心啲嘅时候，你先可以好正常咁样去生活啦。
1: 好同意你咁讲，我觉得其实真係要成日记住要提住自己呢，就係、是、要好好地生活啦、
0: 嗯
1: 好好地，我觉得好好地係可以好多嘢，好好地吃饭，好好地
0: 睡觉，
1: 好好地飲水，
0: 好好地望下身边靓嘅嘢，好好地听下歌，好好地睇一场戏，其实真係要提下自己嘅、
1: 嗯、
0: 尤其是工作忙碌嘅时候真係会唔记得咗啦，又或者根本冇心情去做呢啲咁嘅嘢，但係有时候提下自己去，可能你起动嗰下就觉得好攰呀，今日唔出街行下啦，又或者唔睇套戏啦，但係你开始咗呢、
1: 嗯、
0: 就会得到嗰个心灵嘅慰藉。
1: 冇错。
0: 你要有开始嗰一下，真係要提醒下自己嘅。
1: 所以就好多时候嘅话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去喺呢个时间，就係黄昏嘅六点钟到八点钟嘅话，听住我哋有音乐有快乐。
0: 放慢一下脚步，等自己灵魂享受一下。佢是卢广仲，万灵魂，真的需要一个万灵魂去感受生活，这样才可以意识到身边很多漂亮的事情，很多漂亮的人。

嚟自卢广仲嘅《万灵魂》，将时间带到嚟黄昏嘅7:27。为我今日揀嘅歌曲有一个好好嘅结尾咧，呢首歌曲非常之适合，送俾大家嚟自 Louis Armstrong《What a Wonderful World》。欣赏下世界好靓嘅地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影响，全日一共有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约670班机，机场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明早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说，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六都没有空袭到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策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热带风暴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在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15。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0: 揀嚟嘅呢首歌曲係來自許美靜嘅《都市夜貴人》。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城市惊喜啦，由头嗰半个钟嘅话咧拣嚟嘅咧都系一啲喺都市上面见到嘅美丽嘅人啦。其实好多时候咧，我都系唔同嘅时间都会有唔同嘅风景嘅。夜晚黑嘅话咧，个城市嘅话又特别感到安静，同埋会有另外一啲唔同嘅感觉噶，嗬。
1: 好，因为冇乜人啊嘛，但系有时候咧，你去一啲可能中环嘅时候，就会好多饮醉酒嘅人，
0: 所以咪就有唔同嘅风景，同埋你平时会见唔到嘅嘢咯。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夜晚黑嘅我又会特别喜欢一啲即系唔同嘅城市，就算你话佢平时你会见到嘅就系熙来攘往嘅一啲街道，你突然间冇人咧，你都会觉得好奇怪嗰种空间或者系嗰种嘅即系嗰種寂靜咧，俾到你一種另外嘅一啲感受。
1: 係啊，尤其是去旺角嗰啲咧，可能凌晨
0: 嘅時候，
1: 只係得幾個人等緊巴士嘅時候，就會發覺，彌敦道好靜，好神奇啊嗰種感覺。因為彌敦道平時真係多人到，基本上係香港最旺嘅區之一啦，就會個反差好大。但係亦都欣賞呢、這、一個夜晚嘅景色，見到特別嘅時刻咯，亦都係
0: 冇錯。咁啊，同埋我覺得嗰種咁樣嘅氛圍嘅話，亦都係來自嘅就係當你夜晚黑啦，冇人啦，好靜啦，同埋嘅就係一啲黃色嘅街燈啦，即係佢照落嚟嘅時候嘅話，都有時真係唔知點解人都會靚啲喺嗰啲時間。
1: 同埋可能就要聽住一啲浪漫少少嘅歌曲咯，因為去到夜晚嘅時候咧，聽住呢啲歌啦，身邊冇乜人啦，亦都得翻你自己同埋自己嘅思想嘅時候咧，就會好。好似是一套电影咁样啊，有时候有嗰种感觉就系、是、
0: 非常之赞成啊吓，好多时候亦都系啦，又话可能系行紧一条街嘅时候嘅话，你突然会喺一个街角嗰度咧，一转一转弯嘅时候，唔知道会撞到啲咩嘅嘢咧，会唔会系见到只猫，定系一个旧情人？

0: 聽到是林憶蓮的一首舊歌《長街的一角》，但其實你已經聽到他其中的有一個英文的話，就是陳慧嫻的，另外就是同樣都是這個 melody 的，就叫做 Love Me Once Again。 所以其實一直在聽這首歌的時候，你會覺得耳熟能詳，是不是呢？
1: 好似嗰時都有幾多嘅歌曲係改編自同一首歌。
0: 係啊，跟住好可能嘅就係呢個又有另外一個版本咁樣，呢度有幾個版本。
1: 節奏有啲唔同，亦都可能語言都可能係唔同嘅，咁就覺得好神奇嘅。亦都原來同一個 melody 都可以有唔同嘅演繹方式，亦都可以詞係完全唔同嘅。
0: 係啊，咁所以其實今日咧就揀嚟嘅就係《長街的一角》啦，亦都係配合到我哋今日所講嘅呢一個咧，就係話即係城市驚喜啊！我覺得就係城市就有好多嘅一啲街道啦，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啦。其實呢，如果你好好地咁去發掘嘅話，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啲寶藏。尤其是係正如頭先阿 Matthew 有講到嘅就係好得意㗎，唔同嘅區佢自自然然就會有一種佢自己特別嘅氛圍。即係例如可能懷舊嘅，可能你會去到可能深水埗啊、長沙灣一帶啊。如果你話想即係有一啲嘅唔同嘅嘢，你話可能中環區唔同嘅區域嘅話，佢都會俾到你一啲唔同嘅一啲感覺。
1: 係啊，中環可能就係 coffee shop 比較多啦，亦都可能酒吧會比較多少少，或者好靚嘅餐廳都係喺中環區嘅。
0: 嗯，
1: 旺角就係玩具比較多咯，俾我嘅感覺就係，因為我成日都係去行嘅。
0: 所以就可能
1: 我最中意行嘅區，旺角都係其中之一，買下玩具咁樣。
0: 即係如果要撞到你嘅話咧，就可能去旺角區嘅話，有機會嘅話可能撞到咧，就是、大家而家熟悉嘅
1: 某啲大家都知道好多玩具買嘅商場咧，我都成日喺嗰度行街
0: 有時無奈就係會覺得可能你熟悉嘅街道或者係你熟悉嘅商店咧，突然之間過咗一段時間，你再去嘅時候，你發覺就係，佢已經唔喺度啦。
1: 係啊，有時候真係好傷感啊，因為細個長大嘅商場咧，前排翻咗去，發覺好多鋪頭都執咗，就覺得，
0: 有啲唏噓嚇，
1: 有啲唏噓真係，
0: 就將呢樣嘢留喺你嘅回憶裡面咯。跟住出现嘅有连诗雅，旧街角。

0: 就似经过一啲嘅旧街角，可能已经冇咗嗰间嘅店铺，就将呢一种嘅回忆嘅话就收在你嘅心坎啦。
1: 可能甚至系冇咗嗰个当初同你去嗰间店铺嘅人。
0: 系啊，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喺咪后咧，都倾咗有好多嘢啦。突然之间咧 ，Matthew 有讲到嘅就系话，有冇留意到我哋嘅城市咧个颜色系唔同咗嘅？
1: 其实都唔系。我哋嘅城市嘅好似係所有地方都係见过有人讲啦，我冇 fact check 过嘅就話依家嘅颜色係白咗啲嘅，因为 LED 灯普遍就係白少少，咁以前可能用其他灯呢就会比较黄少少嘅，所以以前嘅感觉俾某啲人嚟讲就係浪漫少少啦，嗰啲灯色嘅颜色。
0: 我都觉得係，尤其是係以前你会觉得嘅就係佢会比较暗啲，就算係咪黄啲或者係白啲，呢个我又唔係太大嘅感觉，但我反而係会觉得嘅就係佢嗰个明暗中间佢似乎係嗰个 contrast 会比较大啲。因为佢就係唔知可能嗰啲灯胆冇咁靓呀，定係冇而家咁光呀，所以我觉得嘅就係嗰种嘅感觉，如果你影相我諗你明白我讲咩。
1: 係，尤其是除咗影相啦，屋企布置装修嘅时候呢，我哋都好鍾意买灯啦。你都会知道其实有时候唔使太光嘅。可能係除咗一盏天花板嘅灯之外呢，就摆啲细灯，可能黄黄地就会有气氛多啲嘅。可能以前就会多咗呢一种感觉，就係冇咁光啦，黄少少嘅灯啦，就变咗好似浪漫少少喎。依家太白嘅时候呢，就俾到一种好精神嘅感觉，但係就冇咗嗰种好浪漫嘅感觉。
0: 所以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係我哋嘅街，我哋嘅城市啦，其实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啲颜色嘅对比啦。当然啦，所讲嘅街灯嘅话，喺日出嘅时候嘅话呢，佢就会熄灭。
1: 我成日都係日出先返屋企嘅嘛。

0: 送俾大家嘅有张学友再加埋有 Jin Lee 嘅呢一首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啊，差唔多就我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啦噃。喺呢个时间嘅话，都要送上今日为大家拣嚟嘅最后尾一首嘅歌曲。今日我哋两个钟头嘅音乐嘅话，都系因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呢一位嘅 Beautiful Boy。今日我哋有呢个城市惊喜，亦都希望拣嚟嘅歌曲嘅话，你哋都喜欢。系时间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咯噃，跟住大家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
1: 下次。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的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大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话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但是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天文台是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一名六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今个月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1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红霞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众时大浪。三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众时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众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众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六级，能见到六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5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法国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法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法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法国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法国人，哈哈。
7: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8: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0: Hello Mandy，
11: Hola， ¿qué tal? ¿Cómo estás？
10: ¿Cómo estás？ 话咁快世界杯就踢完啦，之前我哋就介绍咗有几个踢世界杯决赛周嘅南美劲旅，今集介绍嘅南美国家虽然已经连续三届冇份争世界杯，但佢哋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相当值得探索。讲紧就系智利。
11: 冇错啦，虽然好耐冇喺世界杯见到佢哋，但其实智利系2015同2016年嘅美洲国家杯冠军嚟噶。
10: 哇，真係唔講唔知喎，原來智利足球曾經都風光過嘅。咁當年贏美洲國家杯入面有咩出名嘅球員呢？
11: 可能大家都會聽過山齊士呢位球員啦， Alexis Sanchez， 佢呢亦都有一個稱呼叫做美妙小子 El Nino Maravilloso， El Nino Maravilloso。另一位智利出名嘅球員呢就係 Arturo Vidal， 佢呢亦都有一個別稱呢就係 Rey Arturo， 即係呢 Arturo 國王啊。咁呢兩位咁出名嘅智利球員呢，佢哋呢都係以厲害嘅球風聞名啦，而且呢智利人一般踢波呢佢哋係唔講好似巴西足球員咁樣咁花巧嘅盤球嘅，佢哋呢講求嘅呢係壓迫啦、攔截啦，真係用生命去踢波啊。所以呢有個西班牙文字 Combativo， Combativo 戰鬥式呢就好完美咁樣形容咗佢哋嘅踢波風格啦。
10: 哦，原來佢哋咁勁嘅，即係佢哋見到對面嘅隊伍咧，就即刻攻，就唔會搞咁多左踢右踢咁樣噶啦。
11: 戰神上身咁樣啦。我再介紹多一啲同智利足球有關嘅西班牙文字啊。另一個咧，經常都會用到嘅就係紅衣軍團 La Roja。
10: La Roja。
11: 系啦，因为咧智利国家队嘅主场球衣咧，正正系鲜艳嘅红色，所以红色嘅西班牙文咧就系 Roja。而且咧喺世界杯嘅时候，全场会为智利打气。Vincent，你仲记唔记得点样帮智利 Chile 打气咧？
10: 唔记得啦，
11: 我一齐同大家温习一下啦。Chi chi chi
10: chi chi chi
11: le le le
10: le le le
11: viva Chile
10: viva Chile 哦 ，viva 我记得。
11: 而且另一个字呢，可能你去智利都会经常听到 Bichanga
10: Bichanga，
11: 是啦，即是呢我们广东话叫的街波、啊、智利人呢就会用 Bichanga 去形容好像我们在香港约人在修顿跟队踢街波的。
10: 哦，那这个是不是智利独有的西班牙语来的？
11: 是啊，所以如果你喜欢踢波，下次去智利旅行都可以试下找下有没有跟智利人踢街波了。
10: 咁我哋去智利嘅时候，佢哋讲嘅西班牙语有啲咩特色噶？
11: 嗱，其实咧，智利呢个国家咧，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其实系好长嘅。咁所以咧，佢一方面咧系安第斯山脉啦，另一边咧就面向太平洋。咁所以呢一个咁长嘅地理隔绝咧，就令到佢哋嘅西班牙文咧发展出一种，我谂其他拉美国家嘅人咧都会公认系最难明同埋最似密码嘅字词啦，同埋口音。
10: 诶，咁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11: 首先咧，教大家一个句子结尾嘅助语词，就系、是、波
10: 波，
11: 唔系足球个波啊，系 P O 波。系啦，如果咧你系用西班牙文讲 yes， 我哋平时点讲噶
10: ？C
11: 系啦，但喺智利咧，佢哋好兴咧会讲 C 波
10: ，C 波，即系好似广东话嘅啦。
11: 系啦，或者咧唔系咧，西班牙文点讲噶
10: ？No
11: 系啦，智利咧 no 波。
10: No ball，
11: 系啦，因为咧呢个波咧系来自于佢哋嘅一个字咧，叫做 bass， 即系我哋广东话嘅诶，系啦，即系其实冇乜特别意思嘅，佢只系有一个助语嘅用意喺呢个句子入面嘅啫。
10: 诶，咁我想问一下啦，呢个波如果我哋讲高音啲、低音啲、短啲、快啲，系咪有唔同嘅意思，定系纯粹都
11: 是？其实都系冇乜特别嘅意思，就系、是、只系加强你嘅语气，同埋咧一般佢哋咧智利人都系讲得好快嘅，所以咧基本上你可能未必听到添。
10: 嗱、
11: 问到咧你明唔明或者你听唔听到、了唔了解咧，智利咧佢哋就会用 gachai
10: gachai，
11: 系啦 ，gachai 咧你估唔估到其实系来自英文嘅咩字咧
10: ？C A。你捉唔捉到？
11: 系啦，即系 catch， 英文嘅 catch， 所以咧呢一个字咧，其实系由英文转变过嚟咧，俾智利嘅人咧去采用咗，就系话你明唔明啊 ？catch 唔 catch？
10: 哦，我 catch 啦。
11: 另一个咧，佢哋成日都会用嘅字咧，就系攞嚟称呼佢哋嘅兄弟啦，或者老友啦 ，weon，weon。系啦，呢一个字咧就系、是、无论你系新识嘅朋友啦，或者识咗好耐嘅老死咧，你都可以用佢咧嚟称呼佢嘅。
10: 哦 ，Kajai
11: 啊，好好啊。咁另一个咧，亦都系好常用百变嘅字咧，就系、是、Where，Where 就系咧嗰样嘢啦。咁无论你系想指天气啦、足球啦、嘢食啦，你都可以用呢个字 Where。
10: 哇！這個一定要學，因為我們去到智利的時候，即是只想吃什麼我就 Where？
11: 是啦
10: ，Where？ 是不
11: 是很有用呢？
10: 非常之有用啊！
11: 好啦，最後呢，教多你一個字。如果呢，我們想稱呼女朋友和男朋友呢，只有在智利呢，他們才會有這個獨特的字的，就是 Bolola。
10: Bolola。
11: 或者 Bololo。
10: Bololo。
11: 所以咧，如果各位听众，你哋有幸咧，第日将来有一位智利嘅女朋友 Bolola， 或者智利嘅男朋友 Bololo， 就记得咧用呢一个智利特有嘅称呼咧，咁样叫佢哋啦。
10: Bolola，Bololo。
11: 系啦，作为一个西班牙文老师咧，我都想提醒一下有兴趣学西班牙文嘅同学咧，智利嘅西班牙文系其中一个最难明、最难 跟到嘅口音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想學西班牙文咧，可能智利咧就唔係一個好好嘅首選啦。或者咧，你有一定程度嘅西班牙文底咧，你就可以去智利咧嘗試一下挑戰你嘅聽講讀寫。
10: 透過咁多集，我已經學識咗啦，可以去學智利嘅西班牙語打大佬啦。
1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10: 剛才提過智利有多項世界文化遺產，其中最著名的一定就是復活節島了。島上的拉帕盧伊國家公園就是由1995年被正式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了。
11: 是啊，今天呢教大家一句在智利我們什麼都有的西班牙文， 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10: 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11: 是啦，
10: 哇，我學得這麼快的，你真的教得很好、但是有沒有那麼誇張先？為什麼智利人會這樣說呢？
11: 因為呢智利呢有其中一個世界上最出名的文化遺產和景點，就是剛才提過的這個國家公園。大家呢可能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復活節島，但是呢其實它們在當地的土語裡面呢是被叫做 Rapa Nui 國家公園的。這一座人口就8000個人的島，其實它的西班牙文名即是剛才講過的 Rapa Nui 就是土著名，西班牙文名就是 Isla de Pascua， 即是復活節的西班牙文。咁點解會叫復活節島呢？其實就係因為喺1722年呢，當年一位荷蘭嘅航海家呢，其實只係咁啱喺復活節當日呢就登島，所以呢就好隨意咁樣呢幫佢改咗呢個名啦。咁所以呢，如果你去到呢座島呢，想同當地嘅原住民呢有更加好嘅聯繫啦，或者同佢哋呢開展話題呢，你可以呢稱呼佢做原本嗰個名 Rapa Nui， 因為呢一個名呢喺當地土語嘅意思呢係世界土池。世界土池呢，因為呢一座島呢，你喺地圖上呢會見到佢喺太平洋嘅正中間，咁而且距離智利呢其實係有足足成3700公里嘅，即係要成5小時呢搭飛機先會去到嘅。所以呢對於當地嘅島民呢，呢一個土池呢就正正係宇宙嘅中心啦。
10: 哦，咁呢個島上面有啲咩睇㗎？
11: 唔知大家呢會唔會經常用到一個長面巨石像嘅 emoji 呀？
10: 有啊。
11: 係啦。咁呢個呢其實正正就係復活節島嘅標誌，就係、是、摩崖石像啦，摩崖。咁呢你唔好見到佢呢以為得個大頭喎、哦。其實呢喺幾年前呢，考古學家發掘嘅時候呢，有一個驚世發現，原來摩崖石像呢係有下半身嘅，只係佢哋嘅身體呢就被埋喺好深嘅泥土入面。所以呢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佢得個頭，其實呢佢係一個完整嘅石像嚟嘅。
10: 我起咗咁耐，咁即係佢身體太重陷咗落地下啦，係咪？你係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呢佢哋會諗緊點樣去搬呢個咁大嘅石像嘅，跟住我自己去上網查一下啦，好似係要靠碌碌去呀，跟住最尾呢就將佢埋骨喺一個好深嘅地下裏面。
11: 係喺智利我哋咩都有， In Chile tenemos de todo。
10: 大家有多過5小時嘅時間由智利飛過去呢個島呢，就可以留意到呢個摩崖石像啦。

0: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2: Mandy， 你剛才就教了我們 El Chile tenemos de todo， 在智利我們什麼都有，那智利除了在足球方面有黃金一代之外，其他方面是不是都人才輩出的？
1: 當然啦，剛才講到智利人踢球呢就很勇猛，但是其實智利人內心呢是非常浪漫的。智利呢甚至乎呢被稱為私人之國啊，因為呢智利孕育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諾貝爾文學獎詩人，第一位呢就是巴勃拉·列魯達 Pablo Neruda。
2: Pablo Neruda。
1: 是啦，咁呢佢係1971年攞咗諾貝爾文學獎，佢呢有一個好特別嘅習慣，佢堅持呢只係用綠色嘅墨水 Tinta Verde 去寫作嘅，因為呢對佢嚟講綠色呢就代表希望 Esperanza。
2: Esperanza，
1: 是啦，
2: 哇，綠色即是樹木啦，咁都是充滿生氣，可以活力的，
1: 冇錯啦，好似 La Vida 生命咁樣。
2: 咁佢有冇啲咩特別出名嘅詩句嘅咧？
1: 梗係有啦，等我咧教下大家用西班牙文讀列魯達嘅詩句。嗱，呢一句咧短啲嘅，睇下 Vincent 你跟唔跟到？愛情太短 ，es tan corto el amor。
2: Es tan corto el amor，
1: 但遺忘太長 ，y es tan largo el olvido，
2: y es tan largo el olvido。
1: Qué romántico，
2: sí po， 差啲唔記得加翻個 pose 先。
1: 阿 Vincent， 下一句咧就長啲噶咯，睇下你讀唔讀到，可以斬去所有嘅花朵
3: ，pueden cortar todas las flores，
2: pueden cortar todas las flores。
1: 但是阻止不到春天
3: Pero no pueden detener la primavera
2: Pero no pueden detener la primavera
1: Excelente
2: Gracias 是不是没有这个的
1: 有
2: 的有的、okay、好彩都有几滴墨水
1: 最后一句呢，这一句一开始是聂鲁达的诗句或者名句啦，咁但系而家咧已经成为咗智利嘅抗争口号，甚至乎咧流传全世界添啊！聂鲁达咧就写到啦，团结嘅人民咧永远唔会被打败嘅
3: ，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
2: 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
1: Muy bien， 非常好啊！
2: 开心。咁 Pablo 咧系一位男士啦，佢系咪有位女士都系好出名嘅咧？
1: 冇错啦，呢一位女士咧就叫做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佢其实咧比列鲁达咧早咗成20年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加系成个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呢个殊荣嘅作家添。
2: 哇，佢系比 Pablo。20年前已經攞到，即係其實同埋當時大家可以諗下，拉丁美洲其實文學唔係太備受著重啦，而係一位女士得到呢個獎項嘅，係非常之難得
1: 嘅。係啊，所以佢嘅得獎咧，唔單止為智利文學奠定國際地位，更加係拉丁美洲女性知識分子醒覺嘅一個重要里程碑啊！嗱喺呢度咧，再教多大家一句 Gabriela Mistral 嘅著名嘅詩句。等我拖你的手，我哋一起跳舞。Dame la mano y danzaremos.
2: Dame la mano y danzaremos.
1: 等我拖你的手，你就会爱我。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
2: 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
1: Dame la mano y me amarás. 我哋将会如同单一嘅一朵花，就好似一起成为一朵花。
3: Como una sola flor seremos. Como una flor y nada más.
2: Como una sola flor seremos, como una flor y nada más.
1: 哇 ，excelente， Vincent， 你实在太好了，你有潜质成为智利的诗人。
2: 我不懂打招呼，但是我懂讲这个诗句。那我下一次去智利呢，什么环境底下呢，我都可以 up 这些诗句，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很
1: 有
2: 文学
1: 了。有点料到啊。
2: 就是这样了。咁讲咗咁多诗句嘅故事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哋都送上一首好有诗意嘅歌曲俾大家。 黄思安嘅《一步成诗》，唔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诗人系咪劲到可以一步成诗呢？下个星期日晚8点，继续一齐学西班牙语。Ciao, ciao.

0: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表示，风暴期间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相关客户已经在下午5:40恢复供电。另外，港灯表示，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未有录得供电事故。期间接获一宗位于筲箕湾东大街楼宇的停电求助个案，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涉及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到暴雨影响出现故障。港灯话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同埋风扇等嘅通风设备，并且派员协助抢修。直至傍晚，除咗小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同升降机之外，所有客户嘅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红霞集港期间，一艘内地货船喺油麻地避风塘对出海面入水，搁浅喺防波堤，水警救起船上三名船员，佢哋并冇受伤。水警在社交专页上载片段和相片，说清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那艘货船在狂风巨浪之下失去动力，在海面上不断摇晃。水警在极端恶劣天气之下指挥货船抛锚以稳住船身，并且协调救援拖船作破浪屏障，成功協助受困貨船船員登上水警輪返回岸上。積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強化提取強積金申請的核實要求。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有個別濫用提早提取強積金的情況，包括以虛假聲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更加有不法分子有騙計劃成員非法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證非法提取年滿65歲計劃成員的強積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額結餘，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請之外，所有計劃成員如果向積金易提交提取強積金申請，包括年滿65歲的提取申請，都必須透過自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即時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身份真確無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一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5: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是会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住在迪亚里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

0: 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3: 现实中，熊猫是中国国宝的象征。如果将这份国宝级的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和故事的大型制作，又会是怎样的呢？
1: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和想象力的故事。
4: 我哋核心嘅出发点咧，其实系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系互相依靠啦，同埋陪伴嘅故事嘅。熊猫师傅喺呢个剧里边就好似一位带领者咁样，佢要守护同埋带住呢一班动物走出唔自信啦、好迷茫嘅呢种情绪。
3: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1: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嗰种自然流露嘅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嘅专业质素呢？我哋再听下呢个演出嘅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4: 特登今年喺呢个剧里边，我哋加咗一段武术嘅，就系因为熊猫系四川噶嘛，四川系有一个峨眉衫嘅，所以我哋特登系加咗一个峨眉刺，峨眉刺系一个武器嚟嘅。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3: 熊猫大同盟，
1: 8月8至16号，
3: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点解翻工咁攰？
6: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5: 点解太阳会燃烧？
6: 点解你唔爱我？
7: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5: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8: 点解？
7: 点解啫？
5: 点解？
8: 点解？
6: 点解啊？
8: 点解我仲系 A 零？
9: 你唔知点解咩？
5: 吓？
2: S C R E N C T
10: 收
11: 用科
10: 学
11: 眼界解
10: 释
11: 你所有
10: 点
11: 解。
10: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2: 嘥时间。
13: 主持冯杰、
2: 林雪、林欣雄、
14: Clinton、李启俊。
15: 嘥时间，
16: 赢咗有得叹，
17: 输咗有排喊。
1: 今日咧就讲下泳池嘅科学。
18: 咁泳池咧，平时咧？大家會是去呢個公眾嘅泳池多啲，定係會去嗰啲即係
1: 我屋企冇泳池？
16: 我識游水，但我唔中意游泳池咯，我覺得好污糟咯。
1: 即係你游海，你游海，
16: 我會唔游水咯，會揀需要游水嘅動作，例如係即係潛水先游水咁樣咯。
1: 哦，
16: 喂，因為咧我細細個係操水嘅。然後操到一排咧，我氣管好敏感，我覺得成個喉嚨都好唔舒服，我唔知係咪飲咗嗰啲泳池水定點啦。咁成日都，我覺得係嗰個泳池唔乾淨啦，係啦。咁我就成日都覺得有啲唔舒服，咁樣喉嚨好乾好棘咁樣，跟住就唔係好中意游泳池水咯。
1: 所以就心理陰影一直到依家都唔係好中意游。
18: 系啦，咁咧，我覺得好多人唔游水都系因為游泳池咧，成日都系有嗰阵味啊，嗰阵味叫咩名啊？
16: 氯氣味。
1: O K，
18: 系啦，氯氣味啊，我哋应该会讲下个氯氣味系点样嚟嘅，但系呢个我哋留待一间先揭晓啊。
10: Science time。
18: 我哋第一个问题就系想问一下最基本就系点解我哋要落氯气？
16: 系呢个
18: 氯气系可以系你嚟啊！你讲嚟，
16: 唔系呢个呢个
1: 抢答咪咧？你抢！
16: 诶，但系陈师傅个头添，就好似个泳池水一样。氯气咧，一定杀菌消毒咯。
1: 杀菌消毒
16: 一定系啦。
18: 系啊，系啊。我就想問你點樣去殺菌消毒咯，我未問到嘅問題。
1: 但係點樣殺菌消毒啊？點樣啊？
16: 點樣？呢個我都知啊，因為點解？因為我媽成日都講嘅嘢。
1: 喂，你自從阿細伯好威之後，依家
16: 我阿媽好叻消毒呢啲嘢嘅，因為我屋企成日都浸氯氣味嘅，我想講。我諗同泳池用嗰啲氯氣應該唔同嘅，但係咧。 即係我哋屋企會用次氯酸嚟拖地嘅。
18: 次氯酸係
16: 次氯酸拖地，因為好大陣味，而嗰陣大陣味有陣時咧，我覺得同泳池嗰陣味唔同啦，但佢刺激嘅程度我都係一樣嘅。咁以我生物嘅認知，我諗就係拎嚟破壞啲細菌嘅細胞壁咯，即係呢個我生物嘅認知啦，係啦，破壞病毒嘅結構咯。咁同埋係可能我哋本身啲生物排泄啦，唔好講啲便便之外流汗啊，或者一啲皮屑啊，咁都污糟噶嘛。
18: 嗯，
16: 咁未破壞佢組織咁樣咯，生物嘅代表，
18: 可以分解，
16: 係可分解，某啲嘢應該可以分解嘅，係啦。例如我諗皮屑係可以分解嘅，
9: 可以分解嘅意思係即係嗰啲皮屑，
16: 即係個
9: 分解完之後佢就
16: 次氯酸係非常之低 pH 嘅東西嚟㗎嘛，
18: 藥酸啫，
16: 藥酸
18: 咁你知好低，
16: 味道好低 ，OK。
18: 咁你會話哦，係啦，我會話 pH 唔到六咁啦，即係唔係話好
16: 勁，味道1、2、3，OK。
18: 系啦，未到1、2、3，1、2、3嗰啲就
16: 我溶咗，佢應該喺個泳池度。
18: 係啦係啦，最好屋企都有1、2、3未通曬啦。
16: 係因為其實咧，我就係想回應翻我一開始咪話我啲皮膚好乾，跟住我覺得喉嚨好痛嘅，成日都我就懷疑係同呢啲氯氣水有關。跟住我自己係有做過 research 係咪有關咧？答案係有關嘅。
9: 咁你有冇叫你阿媽唔好再攞呢個嚟拖地咧？
16: 咁佢拖完我再拖下咪冇事咯。但係如果話游水係真係有呢種次氯酸嘅話咧，我覺得就係直接令到我喉嚨唔舒服嘅原因啦。呢個係。
9: 但
16: 係
9: 嗰個強度應該唔同㗎係嘛？你攞嚟拖好似，
16: 但好似頭先阿 Clinton 所講咧 ，pH 係一個值嚟㗎嘛。
9: 係啊，
16: 酸同鹼啦。咁 pH 值咧，咁佢好酸就可能會揦傷皮膚啦、強水咁樣啦。咁佢冇咁酸，弱酸就可能係刺激皮膚啦，
9: 所以你覺得泳池嗰啲水都會
16: 刺激啦，我都幾肯定會啦，因為我游完泳池水先會，我游海水即係海水都污糟噶，但我又冇咯，我又冇嗰種問題。
18: 咁啊，林雪就佢答得好啱啦，咁佢連我個嗰個分子嘅名稱都答埋出嚟啦，已經就係次氯酸啊 ，HOCl。
16: 呢個我就唔知佢係
18: 氯啦，
16: 氯
18: 咁呢個唔知啦，但有 H 就一定有噶啦，係啦，因為酸嘛，酸就一定會有輕分子嘅。咁咧佢係一個藥酸嚟嘅，但係佢嘅殺菌能力係好強嘅，因為佢第一樣嘢次氯酸咧，佢個分子咧係好容易可以穿過呢個細胞壁嘅。咁喺進入咗細胞壁之後咧，佢就可以破壞佢呢個脂質嘅結構啦，咁啊摧毀細胞裡面嘅蛋白質同埋酵素，咁樣蛋白質破壞咗之後咧，佢嘅細菌就會失去呢個正常運作能力，咁佢就會死亡啦。咁呢就係次氯酸點樣殺菌，咁啊呢個比較特別啦，即係唔係個個分子，即係唔係個清潔嘅分子或者殺菌嘅分子都係咁樣做嘅，但次氯酸就係可以穿過佢嘅細胞壁，即係喺裡面
16: 可以
18: 溶解佢。
16: 穿過去溶解。
9: 咁其他方法，譬如其他啲殺菌嘅，咁佢唔係用呢個方法，通常會有其他咩嘅方法？
16: 我知道酒精係令到佢細胞脫水。
9: O K，
16: 系啦，
18: 系你话细胞
9: 都系杀菌，但系就
16: 干死
9: 干死佢。
18: 即系点解嗰啲菠萝要浸糖水？因为嗰啲糖水系一个好高浓度嘅糖，跟住如果细菌喺里面就即系俾啲糖水抽干晒啲水出嚟。
9: 哦，菠萝浸糖水系为咗杀菌嘅咩？唔系为咗甜啲嘅咩？
16: 附加作用系咯，其实你腌所有嘢都系咯，你腌盐放酸都系一个好高浓度嘅一种物质，令到啲水分喺个细胞度出晒嚟，咁佢就会死咗。所以点解毛菌可以生长到，但系细菌生长唔到咧？系腌嘢就因为咁解咯。
9: 点解啊？即系
16: 因为本身毛菌系唔局限于物质抽晒啲嘢出嚟，而系本身里边有水，佢就会有生到毛菌咯。
9: 哦，
16: 即系你浸嗰个溶液啊。Anyway， 远咗翻去，
18: 系冇错，远咗系啦。咁咧，個問題就係啦，點解我哋浸氯水呢我哋又唔會有事呢？咁因為第一樣嘢我哋就皮膚嘅細胞啦，咁皮膚嘅細胞就係一個好強嘅呢個保護機制嚟嘅，咁所以低濃度嘅氯水呢係唔會對我哋嘅細胞造成任何嘅傷害嘅，低濃度嘅氯水係啦，咁佢係足夠殺菌啦，當然我哋計眼條數㗎啦，咁但係好似林雪話齋啦，就係話哦，佢有眼痛、皮膚刺激，咁呢樣嘢係咪嚟自於氯氣呢？咁其實唔係㗎喎。
16: Oh, really?
18: 而係呢，你都有講嘛，你聞到屋企個次氯酸同埋泳池嗰陣味係唔同㗎嘛。
9: 唔同嘅。
18: 而我哋其實大部分人熟悉泳池水嘅味道，其實唔係氯氣味。我哋喺網上面其實都有人試過嘅，就係佢哋喺一杯水面落正常泳池十倍濃度嘅氯氣落去嗰杯水裡面，跟住俾人聞，但其實佢係聞唔到任何嘢嘅。只有加咗一樣嘢之後，就會突然有嗰個氯氣嘅感覺出咗嚟啊！嗰、那個氯氣味嘅味，嗰、那個咧就係汗水尿液裡面嘅尿素啦。
16: 我靠！
9: 汗水都正常嘅，你要做
16: 即係原來個泳池越大陣味代表係越污糟啊！
18: 係冇錯，
9: 氯氣嗰陣味我哋會感覺到好似係消毒
16: 清新咯、
9: 啊，又未至於清新。
16: 唔係，即係我覺得
18: 其實嗰個
16: 泳池
18: 聞
16: 到氯氣
18: 叫做氯胺啊，
16: 係咩氯胺？哦，你入個胺字我就明啦。Oh no！
9: 即係咩啊？胺字代表
16: 氨基酸個胺啊？
18: 冇錯，
16: 即係排泄物啊
9: ！Oh my gosh！
16: Oh no！ 我一直都覺得泳池嗰陣氯氣味好好聞，因為佢好似好乾淨，
9: 消毒咗，好似啲醫院咁樣。
16: 係啊，雖然我唔中意掂佢，但我覺得佢好似好乾淨。
9: 係啊，佢消毒咗，我消毒咗，嗰、那個感覺上佢消毒咗。但其實佢都消毒咗嘅，佢就算有汗水又好，
18: 佢
9: 算有排
18: 消毒咗嘅，
9: 佢都係消毒
18: 咗嘅。咁但係佢就變咗氯胺，咁個氯胺咧，呢個係一個副產品嚟嘅，咁就會可以令到人皮膚刺激咯。
16: 哦。即系我去开个场，好多人屙，
9: 唔系流汗都得，
18: 流汗都得，唔系流汗，但系流汗少，即系
16: 你点流
18: 咁
16: 多汗啊，大佬？
18: 咁点流咁多汗啊？咁大个泳池，
9: 咁你调翻转，有几多个人会喺泳池度？
16: 嗱，唔系你屙，你屙一兜尿，同你排嗰个同样容量嘅汗。是很難的，
9: 即是100個人入面
16: 你脫水你一次過排那麼多汗。
18: 我們不要再這樣在那裡說，我們好像有些小學生在那裡說放學在那裡說
16: 第二個問題啊，不說
11: 乜都问点解，
12: 嘥时间；
11: 乜都寻根究底，
12: 嘥时间。
11: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12: S-C-R-E-N-C-E，Science， 嘥时间。
11: 重结
12: 林欣雄、
14: 李启俊，
1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4: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12: 唔嘥时间啊嘛。
15: Yeah.

0: 人体唔会自己制造维他命 C， 要靠食物补充。原来大脑对佢嘅需求远比我哋想象嘅大。脑脊液入面嘅维他命 C 浓度系血液入面嘅两倍，即系话大脑其实都一直积极摄取紧维他命 C。日本的研究团队分析了超过2000名平均年龄69岁的长者，他们的血液样本和脑部扫描，发现血液中维他命 C 水平越高的人，大脑灰质体积就越大，而且大脑入面一个叫做预设模式网络的核心回路连接性也都越强。这个网络涉及自我认知、记忆和对将来的想象，而認知症患者往往就是這個網絡最先變樣。那是不是代表你要現在日日吃橙？那又不是，維他命 C 和防止腦退化的因果關係還需要進一步驗證。所以你的腦為什麼要這麼多維他命 C， 用來做什麼？看來要將來的研究才會慢慢發現到了。
1: 除了氯氣去這個消毒之外，其實現在有些泳池都用這個紫外線或者臭氧的系統消毒的。那麼那人就說可以減少用氯，皮膚就沒那麼刺激了。但是為什麼大部分的泳池都是堅持用氯氣，不轉用 UV 或者臭氧呢？
0: 貴一點是吧？
1: 除了成本之外，假設錢不是一個問題。
2: 哇、wow、
0: 那有副作用啦，是不是那些什麼紫外線和什麼臭氧啊？
1: 是啦。
2: 我想知道臭氧是
0: 臭的咯，不有陣味咯。
2: 解釋多少少臭氧是怎樣的，即是有
1: 臭氧是 O3 啊，臭氧層的臭氧。
2: 我估因為紫外燈你可以照射的深度和照射的角度，你除非是整個池四邊連埋個底五邊都是雙晒紫外燈，如果唔係可能你照你就照到向前。
0: 你上面加多大盞照埋個水頂啦。
2: 咁你啲人都照埋紫外燈囉，啲人都照。
1: 你諗下你平時會唔會見到個紫外燈先得㗎。
2: 係啦，即係我諗因為
1: 個泳池有紫外。
2: 係啦，因為本身水嘅曲線折射好奇怪㗎嘛，咁所以你紫外燈我照完我諗你都唔知道折射咗去邊，或者唔係可以一條直線咁照到去對面，即係唔 efficient 啦呢件事。我估知。
0: 我仲諗住係中間每一節中間啲人要走曬嘅時候去照一照㗎喎。
2: 但你知唔知個底啊？
0: 但佢嗰個紫外燈唔會係真係喺個泳池入面裝㗎係咪啊？我諗係會唔會係啲水要去過濾嘅時候抽走嘅時候會經過一啲管道，然後嗰啲管道係有紫外燈或者係有嗰啲乜嘢去透氧乜乜都好啦，去經過嗰樣嘢去消毒㗎嘛。
2: 我諗咁樣會更加貴。
0: 佢話成本唔係問題囉，但係嗰個情況應該係咁樣㗎嘛，唔係成個泳池本身四面八方裝曬紫外燈咁樣照㗎嘛。
1: 唔係。
2: 但係咁咪同你加氯水加氯氣呢樣嘢唔係一個正面嘅對比囉，講真。因為一個係抽曬啲水去過濾，一個係加啲嘢落個水度。
0: 咁你平時泳池嘅水都會抽去過濾㗎啦。
2: 係咪全部都
1: 你養魚嗰個水族缸都可以係。
2: 嗰、那個嘅。
0: 定期都會換，都會。佢未必會換水，但係佢定期都會啲水。
2: 咁我諗都同樣地，紫外光抽完都係照唔曬所有水都得㗎。都話光射會跌射啦。咁你照得唔好。
1: 咁仲有呢
2: 咁樣囉，跟住臭氧啦嘛，係咪呀？
0: 臭氧即係咩啫？
2: 我都唔知臭氧係咩呀。即係I mean佢臭氧層個臭氧，我唔知佢點殺菌囉，但
0: 係。氧。即係其實氧氣呀，氧氣殺菌呀。
2: 唔係。
1: O3
2: O3
1: 係
2: 多咗一個 O。
0: O。
1: 多咗一個氧。
0: 咁係好氧。
1: 平時我哋氧氣係兩粒氧。
0: O2
1: 呀。係
2: 呀。
1: 係啦，而家有三粒氧嘅分子。
2: 咁係點呀？佢會自由啲嘢。
1: 你諗下我哋平時會唔會講 O3 呀？日常生活會唔會講咁多 O3 呀？
0: 唔會喎，咁代表咗啲咩？
1: 會。但點解呢？點解我哋
2: 佢好難搵囉，佢只係得臭氧層先有囉，係咪？
1: 係呀，佢好難搵囉，同埋如果我哋真係製造咗出嚟，佢喺平時嘅環境底下會發生
2: 好難存在囉，係咪？即係佢好難明，好容易就分解咗冇咗，係咪？
3: 係啦，冇錯冇錯。
2: 所以佢唔係一個 sustaining 嘅 option， 所以佢就唔會拎嚟去長時間持續地去消毒嘅事。如果唔係，可能消消下毒，原來有一 part 冇消毒到嘅，即係有啲水係外啲已經 O 衫已經好快就走曬、分解曬，咁咪消毒唔安全。
1: 第一件事就是講回氯氣這件事先。氯氣有個優勢，它有個殘留保護，即簡單來說，我落了落水之後它不會立刻消失的，它還在泳池裡面的。我不開水泵或者水就這樣停在那裡的時候，氯氣是依然保護著泳池的。那為什麼 UV 不可以這樣呢？就因為我們 UV 呢就好像馮傑說的，就是、我們要過個泵房，跟住要裝一嚿嘢，咁你要泵住啲水，咁我哋先會過到盏 UV 燈，咁過到盏 UV 燈先會殺菌，咁即係我要一直要係咁開個水泵囉，即係一直要循環嗰啲水囉。
4: 咁變咗水浪源咗啦，人造浪啦變咗。
1: 係變咗水浪源，咁你要流過啲 UV 燈先會被消毒，咁有啲水如果佢哋全時間都喺泳池裏面，咁佢咪冇俾人消毒過囉。所以 UV 光雖然係好勁嘅，係殺菌效果非常之好嘅，因為可以直接破壞個細菌同埋病毒嗰啲 DNA 嘛。咁但係因為你始終都要被動咁樣等啲水流過嚟個 UV 燈嘅話，其實基本上你唔會話全部都保護到，係啦。咁所以就算你有 UV 燈都好，你都要有氯氣先可以一齊用。咁另外臭氧咧就係佢個殺菌能力都係比較強啦，同 UV 燈一樣。咁佢甚至可以殺死對氯氣有抵抗力嘅寄生蟲。
2: 哇！嚇，所以真係會有寄生蟲。
1: 係啦，有可能有咯，但係我唔會話好多咯。但係臭氧嘅問題咧，就喺水裡面咧，係會好快咁樣分解，跟住變翻做氧氣嘅。
2: 我真係變翻做氧氣啊！
1: 咁啊冇辦法呢個提供呢個殘留嘅保護。咁所以其實咧，就算你有臭氧之外咧，你都係要有翻氯氣嘅。所以點解氯氣？就是一直是首選，第一件事就是因為它最可靠，在這麼多個殺菌的方式裡面，而且成本低，使用方便，
2: 肯定一定是成本低才是唯一的原因。
4: 最主要原因，
2: 最主要是原因是成本低。好耶、oh yeah， 我們答完了，是不是？
4: 是不是算不算當然
2: 算啦，算了叮
1: 好，我們今天繼續打和了，
2: 那我們 Super 咯，
5: 嘥時間
6: Science
5: SC
7: 點解嘅
5: 科學節目
7: 搞笑咩？
8: 你唔識我講道理識
5: 乜嘢嚟㗎？
8: 物理有講笑啊？
5: 生物學
8: 乜嘢嚟㗎？
5: 點解嘅
8: 林欣紅
5: 李啟俊
8: 邊個嚟㗎？
5: 現曬
8: 嚇
5: 科普啊！
8: 科技
5: 文教組
8: 星期日晚八點半，
4: 八點半
8: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台啊！
5: 節目名係咩？
8: 節目名係咩？
4: 嘥時間
5: 啊
8: ！SCI
5: 嘥時間啊！
4: 嘥時間啊
5: ！Science Time
4: 乜嘢嚟㗎？
9: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4: 好 ,Super 都好啦，我哋都要抽一个啦，意思意思啦。今日我哋要试香港边个泳池最重
2: 要。呢、這个交返俾大家，我真係唔得，我唔想等喉咙痛。
4: 嗰个叫咩叫咩嗰、那个味叫咩味话
2: 六安。
4: 六安。
1: 六安。
4: 哎六安。哎六安。我真係你特别敏感啊，对于啲安嗰啲。
2: 所以我真係答到呢一题问题，我想想我想
4: 好。
1: 我俾你揀啦，就俾你揀啦。
4: 你揀一个。
2: 揀边个手法。又是我的喂，全部不揀，不是看不到
4: 看
2: 不到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
4: 你自己揀，
1: 你揀的咋，
2: 沒揀過，
4: 你揀
2: 過
4: 了，哎給你揀一次，
2: 都揀我誰玩的呢，給你們出來 Clinton
4: Clinton
2: Clinton Clinton，
1: 等先，是我受罰定是我提供受罰？
2: 你提供受罰給大家一起受罰，
4: 我們討論一起怎樣
2: teamwork
4: 執行，
1: 去泳池浸浸水叫大家，不過我現在去不到、
2: 是啊，給一個 background story 大家，我們偉大的 Clinton 整親隻手，
4: 整親隻手，
2: 所以他不可以落水。
4: 你沒事嘛，
2: 石膏不濕得，
1: 我沒有啊，
4: 石膏是不可以游水的，
2: 我們不如下個星期就講下為什麼石膏不可以濕叮。
4: 好啦，今日我哋嘅呢個懲罰啦，就係點啊？只有浸水，只有泳池，
1: 去泳池去聞下嗰陣味，跟住俾個評分大家。
2: 強烈反
1: 對。下個星期交
4: 換。我哋好啦，咁我既然係咁，我就代表大家去屋企附近嘅泳池游下水，就意思意思啦嚇。
2: 意思意思，你問下，你俾個一至十分評分佢，究竟？你估有几多毒料喺里边？
4: 有几重氯安味？氯安系咪啊？叫
2: 氯安啊，氯安。一至十，我估呢度有七个小朋友去咗厕所。
4: 我可能會越多小朋友出沒的泳池應該會個安慰越
3: 長。
2: 你看看啲細蚊仔池和成人池的味道差幾遠，
4: 又真的沒有漏池。
2: 不過本身細蚊仔池的池水是淺一點的嘛，本身就不會安個頭去問的。
4: 不是，那裡應該沒有那麼多水，
2: 所以他們不會去的，
4: 所以他的氯胺味沒那麼重，應該
2: 是
4: 反而尿味要重。
2: 哦
3: 哦，
2: 這個就留給給你發掘了。贏了有得攤，
4: 輸了有排有啊，
2: 有排問。
3: 那我們下個星期就繼續跟大家一起
2: 嘥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8号和9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昨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有北京的游客说，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3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一名6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话，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埋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5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将会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日日。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14: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6: 我哋有丰收。
17: Hey, 我就是粒啲担当的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夏日炎炎嘅时间，大家最中意去边度咧？嗬，大家好，唉，多谢你嚟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喺好热嘅夏天嘅晚上，最好嚟听下呢啲抒情嘅音乐啦。我系 Albert 啱啱瑞强，听到钢琴声就有我嘅好拍档嘅 Vince。仲有阿坚哥，系啦，咁我哋三个咧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咧去一啲夏日炎炎嘅时候，就唔好整好棉住啊！一阵间去到十二点之后先棉啊！咁而家咧就揾啲最舒服嘅地方咧，我就认为咧，好可能如果你真系好多时间，好 relax 咁样咧，有冇试过一个人，甚至一个人啊，冇约人？偷入去戏院里面呢，半恰半睇戏咁样呢，叹冷气。
1: 咁我冇试过。
0: 冇试过啊，冇试过啊。真係有人咁样做㗎。尤其是一啲晏昼要返工喺街嗰度呢，好熱咁，好辛苦㗎嘛。咁就有时多数都会去茶餐厅啊咁啦，但係呢戏院原来呢係好正。
1: 係咩？
0: 咁呢而家喂边时你一阵间都要睇戏喎。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呢就係去睇戏啦，好嘛？所有嗰啲歌咧都系电影歌啦为主，咩戏都得嘅。但系咧，如果我一讲睇戏咧，就睇下你咩年纪啦。即系我就好中意啲怀旧色彩嘅感觉嘅。所谓怀旧色彩咧，唔系净系啲歌，而系咧以前我哋有一种叫做五点半公寓场嘅东西嘅，我咪讲过嘅。咩叫公寓场咧？就系放咗工啦，咁大約咧係五點半嘅時候咧，佢有啲好多戲院都有嘅，就做翻啲唔係首輪戲嘅，做翻啲以前播過嘅，咁但係好多精品喺嗰度噶嘛。即係你首輪嘅時候咧，就好 miss 咗嘛，咁係哇五點半又平好多嘅喎，咁啊同埋啲人咧入去都係好 relax 咁樣嘅，因為放咗工係唞一陣咧，先至翻屋企食飯啊，或者咧就同拍拖嗰啲咧就一陣間我哋先至去。食雪糕啦，即係嗰啲咁樣。咁所以呢我有一隻歌呢就好感謝阿林振強嘅，佢寫俾我嘅。因為林振強寫俾我的歌唔係好多，即係譬如旁的啟示呀咩嗰啲，我好鍾意佢嘅歌詞啦。咁係本地嘅創作嚟嘅，嗰、那個作曲嘅呢就係、是、阿 Joey V 呀，我哋叫做以前呢即係已經離咗世嘅一個好出名嘅而且真係好精彩嘅吉他手嚟。咁佢作咗呢隻歌，咁林振強寫詞叫做五點半公寓場。我特別喜歡呢一隻懷舊嘅經典粵語歌，因為裏面有陳寶珠啦，有江雪啦。就係我放咗學呢，我哋全日制嘛，三點半放學嘅我記得。咁五點半呢就啱好，即係去飲咗一杯奶茶呢，咁就然後可以入去睇啦。咁當然啦，醉翁之意不在酒，唔理嗰出戲陳寶珠同埋江雪喺度做緊乜嘢戲，最緊要就係我同佢去。

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同，

甘隐退，活在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

0: 系啊，呢啲真正嘅怀旧歌曲嚟嘅，好得意啊！我好中意呢个歌嘅，叫做《五点半公寓场》，系我嘅原唱嚟嘅，因为当年嘅黑胶碟。呢啲歌一定要摆入黑胶碟先至系有嗰种味道，摆喺 CD 都唔系好衬。好啊 ，Bizzy，我又唔知你咩年代，你唔知睇咩戏噶？啊，你啊，睇咩戏啊？
1: 我拣咗呢一个咧，系张柏芝。入行嘅第一套电影，
0: 诶、哎，即系话咦咩咩咩，重修星驰，
1: 系啦，呢、這个就系喜剧之王，
0: 喜剧之王啊，
1: 咁但系主题曲又唔系佢唱嘅，主题曲系莫文蔚唱嘅。
0: 哦，咁莫文蔚嗰出戏有冇份做啊？
1: 有噶，佢系做大明星咯，然后周星驰就做一个好用功去钻研演技嘅临时演员。
0: 系，我最记得佢送外卖啊嘛，
1: 系啦，
0: 好鬼紧张啊，嗰度俾人一识破咗，你就死啦。
1: 系啊，呢首叫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0: 啊，英文
1: 啊，歌名啫。哦

0: 好似鬼佬歌喎，真係。
1: 嗯。
0: 啲嘢歌就係莫文蔚唱嘅。啊、我真的不是好即係好用心或者好深刻去睇嗰啲電影，多數都係睇喺電視睇翻呢啲重播啊啲咁樣，因為新嗰啲電影咧，好老實講就我唔係好識啦，亦都冇乜睇嗰出戲啦。你如果你唔睇嗰出戲咧，你又覺得唱呢個歌冇咁深入嘅，因為呢一個咧我就唱咗即係唱一世噶啦呢只歌，我覺得係 one of the 其中即係一首咧係即係超經典嘅電影嘅插曲，當然係英文噶啦。咁同埋咧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唔係話好似你頭先嗰啲 loop loop loop 咁樣嘅，而家好少 loop 呢一個仙樂飄飄處處聞嘅。但呢一出嘢因為佢係一個 musical 改編嘅，咁所以成出電影都喺度唱歌噶嘛。咁全部啲歌咧都係 original 嘅。即係佢為嗰出電影即係嗰個劇而寫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好精彩㗎，即係好啱嗰啲劇情呀咁樣，咁隻隻歌譬如你哆瑞咪嗰啲真係作得真係超好啦，呢邊有一啲又同七個小朋友咁真係啱啱好㗎，哆瑞咪發嗦啦啲都咁樣，即係嗰啲編曲呀、啊、作曲呀、啊、作詞呀、啊、都係即係一級嘅，咁所以變咗呢一隻都係佢哋Rogers 的作品啦，吓咁都喺佢唔系真系民歌嚟嘅，而系为出呢一个音乐剧而作嘅一只歌，就系叫做《雪融花》啦，叫做 Edelweiss， 因为里边咧就系呢一只系最民谣嘅歌曲，最喜欢嘅一首。

0: 呢、這個歌大家都好熟好熟啦，因為可能有啲朋友就睇呢個《先河飄飄》，全民都睇咗即係十幾廿次，即係但係嗰陣唔係喺電視有得 loop 嘅喎，就要入電影院睇啦。咁但係電影院之前咧，就係、是、老師有啲學校好好嘅，就直情咧有一個晏晝咁樣咧當翻學咧，就老師帶住成班同學去睇。咁啊，《先河飄飄》全民啦，呢只叫做嘅插曲嚟嘅，《Edelweiss 雪擁花》。阿 Vince。
1: 我揀咗隻都係叫做仙樂飄飄。
0: 哎係咩？
1: 係啦，那個電影名叫仙樂飄飄啦。咁呢就係、是、陳慧琳同埋我記得好似係郭富城有主演嘅。
0: 應該係呀、啊、因為我記得即係當陳慧琳好似應該係佢第一出戲。
1: 又係第一出戲。
0: 佢係全新即係有個新人啊，好靚嘅，有啲好似林青霞，我記得係咁樣，即係當其時。
1: 好靚，
0: 係啦，好靚，即係好似有啲林青霞嘅影子嘅話佢，咁當然佢好後生啦嚇，當年、我冇睇過呢出戲，不過呢出呢、這個歌我聽過啦、
1: 我諗都有啲似即係外國嗰套嘅，都係講佢哋兩個都係老師啊，教啲學生唱歌啊，
0: 係、
1: 咁我哋呢首咧就主題曲叫做《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0: 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机场将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话，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同埋干粮。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是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说，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6: 大家好，我系安永佳，上海海港嘅前锋。
5: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7: 主流、
2: 另类、
7: 舞台、
2: 文字、
7: 影像、
2: 形体、
7: 媒介、
2: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9: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10: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的加入共同制作。跟平时我们在台下面去欣赏跳舞不一样，今次观众是在360的环境入面，可以自由地选择观赏的角度，也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地去欣赏舞蹈员的肢体动作之余，都会见到很多样的取景地点和拍摄的方法，是一个跨界别跨地域的体验。
8: 作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现场。
9: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10: 作品片长大约是1小时。

0: 時間可能都比較長，而且觀眾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呢會建議大家去穿著比較輕便舒適的服飾，同埋呢都提醒大家呢在過程入面是非常歡迎走動和互動的。各位呢可以早一點來到我們大館賽馬會藝坊，看埋場入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補充內容，咁就會令到成個體驗更加完整。
1: Ray McGregor 異地
2: 即日起至到八月二號大館賽馬會藝坊。
3: 香港電台文教組。

多謝啊 Vinci 為我彈奏呢隻咁我咁喜歡嘅曲。林子祥嘅《再見洋樓》當然亦都係鄭國江老師嘅歌詞。我多數唔知點解一揀親鍾意嗰啲歌都係佢寫。呢啲人及人緣啊，咁多謝鄭老師。邊時啊？頭先只《再見洋樓》之後咧，我哋今日繼續睇戲啊嘛。咁所以咧，我今日多數都係集中喺由五點半公演場開始啦，唱 Edelweiss， 會唱一啲懷舊歌。懷舊都係佢連我都未識聽過，佢已經有嘅啦。就係呢一隻叫做《忘不了》，忘不了叫做《不了情》。阿堅哥就實有彈過啦，咁誒阿邊時一定彈過嘅，因為呢一隻歌嗰、那個隻歌咧，唔單止是歌係 hit 而且係嗰、那個前奏已經係好經典嘅，即係一定係個鋼琴嘅，所以呢就係個鋼琴歌嚟嘅。咁誒當然，但係我而家唱咧就比較特別啲嘅，就係阿葉麗儀嘅版本。嗰啲歌詞咧，就即係當然嗱，個曲咧就係黃福玲先生，咁啊好出名嘅一個作曲家啦。就喺顧家輝之前咧，佢已經係好出名噶啦。咁所以咧喺當年呢啲邵氏嘅電影咧，呢一出超級經典亞洲全爆嘅電影叫做《不了情》，林黛小姐即係亞洲影后主演嘅。咁有呢一隻主題曲，咁就係阿顧媚唱嘅。咁就歌詞咧，英文版咧後來出現嘅就係、是。聽聞我問一問啊葉麗儀先，好似係佢自己寫翻嘅，好似係啊，冇乜點提過。咁我諗佢嘅演唱會都應該會自己講，究竟這歌嘅歌詞係邊個寫？不過唱嘅原唱咧，一定係 Francis， 叫做佢英文唔使改，叫做忘不了，譯音嘅，忘不了嘛。

0: 唔同樣呢個英文版本咧冇喺嗰出電影度出現過嘅，因為電影嗰度出現咧當然係顧媚唱嘅廣語版啦、啊，叫做《不了情嘅忘不了》，英文版係 Francis 葉麗儀，咁懷舊喎、哦，咁啊邊時你有冇啲即係你嗰種新懷舊有冇啊？
1: 有啊，新不了情咯。
0: 哦，係。嗰出電影咧，即係其實改做《新不了情》咧，都係即係向呢、這個。舊的不了情致敬啦，好明顯啊！即係新咩新咩，香港都好興嘅。唔知女，即係譬如中國大陸興唔興咧？即係譬如你唔知乜乜記咁，佢一定有新乜乜記嘅。因為嗰乜乜記嗰啲食雲吞麵啊，食粥啊，即係乜都有咩磨教剪剪斬刀啊，咁佢一紅咗咧，咁就因為以前冇一種叫 copyright 嘅嘢，以前冇嘅，即係冇得你話我註咗冊啊咁即係。咁咪我你不了情，我新不了情唔得咩？系咪
1: 多个新字就唔同。
0: 好，你而家呢一只新不了情，不过系完全系另外一首歌嚟嘅。

0: 如果有一个榜咧，叫做十大比赛歌曲，其中一定有呢一首。好多嘅歌唱比赛咧，都参赛者都会选呢首歌，因为佢嗰个 range 好阔啦，同埋佢又有抒情又有激情啊，同埋仲系做得好好听啊。咁所以即系呢个歌就好多人不断咁翻唱，原唱叫做咩啊？死，突然间唔记得咗。
1: 万方
0: 系万方啊，万方系啦，系万方来潮，万方系啦，个女歌手嚟嘅。咁就当然亦都系电影主题曲啦。跟住我而家唱呢只咧，又系即系继续怀旧先吓，我中意怀我以前嗰啲旧，即系我未出世噶，佢哋已经有。就翻返去上海滩啦，咁啊上海滩大嗰度谂起话周润发啦，赵雅芝咁，但系其实嗰阵嘅即系上海咧，就系犀利啦，即系所有嘅西洋音乐咧，要入晒去，净系喺上海嘅啫，就真系百花齐放啦。我谂有七大女歌星啊，哇嗰阵咁啊呢啲女歌星都红透半边天，其中最红嗰个咧，因为佢哋又唱歌又做电影明星嘅，以前都好兴系咁。即系荷里活都系咁，即系能演能唱能跳，即系乜都得嘅，即系又好靓啦，梗系。咁呢一位又叫周璇啦，周璇就金桑子，系人都识噶啦，咁啊嗰阵系最红噶，即系咩马路天使啊，咪即系好多电影都系咁。因为有电影咧，佢又唱歌咧，用金桑子去唱歌。咁啊就嗰阵咧就即系作歌俾佢哋嘅咧，就有一位叫做有冇听过陈歌新啊？哇！呢、這个犀利，即系呢个系即系超级经典，即系上海嗰阵嗰个年代啦，啲应该系即系三四十年代嘅时候咧，佢就作咗好多歌嘅。咁啊，其中咧，你实会听过佢嗰啲作品嘅。哒哒哒滴哒
2: 哒哒哒哒哒，滴
0: 哒呢啲系就系佢作嘅。佢仲有好多都系佢出嘅。夜上海，夜上海，犀利咧！即系呢啲，即系等于我哋香港有顾嘉辉啦。咁但系佢呢个好经典嘅呢个人，呢个人仲犀利咧，就佢个佢就算佢离咗世啦，佢都好耐先六十年代先走嘅。咁但系咧，佢最犀利就生咗个仔，嗰个仔咧叫陈刚，你有冇听过？冇啊，冇你一定会听过佢个作品，就系《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陈刚系其中，即系有两个人啊嘛吓，因为佢系其中一个话，因为陈歌辛咧，因为国语啊嘛，歌咧佢系唱歌个歌，即系佢爸爸都改咗个名啦，即系名系作曲噶啦呢个人吓，辛咧就辛苦嘅辛，都几辛苦噶佢一生都吓，因为佢抗战啊等等，咁咧所以呢啲人咧都叫佢做歌仙。歌仙咁啊，辛苦啊嘛，辛苦又系同一个音嘅，咁所以咧佢又叫做歌仙啊，即系李白就系诗仙啦吓，咁佢就系歌仙。陈歌辛呢个名，咁佢作咗呢只歌咧，就系周璇唱嘅《永远的微笑》。当然咧，我哋而家利用香港随意二千靓歌嘅风格唱，因为呢啲好嘅歌咧，你点样唱？都是有那种味道。心上的人儿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大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到下午两点之前完成修复工作。有市民话，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是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时间太长。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且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之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指火势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总统马克龙话，法国将会重建家园。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是赛程由原来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保安力量重新部署到受到山火影响的地区。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持续焚烧，首相桑切斯承认面临复杂局面。瓦伦西亚当局就证实一名男子在山火之中丧生。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呢个歌咧，大家都可能听过，就好中意嗰啲钢琴咧，因为呢就系一个钢琴歌嚟，又系即系弹一大段咧，等阿 Vince 表演一大轮咧，我先至出现。几段情歌，咁当然今晚我哋唔止几段咁少嘅，我哋每人一段，一段歌，一段情，一段电影。
1: 呢一个系晚九朝五嘅主题曲，
0: 系啦，
1: 叫做缘啊，
0: 唔系朝九晚五啊，系晚九朝五，
1: 即系佢嗰个电影有少少讲系即系夜蒲嘅生活咁，
0: 系啦系啦，即系根本都唔瞓觉噶啦，夜晚九点开始，第日朝头早五点钟先收工，咁样。
1: 即系有时我又觉得点解咦一个讲夜蒲嘅电影，但系佢首歌会咁抒情咧？我又都系谂紧，咦系嘅，其实有时玩完啊，即系癫完之后都嗰种落寞啊，要翻屋企仲感觉几失落嘅。
0: 咁呢个一定啦。咁同埋咧，而家唔系真系噶，天使其实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嘅咧，好多夜间嘅的士大佬，呢个好紧要，因为佢哋真系 overnight 嘅。佢夜晚先開工噶嘛，下晝啊 late afternoon， 咁然後咧就成晚，咁好多人要搭的士噶嘛，半夜好多人翻夜工噶，你知唔知啊？即係唔係個個五點鐘就收工嗰只嘅，有好多即係 night shift 嘅，即係夜更嘅，咁都要搭的士。咁如果夜蒲嗰啲更加要啦，又飲得兩杯咁啊，千祈唔好自己揸車。
2: 揸車你聽下心機，真係好舒服。
0: 唔係你一定要聽㗎，如果唔係會恰著㗎。我揸車一定開開心開歌㗎，咁所以呢一隻都啱曬。不過大家唔好瞓著下，咁係一出電影嘅主題曲嚟嘅，原唱係林憶蓮。

0: 相当好听的只歌嚟嘅，就系、是、你头先讲出电影《晚九朝五》嘅主题曲，林忆莲原唱嘅叫做《怨》啊。咁讲起电影歌就好多啦，咁我自己嘅电影歌就更加少啦，因为我都系拍过两三出戏啫。咁通常咧就即系如果自己做嘅咧，都系嗰个音乐嘅主题曲都系我自己写翻啦。咁我就曾经拍过一出，我都讲过俾你听啦，就系、是、两小无知，唔系无猜吓，即系食咗佢嗰个名啦，攞翻个名。大家都知道两小无猜就 Melody Fair 啊。咁但系两小无知咧，就系、是、我当年咧同徐杰一齐做嘅一出电影。咁呢个电影咧就真系诚意电影嚟，边个谂呢个名？咩叫诚意电影咧？就即系冇谂过票房就去拍噶啦。咁个内容都讲出嚟都知道啦，即系唔系 commercial 戏啦，就系讲两个轻度弱智嘅少男少女佢哋谈恋爱，但系两个都系轻度弱智噶嘛，咁所以咧就同一般嘅爱情电影好唔同啦。咁主题曲咧就我写啦，咁同埋我一个同学叫做徐英雄，佢同我一齐合写呢个歌词，好多只都系咁噶啦。咁就因为有一幕戏咧，我好印象好深刻嘅，就系、是、我一个人咁样独白，就望住个真系一个人就望住个天主嘅像咧，去讲，所以个愿咧就系讲自己嘅愿望咧，希望点样点样点样，即系希望个女主角希望自己嘅即系爱人咧就即系唔好走啊咁样啦，咁样同埋会有病啊咁样，即系所以变咗佢希望佢好翻啊咁样，即系声泪俱下嘅，
1: 应该好感人系咪？
0: 好感人，但系咧就有啲小插曲啦，即系你头先讲咩，我先谂翻起。我第一次咧就真系哇，直情成个人，即系我未试过咁样，即系好投入，好投入，真系吓，会真系讲到会崩溃啊！成个人啊，嗰啲眼泪啊，
1: 走落去
0: 啊，点知拍完咗之后咧，啊，好攰。咁跟住咧有个副导演，佢话对唔住，吓咩事啊？因为头先你嗰个妆咧系忘记咗，你即系系俾人打伤咗嘅。你冇查翻嗰啲伤痕，所以系唔连戏。就我直情，我就真系争啲系晕咗。
1: 点解？
0: 因为我听到呢句说话，我争啲晕。好难嘅，好辛苦嘅拍，即系唔系话辛苦，而系你譬如你用一次感情，就系惊住你再做嘅时候咧，系做唔翻嘅。
1: 一定
0: 系啊！我哋有时唱歌都系咁啦，有时系啊，有时投入咗，哇！嗰啲次真系好好，好投入，好投入。
1: 但下次唱唔到啊，
0: 唱唔翻嘅，唱唔翻。
1: 音乐一样。
0: 咁啊，第二日再拍过啦，仲系啊 ，OK。咁终于都拍成嘅，咁啊，即系跟翻导演嘅要求啊。歌名叫做《两小无知》。

0: 呢一首叫做《两小无知》。我唔知点解，就可能我细个时候听好多啲外国嘅电影歌咧，好中意作歌嘅时候咧用三拍嘅，但系抒情嘅三拍歌咧就即系唔知道够唔够抒情。即系我哋以前啊，广东歌少三拍嘅歌嘅，啊咁但多数都系呢啲怀旧嘅英文歌啊啲咁。好，《两小无知》系电影啦，当然。阿边时你又带我睇边出戏啊？
1: 哦，呢一出啦，虽然你应该一定未睇过，咁啊，但系我
0: 点解？
1: 因为呢一个算系比较小品啲啊，系咪叫你冷门啲？系咪都系你嗰种诚意电影？
0: 诚意电影，
1: 因为佢系又系你唔会预有咩票房，因为通常因为呢套戏系探讨即系讲死亡啊，系啊，咁就。有阿陳奕迅啦，同埋有蔡卓妍啦，即系阿 Sa 啦，即系 Twins 阿 Sa 就做主角咯。咁呢个就讲阿 Sa 本身咧患咗病咁样咯，就谂住已经系揾陳奕迅帮佢即系搞啲后事咁样噶啦。咁啊认识咗呢个人，咁然之后咧陳奕迅就不停咁样鼓励佢，你要食药噶，要医噶，你唔可以放弃噶咁样。咁就鼓励到佢开始慢慢咧变得乐观啲啦，即系肯去面对个疾病，然后再去即系努力去医嘅时候咧，点知咧就陈奕迅无端端唔见咗一段时间。
0: 哦。
1: 到再见到佢嘅时候咧，已经系喺丧礼嗰度啦。
0: 哦。
1: 系，原来陈奕迅同一样患同一个病，所以咧佢白头咧就隐藏咗自己嘅身份咯，就系即系仍然好乐观咁嘅鼓励。咁啊，最后呢一幕咧都好感动嘅，因为呢首歌嘅歌词咧就系讲咧，即系陈奕迅佢俾朋友亲朋戚友嘅一番说话咯，即系你当我去咗第二度啦，去玩啦，你记住我笑嗰个样就好啦，咁样咯。咁亦都咧，佢都要求佢所有亲朋戚友咧喺佢面前咧做一个笑脸去送佢走。
2: 歌
0: 名叫做
1: 呢个歌名叫做活着多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

0: 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之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指火势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会重建家园。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是赛程由原来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保安力量重新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持续焚烧，首相桑切斯承认面临复杂局面。瓦伦西亚当局就证实一名男子在山火之中丧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4: 好。
3: 有冇食啲健康嘢？
4: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3: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4: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3: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4: 诶，个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3: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4: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3: 点解你咁叻嘅咧？
4: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5: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邱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6: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山背河河口，南生围一带嘅河流冲击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10: 相邻嘅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俾水鸟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嘅水喺捕鱼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嘅鱼仔同毛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嘅食物。
9: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喺8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咗认识本地传统渔业，仲可以认识鱼塘附近嘅生物多样性。当晚仲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嘅生物。
10: 佢哋嘅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话：喺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嘅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系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9: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3月到10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10: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9: 8月16日以及22日，
10: 元朗大生围及粒洲鱼塘。
1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我今晚唱嗰啲歌全部都是井 Sir 写的歌词嚟嘅。徐小凤原唱呢一只叫《情比雨丝》咁啊。我哋翻嚟今晚继续睇戏，我好开心，好中意睇电影。好坦白讲，我睇电影都几拣明星啊。即系如果嗰个我中意嗰个明星咧，差唔多我实睇噶啦，吓唔理佢演咩戏啦，即系后来嗰啲再后期啲，我大咗，譬如啲罗伯迪尼路啊，即系呢啲咧吓，我就实睇嘅。因為我真係好鍾意呢個明星，你演戲就好叻㗎嘛，佢做乜都似嘅。咁同埋呢，佢通常佢哋大嗰啲大明星呢，有啲叻嘅演員呢，即係譬如梅麗史翠普啊嗰啲啲啊，你咪知邊個啊？Meryl Streep。嘩，真係到到而家都仲做㗎，即係睇70几岁㗎啦，都仲嘩真係好好戲。即係呢穿 Prada 的惡魔嗰個啊。
1: 知道。
0: 係啦，佢以前嘅後生已經好多戲，即係佢做乜嘢都好嘅。咁即係變咗我都會揀，因為我睇足球都係咁嘅。你話如果有啲我鍾意嘅巨星嘅，我話知佢啦。如果你11个我都唔識嘅咧，我就唔係好鍾意睇。唔理你，即係踢射入幾多係咪啊？即係咁，所以咧
2: 中邊個球
0: 有嘅，哇太多啦，太多。咁anyway 唔好講足球啦，越講越遠。我講翻電影啦，電影以前我好鍾意一個男明星咧，就叫做史蒂夫麥昆。Steve McQueen， 哇！呢、這個真係，即係我呢啲多數都唔係靚仔嚟嘅，即係嗰個同年代最靚仔咧，一定係即係有好幾，即係最後期先至Brad Pitt 啊嗰啲好後期噶，再之前嗰啲咧，以前都係咩保羅紐曼啊嗰啲都好有型，史蒂夫麥昆型係即係粗線條嘅。即係做啲好男人嗰啲戲，好有型嘅。咁但係佢又英年早逝嘅，即係好多呢啲明星都係啦。咁佢演嗰一出戲咧，就同一個非常之有魅力嘅法國女星叫做菲丹娜維。有冇聽過菲丹娜維？哇！你未聽過？以前呢啲真係一級嘅
2: 男明星，我又聽
0: 男女明星佢哋合演嘅。哦，即係咁樣叫做《龍鳳鬥智》啊！呢出電影，哇！
2: 好熟啊，呢個名
0: 熟啊咧，因為後期好多片都係即係佢再重拍呢出電影。又有啲抄佢個名字，其實《龍鳳鬥智》係香港譯嘅啫。佢原本咧就唔係叫做《龍鳳鬥智》，英文嚟嘅嘛。咁又佢哋主題歌都係好正，冇得定。我唔好記得佢係咪得 Dusty Springfield 原唱嘅，又好有魅力嘅女歌手啦，好喜歡嘅。應該原唱咧係一個男歌手嚟，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字。但喺出電影裏邊咧，就有一幕影住個滑翔機，冇人講嘢嘅，一路喺個滑翔機喺度。空中即係之前喺度翱翔啊，咁喺個天際翱翔嘅時候就播咗呢隻歌叫做 Windmills of Your Mind。

0: 一个就好像永远都转，一路转在个跟着个地球在度转，永远都不会完的一首歌嚟，叫做 Windmills of Your Mind。我哋个脑都是一样，永远都不会停，不断在度转。希望不要转到头晕晕咁啊，夜晚瞓唔着就好了。电影叫做《龙凤斗智》啊，里边有 Windmills of Your Mind。好，去咗西片添，咁啊翻翻嚟香港嗰啲电影我少啲睇，尤其是你个年代嗰啲有边时？
1: 呢个你我都有睇过嘅。
0: 乜戏？乜戏？
1: 呢一个系《令狐冲》啊，许冠杰做令狐冲。
0: 咁啊，实睇过啦呢啲。
1: 然之后系咪林？有冇林青霞定系黄祖贤咧？我都好，系冇好似黄祖贤，我都唔记得咗。
0: 黄祖贤，
1: 因为嗰期咧有好多类似嗰啲，又东方不败
0: 啊，
1: 同一期咧已经捞到乱晒，但系全部都系金庸小说嘅改编咯，系啊。
0: 系啊，咁咪阿许冠杰又唱埋主题曲添啦，
1: 系啊，
0: 沧海一声笑啦，
1: 同你头先一首一样，都系不停咁样打，同一段
0: 一
1: 路转
0: 一路
1: 转一路转一路转。
0: 咁啊！呢只歌都太出名啦，因为黄沾写嘅歌词，佢自己都唱埋一份，因为佢个笑声咧可以永远都记得嘅，好独特嘅，好有性格嘅笑声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四点在惠州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1号戒备信号，到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至下周大约两点才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寻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儿子，警方经调查之后下午在青衣长发村将两人拘捕。警方说寻日下午近四点接获途人报案，说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寻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吵和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包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儿子，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之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所穿着的衣物和一把锯刀，事件之中无人受伤。一名6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是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

0: 當然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哒哒哒今宵古舞啊，唔係唔係，你阿堅哥點解叫古舞啊？一陣間唱係咪啊？係咁啊，當然啊 ，Danny 嗰啲歌咧，大家都熟悉啦嚇，就叫今宵多珍重。咁既然係唱開陳百強嗰啲歌咧，就我哋用我哋二千靚歌嘅風格去演繹，係咪好唔同咧？我都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即係話任何一隻歌咧都可以即係可能啊，頭先啊阿邊少為我彈鋼琴。即係可以好 moody 都得嘅，可以完全係另外一種嘅感覺。有時夜闌人靜嘅時候啦，係咪啊？唔需要咧，好似唱 K 一樣嘅。我係講起阿 Danny 咧，佢以前啊，當然有唱歌啦，又有拍得電影嘅。當然係啲青春電影啦。咁其中咧有一出咧，就叫做《喝彩》。咁你啊，堅哥一聽落就《喝彩》一隻歌嚟噶嘛？咁其實就唔係嘅，
1: 唔係啊，
0: 即係佢隻歌咧就變咗係兩個名。咁啊，佢就當時咧就請咗鄭國光老師啦去寫呢個歌詞。咁鄭國光老師就寫咧嗰個歌詞叫做《古舞》，真係寫住古舞咁交咗過去嘅。係，咁啊，當然裏邊嘅成個情懷都係古舞啦啊。咁但係呢就電影公司就希望可以宣傳多啲嗰隻電影。咁於是乎呢就自己就將佢改咗，因為嗰個呢就叫做喝彩。咁你 DJ 唔係啊，你 DJ 嗰度講出嚟㗎啊，陳百強唱喝彩咪出電影咪可以做宣傳喎。
1: 喔、哦。
0: 就係我想㗎嘛。咁隻電影係好得意啊，嗰隻好多人嘅，即係嗰陣全部都係啲青春派啦、當然有陳百強做主角啦。咁特別介紹嘅一個新人呢係邊個你知唔知是雍正晶，系啦，初初即系出道咧，介绍嘅一个新星嚟嘅。咁里边咧有好多嗰啲DJ 啊，譬如卢业美啊，即系嗰啲即系青春派嘅，都会喺呢出电影度出现嘅。咁都好耐噶咯，呢出戏真系我都唔系好记得。系啊，阿 Philip Chan 陈恩健咧做监制。咁当然系 Danny 陈百强。主演女主角咧就系雍正晶。好，咁啊讲翻阿井 Sir， 即系自己坚持嘅歌名咧，唔系叫喝彩，叫古舞。

0: 呢个歌咧叫做鼓舞也好，喝彩也好，都为 Danny 所写嘅歌喝彩。当然啦，头先讲嘅陈百强主演啊嘛，有翁晴晶做女主角啦。咁其实男主角就有张国荣啊、钟保罗啊等等嘅，咁成班都系即系当年嘅青春派嘅领班人啊，会青春嘅，咁啊拍咗呢啲叫做青春电影啦，就真系好多嘅。咁外國好多青春電影嘅，但香港以前係真係唔多。不過咧，就由 Danny 啊、Leslie 啊呢一班朋友咧開始拍嘅。好，咁喝彩之後，我哋有嗰個年代嘅電影有啲邊出咧？
1: 我好深印象嘅，一定係《英雄本色》
0: 啊。犀利啦，周潤發。
1: 因為嗰陣時候我哋咧細個個個都學周潤發咧，攞住兩把遮，然之後就向前。
0: 咁佢呢一个，唔佢呢个形象真系唔系话净系潇洒咩，而系影响到全球嘅。因为即系好多外国电影咧，即系都即系揾吴宇森咧，即系吴宇森后嚟成为咗国际大导演啊嘛。咁佢去到外国咧，都会用翻呢啲即系英雄本色嗰一幕呢一种嘅形象。周润发都有直情去荷里活做过添啦，即系类似嘅好有型嘅形象啦，咁啊揸住两把枪左右手。
2: 咁讲突然间，我谂起周星驰。
0: 哦，系佢学啊嘛，又系咩？
1: 赌圣啊！
0: 佢又学啊嘛。
2: 仲要慢镜头。
0: 系啊，系咁系啊，要慢镜头先有型。
1: 系咪真系由嗰阵时开始咧？嗰啲干湿褛咧，先系咁 hit 咧？
0: 系噶，系噶，系噶，一直嗰排啊，真系。全世界包括我哋呢啲年青嘅主持人喺 TVB 嘅都着曬乾濕褸嘅，唔知點解嘅，因為即係佢未必係乾濕褸，而係長嘅長褸，
1: 探長褸，
0: 探長褸，但係有啲係好靚嘅，即係又要加啲即係 bling bling 落去咧，咁就可以登台噶啦。個個都着長嘅，嗱，即係其實真係即係冇翻咁上下高大，其實着咧都好好好好問嘅。冇辦法興起上嚟，即係咩都係潮流就係潮流。
2: 話曾志偉著好睇啲。
0: 哦，咁佢咁啊唔得嘅，要著翻條白Lady Gaga嗰啲鞋先至撐得起喎。如果好啦，咁嗰陣咧，頭先講起即係發哥呢出電影啦，當然裏面都有張國榮嘅。
2: 嗯。
0: 咁主題曲梗係要揾張國榮唱啦。
1: 係啦，就係呢首《當年情》

0: 呢出电影咧，哇，叫做咩话？
1: 英雄本色
0: 系啦，咁咪即系差唔多呢出戏出现咗之后咧，就一系列嘅、yeah. 英雄本色都有第二集、第三集嘅，好似
1: 有啊，
0: 系啦，咁都有主题曲嘅。不过第二集系咩主题曲咧？
1: 叫做奔向未来，
0: 哦系啊，
1: 只好似叫做系，
0: 系啦，第三集都有嘅，
1: 系啊，
0: 梅艳芳嘅好似，
1: 嚟
0: 咁啊，当然当年情就好 hit 得 hit 到而家嘅，系啊 Leslie， 不过究竟当年情系一九几多年咧就唔系好记得，不过如果讲起 Leslie 咧，嗰阵就开始一路拍好多好出色嘅电影啦，咁啊呢一出就即系。是啊，周润发做第一男主角啦，有狄龙啦，等等，好出名，
2: 系
0: 啦，
2: 好型，
0: 咩话？我好耐冇做大佬，
2: 系啊，
0: 呢个变咗即系经典金句，
2: 经典金句
0: 系啦，系啦。咁就讲起Leslie 咧，就嗰阵咧，应该如果冇记错，系咪九几年啊？
2: 即系
0: 九几年咧，就拍咗《金枝玉叶》啦。亦都系经典啦，由嗰出有佢主演啦，同埋袁咏仪啊嘛，袁靓靓啊嘛，咁就仲有嘅
1: 刘嘉玲
0: 啊，系啊，刘嘉玲，曾志伟都有份，系啊，即系长春树嚟嘅原来，咁呢位，咁当然有佢哋主演嘅有 Leslie 主演嘅电影咧，一定有主题曲，主题曲咧就追啦。真系追到，即系追佢啲 fans 啊，追到西云啊呢只歌。咁但系插曲咧，我就相当喜欢嘅，就叫做《今生今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点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以及1号戒备信号，去到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几宗冧树报告以及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及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之间列车服务未能恢复行车，去到下午大约2点先至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昨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仔，警方经调查之后下午在青衣长发村拘捕2人。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4点接获

0: 红，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5: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6: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7: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8: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竹阳小若若。
9: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0: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1: 我哋有首主题曲，
6: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2: 每一秒相信一切100分。
13: 我哋有丰收。
14: Hey, 我就是一啲担当的马小强，
15: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6: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珠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嘉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7: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1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8: 主流、
19: 另类、
18: 舞台、
19: 文字、
18: 影像、
19: 形体、
18: 媒介、
19: 环保、
18: 文化快讯。
5: 山背河河口，南生为一带嘅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2: 相邻嘅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俾水鸟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嘅水喺捕鱼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嘅鱼仔同毛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嘅食物。
5: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在8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了认识本地传统渔业，还可以认识鱼塘附近的生物多样性。当晚还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的生物。
2: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5: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3月到10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2: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5: 8月16日以及22日，
2: 元朗大生活。

0: 到咗夜阑人静嘅时候咧，都突然间好轻松啲，唱咗一只希望令人倾心嘅歌，叫做《倾心》，系啊 ，Radius 啊，即系佢哋个阿黄耀光同埋阿陈德章，佢哋两个嘅组合嚟嘅。咁啊，一只《倾心》啦，一只《别人的歌》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歌嚟嘅。阿 Vinci， 我哋继续嘅睇电影啊，大家今日睇咗好多出戏。幾好嘅，有時因為呢啲主題曲呢，我哋就勾返起嗰啲電影嗰啲一幕嗰啲情景，嗰啲 scenarios 好多時候都唔係因為隻歌呢我哋唔記得嘅，咁就電影你真係你睇過一次可能最多兩次咁，即係個印象你即係成個幾兩個鐘流流長呢，你好難記得曬，咁但係歌呢幾分鐘呢就可以即係將呢出電影印記咗落嚟，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如果這齣電影是經典的話，那隻歌是耐聽的 Evergreen 的話，什麼戲啊？
1: 這個叫下一站天后。
0: 哦，下一站天后，
1: 那出戲就是說呢，咦，又是阿 sa 喎，同埋周麗淇嘅，周麗淇咧就係一個即係靚女嘅偶像明星啦，但佢唱歌咧就唔好聽嘅，即係個戲嗰度話佢，咁咧然之後咧阿 sa 咧就係幕後代唱啦，
0: 哦，
1: 係
0: 事，
1: 係啊，咁但係然之後最後露咗餡啦，咁啊阿 sa 就俾人即係知道佢係幕後代唱咁樣咯，卒之就迎來佢自己嘅事業啦，
0: 哦，即係仲好，即係變咗紅咗。
1: 是不是好呢？有些人是喜歡躲在幕後，不喜歡站出來唱。

0: 有听过嗱，下一站天后。
1: Yeah.
0: 地铁有冇天后站嘅咧？其实
1: 梗系有啦，
0: 系真系有噶。
1: 所以先呢个戏名啫嘛。
0: 改得好喎，即系我听你头先讲个电影嘅内容咧，个戏轨咧就系、是、下一站天后。
1: 系啊，
0: 佢由幕后变咗幕前嘅天后。好啦，咁啊下一站。我哋去咩戏院咧？天后下一站喺边度啊？喺北角啊？北角。如果向北向北角，向北角咧？
2: 下一站炮台山。
0: 炮台山喎，系喎，系喎，系啊！炮台山嗰度咧。
1: 我哋都唔识嘅，我哋揸开车。
0: 系咯，我唔系好知。系啊，炮台山，炮台山有支
2: 车道，
0: 有支乐坛大炮喺嗰度嘅，
2: 系
0: 叫林子祥。
1: 啊、
0: 真系好劲啊！佢唱歌系咪？即系乐坛大炮。咁啊，乐坛大炮。啱啱諗嘅呢個名字，咁佢作咗好多歌嘅，咁佢係一位即係好勁嘅創作型嘅歌手嚟。咁佢有一出即係講今晚睇電影㗎嘛，咁佢喺90年代初嘅時候呢有一出電影呢，我冇睇到，不過呢個 poster 都記得嘅，好似扮僵尸定點，叫做一咬 OK， 係咪呀？佢咪僵尸嚟
1: 嘅，
0: 應該係啦，咪點會叫一咬 OK 呀？咁嗰出電影當然有主題曲，好多人都翻唱呢只歌。

0: 呢首歌咧，头先讲嘅咧系阿 Lam 自己作嘅，咁电影主题曲。咁我哋要提一提咧，就系、是、个作词嗰个咧，我哋比较少提嘅。其实佢作咗好多歌俾林子祥同埋叶倩文啊等等，同埋就系潘伟源啊，佢系一位老师嚟嘅，又系啊，又系咁啊，非常之欣赏嘅。佢好多情深深情嘅歌词，包括呢只《似梦迷离》。好啦，第二出电影咯噃，我哋又睇，今晚又睇好多戏。
1: 呢套咩电影呢？
0: 唔使买飞入场。
2: 呢套系《瘦身男女》。
0: 哦，即系刘德华啊。
2: 同郑秀文。
0: 郑秀文啊，扮肥佬啊嘛。
2: 系啦，我做到上半部戏，我做唔到下半部戏。
0: 努力啊！努力，努力，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好辛苦噶。
1: 有冇跑蛇级啊？要跑蛇级噶喎。
0: 系啊。
2: 当年就呢一个电影歌曲就攞咗金像奖。
0: 系啊系啊，呢只歌系好嘢嘅。终身美丽，郑秀文唱。

希望大家都终身美丽。今日将这个小小的电影特辑一怀旧怀到最最旧，追到点呢？追到麦片时代。这个人真是天才之中的天才，他是导演啊，电影的制作人啊，自己主演啊，所以他扮演这个查理的角色，我相信都是他自己的创作来的。但是他竟然懂作曲的，我很喜欢他三首歌，其中一首呢就很出名的，这个歌叫做 Smile。 怎样知道这歌怎么唱呢？就因为在50年代呢，但他的电影是30年代的，但50年代呢就 Nat King Cole 我们的歌王呢就将他翻唱成为全世界的名曲，歌名叫做微笑。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的美梦。多谢你收听二千年歌再重聚，我哋有一首每一次都令大家甜睡嘅晚安歌。不过今日嘅歌词咧就系咁。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七万个房屋单位，一百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将有大约二十四万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一千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五十万个新工作职位。积金易平台七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以下，以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判缓刑。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的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13.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多謝大家選擇了我的節目，多謝你選擇香港電台第二台。大家好，我是 Angela 歐文斯，這兩個鐘頭都會跟大家聊聊天，聽聽歌的。先問一下大家過去一個星期過得好嗎？有沒有什麼特別事發生？有沒有什麼開心事可以分享一下？今晚想跟大家谈的题目呢，其实我不知道你是经历完啦，经历紧啦，定是未开始经历啦。这个呢跟岁数有些关系的，我觉得。想先抛低今晚的题目，然后先开始听歌。好简单的五个字，今晚想讲一下人生大洗牌。人生大洗牌即是怎样啊？我觉得人到中年这些事就会发生，这个正正是中年时期会发生的事，公布论论在每个层面上面都会大洗牌。

Kelly 陈慧琳的其后开始，今晚两个小时的 Music Angel。跟住揾嚟有佢，佢嘅名字系 Gigi 梁咏琪。有佢呢一个演唱会版本嘅《灰姑娘》。

分享讲下呢一个人生大洗牌，咩意思啊？咩叫人生大洗牌啊？咁样，其实咧，我谂好多时候咧，即系人生去到某一个阶段啊，经历咗好多嘢之后，你会发现，咦，点解有啲嘢开始唔同嘅？点解好似人啊、友谊啊、爱情啊、亲情啊，甚至乎好多关系上面啊，都好似会嚟一个大洗牌，而呢一个大洗牌咧，你会觉得啊，点解好似唔系好习惯？点解啲人会变咗，或者突然间有啲人会离开你？其实我谂唔系嗰啲人变咗，亦都唔系关系上有啲咩变化，而系人行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你会发现有啲关系你睇清楚，你觉得唔再需要。

来自方大同的爱爱爱。有阵时就是这样的，人生有时，万物有时，所有东西都有它的时限，有它的期限，有它的 expiry day。又或者是你和那个人的期限到了，那就大洗牌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经历过。

心意正正问的万物有时，有阵时不到你控制，所有的人物事件关系都有它的期限，到了一个要过期的时间，你留都留不住，可能会令到你觉得人生关系大洗牌，但其实不是啊，整定的。

知道呢位歌手嘅名字嘛，咁当然啦，佢拍劇多啲嘅，咁但係都有唱过歌啦，都係同劇集有关嘅歌，嚟自陈秀文嘅仍然是最爱你。跟住搵嚟有佢名字係赵学而啊，有呢一首作品如今只知道最爱你一人。对于人生大仔牌呢几隻字，你有咩嘢睇？

坤坤哥啦，加上有 J-Dub， 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原来只因心爱着》。接住揾嚟有校长嘅歌《谭咏麟》，一首旧经典，谁可改变？今晚嘅题目就系讲人生大洗牌。我话咧，中年嘅时间咧最容易遇上，因为你人生已经有啲经历。关系亦都有好多啦，然后去到中年，你突然间好似睇清自己真正需要嘅嘢，继而将一啲唔需要嘅人剔除。

如果你未经历呢个人生大洗牌，可能你年纪仲系好轻。如果你系经历紧人生大洗牌，我觉得你应该同我岁数差唔多，即系可能系啲中年时间。如果你而家系已经经历过人生大洗牌，你嘅人生已经过得好宁静、好清静，净系留翻啲好朋友嗰啲啦，咁可能你就比我年长一啲啦。

经历咁啊，人生大洗牌，你唔俾我成世由头至尾都系嗰一啲嘅关系图，冇洗到牌咩咁？我相信有噶，我相信有人好幸运，由细到大同一班 friend 系嘛，初恋去到结婚，白头到老都系同一个人，家人之间一直系和谐融洽，直至老死。从前

0: 幸運和不幸運去平核究竟人生大洗牌是一件什麼回事的話， OK， 那不洗洗牌可能是幸運，但是我覺得因為我正經歷人生大洗牌，我又覺得沒什麼事做，我覺得反而好像挺好，將你生命裡面一些不需要的人同時剔除，留下一些重要的人。
1: 长脚一数段陷落，时常任住户撞破，患病。

0: 容祖儿的谢过，跟住是林奕康的安徒生的错。刚刚听过有轩仔张敬轩的过客别墅，然后有一首旧歌，
1: 总是流着流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2: 喂，你咁嗰阵时候讲嘢好闷啊？
3: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0: 解你放咗我咁耐都仲唔走啊？
1: 阿 Sir， 冇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0: 仍然有独白嘅歌。
1: 我喜欢咗一位教中文嘅老师，佢念诗嘅时候个样好得意，但系我已经唔记得咗佢叫咩名。
0: 成件事好有画面，好有故事，有独白嘅歌，真系以前嘅年代先兴啊！嗬。郑丹瑞、许秋怡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偷偷想你》，接住揾嚟有梁洛施嘅《爱到底》。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一名6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号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可能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哪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嘅外表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唔寻常嘅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百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百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百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百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1至5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百活人。哈哈

进入咗第二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我仍然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我系 Angela 阿文士，大家好。刚听过有王菲嘅呢一首作品《将爱》，然后揾嚟有杨千嬅嘅手信，系啦，即系人生大洗牌呢一件事喺我身上经历紧啊，我觉得其实好似几好。將一啲唔需要嘅關係，一啲多餘嘅 gathering， 一啲應酬完全剔除，

会剩返低好多宝贵嘅时间出嚟去对一啲真正值得啦、真正值得你去花时间去爱嘅人喺身边，继而你即係剔除咗嗰啲无谓应酬啊、无谓嘅人同事啊、drama 之后，你会发觉喂，其实难得嘅耳根清净，同埋真係好庆幸有呢一个人生大洗牌。当然不是你揀的啦，即不是你去作出个洗牌，你的主动权不是你到的，而是身边突然间好像看清楚一些人发生了一些事，你觉得咦是时候跟他所谓割席。原来你会发现呢、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活，去到这个年纪发生这件事都挺舒服的。

0: 解偏偏呢啲人生大洗牌会喺中年时间先发生啦？其实系因为你有翻咁上下智慧，有翻咁上下经历啦，你先会识得睇清楚一个人，睇清楚一啲事件。以前细个咧，可能会着重喺人性嘅美好，睇唔到人性嘅阴暗面。又或者你会帮对方谂好多藉口啦，可能亦都因为有一啲群体压力啦，令你觉得哎呀唔得嘅，就算我知道呢个人系差，我都会保持住一个友好关系。但系真系若即系去到中年嘅时间啦，你开始知道原来一个人嘅唔妥当咧系唔会改变，同埋会影响你嘅生活嘅时候，尽管佢系一个群体里面嘅其中一员，你可能因为你呢、這、一个我决定啊，即系将呢样剔除啦咁样嘅时候，你可能会牺牲咗呢一班朋友，但系你会开始唔在乎同埋唔在意。呢啲都系即系年纪嘅成长带俾你一啲人生经历同智慧，你会识得去筛选适合嘅人喺你身边，留喺你身边，继续做你嘅朋友。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我只要知道，如果来电若有

是啊，细个嘅时候会好似好怕失去啲关系，就算几错嘅关系，你都会唔系好想放手。人大咗就调翻转，你会觉得其实如果真系冇意思嘅，或者同自己唔系好夹，孤无论系友情、亲情都好啦，爱情亦都系，咁就不如放手，等大家舒服、开心咁样过翻一啲正常生活。呢一种放手咧，系真系需要勇气、智慧同埋成熟咧，先做得出嘅。细个咧，我想搲住一啲嘢唔放手，人大咗反而学习咩叫放下。而人越大咧，这个放下技能会越嚟越纯熟，纯熟到你开始已经 in blood。

一次過介紹幾首歌，先有關谷英的《宮心計》，鄭伊健《天氣的錯》。剛剛聽過這一首是古巨基的《來年來日》，然後找來有蓮絲雅 Sugar《為何要我愛上你》。

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先找来有李克勤的樱花。跟着这位歌手呢，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是第一次有作品出现在 Music Angel 这个节目里。我都喜欢他的歌，不过很少选在节目里播给大家听。不知道你会不会认识他，他的名字叫做毛不易。这位内地的歌手有这首作品《像我这样的》。

特别喜欢毛不易写嘅词，写得一首好词，像我这样的人。跟住我鸟 MC 张天赋，雪芳姐，老生常谈，世事变幻才是永恒。

果你的人生都正在经历一些大洗牌、一些大变动，或者不知道呢，可能是纯粹在你的关系图上面有一些改变，我真的想说不用怕，因为这种改变一定是走向更好的未来，只是将你生命中不需要多出来多余或者一些不好的人同事用减法去减走它，咁即係剩返低嘅只有美好，更加适合你，令到你活得更加自在，更加舒服。

0: 偷笑。
1: 可能就是这样啦，要变变了才会更加好。有阵时都未必是主动权在你度嘅，可能你生活或者生命里面不断有一啲嘅转变，系你都唔想嘅。好似突然间，诶，点解咁啱，样样嘢都系同一时间发生，跟住好多人事变动啊，关系上嘅一样啊。但系其实当你谂翻转头嘅时候，有啲嘢系整定啦，有啲嘢其实系可能个天已经写定咗，想你嘅生命变得更加好。听过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接着我们有 Janice 威兰。

请记住 ，everything happened for a reason， 同埋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定啲嚟。人生大洗牌咪由佢洗咯。送俾你今晚最后一首歌，揾嚟由方力申《在你遥远的附近》。记住今晚嘅 Music Angel Angela 欧文斯，下星期再见大家，晚安。希望大家今晚都瞓个好觉，明天继续人生，继续好好走落去。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学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增加至29人受伤。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

不得不讲一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除咗话即系打风嘅时候，一啲要紧守岗位，维持住社会继续运作嘅一啲嘅工友们之外，喺九号风球，好彩就系凌晨嘅时候挂起，所以大家都以后瞓紧觉，除咗有啲必须嘅翻工。

另外喺八号风球都未落波，就好多朋友就已经身住喺一啲嘅交通工具嘅交通站嗰度喺度等緊交通工具回复正常。其实咁样几辛苦下，不过香港人系拼搏嘅，佢哋都值得嘉许一下。一切回复正常，开始今晚嘅轻谈正在乜嘢天。7月27号星期一嘅凌晨2:09，今晚嘅轻谈有刘佩龙啦。

来自于这个选项叫《Street of Dreams》。

0: 再见。
1: 听有 Gareth T 玻璃同埋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可能讲好多，因为可能随时都有一个身份变换，然之后又再同佢 say goodbye。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带嚟有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2: 长夜未算能抚心这慰问。

狂风暴雨之下，唔知呢个张嘅蓝染会唔会再甩色呢？2:3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情场不夜天，有郑中基，黑风暴雨。

星期一翻工嘅时候，一定同啲同事讲起打风，一定会问你：你嗰度大唔大风啊？但奇怪嘅可能真系唔系处处都咁大风啊，视乎究竟嘅台风喺边度过嚟，而佢嘅风向又点样转法，或者嚟紧可能更加大雨添。

雨系会有嘅，有几大真系要落咗先知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30，2:46，刚刚带俾你嚟自莫文蔚黑雨，你怕唔怕？或者你怕嘅系黑，唔系雨？继续轻谈《这场不夜天》，由周华健。

可能夜晚变黑，我哋唔会怕，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反而可能一啲嘅极端天气令我哋产生咗某啲嘅恐惧都未定，因为一啲咁样嘅季候风好似越嚟越频密。听过有林忆莲嘅《夜太黑》。迎接3点钟嘅新闻之前，再嚟有王菲《季候风》。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在案发现场被警员击毙。案发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警方话男疑犯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制止，疑犯中枪，在现场抢救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说阿卜杜勒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缓刑。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建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于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緒通熱線18111。
6: 擦肩而過的緣分，來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樣的形形役役，出現在每個人身邊的生活，就讓音樂給你一個實實在在的存在感覺，將你這一刻的情緒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其实同夜晚黑有关嘅作品开始咗三点钟之后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嚟有张学友嘅夜鸟又破晓，之后有草蜢嘅夜鸟，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苏永康、陈洁仪《来夜方长》。夜晚过后有清晨的出现，不是一般的清晨，这个是一个出嫁的清晨，接着有周慧敏。

0: 张惠敏嘅《出嫁的清晨》之后有刘美君《清晨》。3:28，室外气温系26度，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30。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嚟自陈柏宇早期小说嘅作品《一字一泪》。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幸谈转唱《不夜天》，接住带俾你嚟自郑秀文嘅作品。世界之最，你愿意。

曾经有一朋友可能都同你出生入死两肋插刀，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消失，在这个社会上面，甚至是一个人间，不知道他现在怎么了。听过有陈奕迅好久不见，3:40接着有苏打绿。小情歌。

听黄日林被遗忘的时光。3:47，接着有郑伊健，谁可情深与我？

0: 听友陈百强一生何求，正在3:55直到3:56的时候，稍后将会有4:00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后回来我们可以继续听歌。新闻之前带给你黎明的作品，我把自己交给你。
1: 从你眼中看见我的脸，清清楚楚刻画。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 25.2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冲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7: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8: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9: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8: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10: 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系凌晨嘅4:08。

嚟自五月天，转眼，转眼七月已经27号，差不多又去到七月底。转眼今日又嚟到凌晨嘅4:14。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有谢霆锋《清空》。

张国荣嘅想你之后，有蔡依林什么样的爱，即系4:2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清晨5:30。现时室外温系26度，湿度89%。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杜德伟《爱的重生》。

Okay, Cherry， 颜卓玲。没有人是孤岛，大家都希望或者喜爱可以开发一啲新嘅地方，所以应该所有嘅岛都应该。

郁可唯的暖心。之前听的有吴雨霏我本人和梁静茹暖暖。凌晨的4:52，继续倾谈这场乜嘢天，由朴树

睇嚟你今日日间都会有骤雨，甚至会有狂风雷暴啊！而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9度啊！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不过本周嘅后期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5:30。我哋要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嚟有林子祥，画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盛。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防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气象局负责人说，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的清晨时间5:06。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我哋呢个早上嘅最后一小时听歌嘅时候，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开始呢个小时有古巨基、神曦。

之前有罗文嘅好歌献给你，接着有陈慧琳同埋 Dry 纪念日。每日都可能有机会是一个对你来讲重要的一日，值得纪念的一日。就算没有的话，可以去寻找一些你值得纪念的东西，或者创造一些你值得纪念的时候。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日星期一，现在早上的5:20。

0: 在剪影的之夜前面之后有邓丽君小城故事，刚刚听过来自方大同红豆。时间是5:31，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看看你现时室外温度25度，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的7:30。另外还有个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5:36，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雨还是不停地落下。佢系孙燕姿。

0: 几首作品分别有梁汉文的正气歌，欣妮的再度孤独，和啱啱听过来自梁咏琪再上车。
1: 繁梦如代价高，如下一位经过仍令我倾倒。
0: 早上五点四十八分，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5度，湿度92%。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30。5:49，接住有谭咏麟《爱的替身》。

5:55，天文台啱啱挂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嘅七点半。听到有刘德华嘅情感的禁区，临走时候带俾你嚟自容祖儿嘅陪我长大。一阵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喺下一次出现喺轻淡清爽不夜天，会有小姜 Benji。刘佩龙下次再同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 25.7 度、东经 113.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7月27号农历的6月14星期一的早头早6点09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Fookie 陪住各位，各位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和大家分享今日的每日一格之前呢，要和大家提提大家啦。而家呢，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的7点半，大家出门口的时候记得注意。没错，在这几日呢，真是有不同的雨水啦，有不同的雷暴警告啊，黄色暴雨警告啊，等等等等等等。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去阻止这些暴雨的降临，但是我们就可以学习在逆境之中安顿身心，等待放晴。就好像我们的人生这样，有阵时呢就好像天气这样，有狂潮的，都是瞬息万变的，充满着无法预测的起伏，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对着生命保持弹性。

0: 来自关谷英《狂潮》。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出面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在今朝的 Coffee Time 里面呢，都见到原来上星期即是早几日啫。早几日呢，警务处呢都有一个叫做动物守护社区大使计划，举行了一个互动传承。互是保护个互，动呢是动物个动，互动传承爱宠号启程的启动仪式。咁喺入面咧，都会见到咧，原来会有一架全新教育宣传车正式启动。咁呢一架嘅宣传车辆咧，就系叫做爱宠号啊。经常都听就系、是、啊，男士要爱妻啊，系咪？会称呼对方，这个爸爸爱妻号、啊。咁而家咧就有架车叫做爱宠号啦。呢一架嘅爱宠号咧，就会将会喺成个嘅暑假走遍全港，会将爱护动物嘅种子散播到去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小朋友嘅心里面。咁因为咧，我哋香港社会咧都越嚟越接受就系人宠共融嘅多元观点啦。我咧都终于带咗我两只狗狗一齐出到去，有攞咗宠物牌照嘅餐厅嚟到去食饭。咁亦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主人都带咗自己嘅爱宠去到餐厅里面一齐食饭，终于唔再需要净系喺室外嘅地方同宠物一齐咧嚟到去享受佢嘅早午晚餐啦。咁所以有好多动物咧都已经成为咗屋企嘅一份子啦，特别喺生日啊、过时过节啊，都可以带埋自己嘅狗狗咧出到去一齐嚟到去庆祝一下，一齐去食饭。咁但係其实呢，温暖嘅背后，我哋社会上面仍然係有一啲係涉及到去牵涉到去虐待动物嘅不幸事件。咁其实每位嘅市民呢见到嘅时候都会觉得啊，點解仲会有呢啲事嘅呢？咁所以警务处处长呢都喺致辞嘅时候特别提到啊，守护动物、尊重生命嘅教育同埋信息係十分之重要。特别需要去教导市民要爱护动物同埋有保护动物嘅心。咁佢哋就覺得啦，其實愛護動物啊，其實係真係需要由細嚟到去培養出嚟嘅。究竟我哋細個個教育裏面有冇好好教導我哋要尊重每一位嘅生命呢？唔單止係位，仲要係每一隻嘅生命。咁所以呢，希望呢一個嘅寵啊，係愛寵啊，愛寵號喺呢一個暑假裏面去走到去港九新界嘅時候，因为车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互动小游戏啦，希望参加者都可以喺游戏之中学习究竟点样同动物相处。假设你系真系对猫毛啊、狗毛啊有敏感嘅，甚至乎可能有一啲经历令到你对宠物啊或者猫猫狗狗咧系惊嘅，唔紧要。但系我哋点样去互相去尊重咧？点样去？我哋可以离开，唔需要同佢有接触都得咧，而唔系要有一啲好鄙视嘅眼神啊，咁样咧，咁都系需要学习噶。咁成个嘅暑假咧，去到全港九新界啦，帮大家睇下啦。嚟紧咧就系、是、睇下先，7月27日，即系今日啦。嗱，7月27日将会去到将军澳，咁29号咧就会去到铜锣湾，7月31号咧就会去到大埔添嘅。咁当然8月咧仲有陆陆续续啦，会去到元朗啊、旺角啊、中环啊、荃湾啊，以及咧系启德。咁大家如果你真系啊都好想喺呢一架车里面了解多啲嘅话，都可以去到警务处嘅网页啊，了解多啲啊，相信佢哋咧都会发放更加多咧，就系有关呢个爱宠号嘅资讯，话俾大家知噶啦。 冇錯，有陣時我哋都會對我哋嘅寵物就好似屋企人咁樣，希望每個相聚時刻都可以有佢哋嘅出現㗎。

而以下落嚟呢位歌手，佢都系一个爱宠号。冇错，佢系许志安，佢屋企都有好多猫猫狗狗嘅。

0: 6:24，听过有嚟自陈松伶嘅《相聚一刻》，以及系许志安《真心真意》。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喺香港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一个海洋啊。咁但系对于一啲住喺山区里面嘅小朋友嚟讲，其实见海咧呢一样嘢都唔系咁容易噶，甚至乎咧喺学习嘅过程当中，对大海嘅认识只系停留喺教科书，又或者电视机嘅画面里面。咁最近咧就有一名90后嘅男士啦。他就筹备了半年的时间，带领了38名长期生活在山区里面的小朋友横跨千里去到见一见个大海。咁源自于呢就是曾经有位的小朋友跟他讲过，我都真的好想见一下大海啊，因为他这一句的愿望令到这一位的90后男士决心，我要免费带他们看一次海。他很希望用行动话俾一啲嘅年轻人知，小朋友知，只要你有梦想嘅话，继续坚持就一定可以实现得到。同埋希望嘅就系、是、见到个大海之后，佢能够珍惜佢拥有嘅时间，好好把握学习嘅机会，将来可以见到个大海更加多啊！

6:29。喺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前辈何嘉丽嘅永远富有，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都有个新嘅开始，然后心中都系永远富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先在清晨五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25分钟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动，是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六点三十四分嘅早上啦，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喺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92%， 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啦，除咗有小白喺度之外啦，咁啊当然直播室入边亦都有 Vicky 啦。早晨啊 ，Vicky，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系啦，朝头早嘅时间咧，想问一下 Vicky 有冇谂过啊？前两日咧都有睇嗰啲新闻消息咧，我觉得呢个一个都几好倾嘅 topic 嚟嘅，系啲咩咧？
2: 系啲咩？
1: 就系讲紧人类嗰个寿命嘅问题啊！吓、
2: 哦，
1: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啦，咁啊又话到人类嗰个寿命，经过科学家揭出嚟之后咧，就话我哋嗰个寿命就真系做唔到永生住啦。
2: 嗯，
1: 就以而家嘅科技就冇办法做得到永生。咁啊，亦都话到恐怕最长寿嘅话咧，加埋呢个科技嘅力量，去到627岁，你又觉得如何咧？
2: 大家努力工作啦，咁就要系咪啊？
1: 咁其实咧。
2: 我又覺得是不是需要去到咁長呢歲數，因為我們會開始老的了嘛。
1: 老啊。
2: 我們的皮膚是不是還可以。
1: 其實早一段時間呢都聽啲首富講過的啦。咁佢亦都嗰陣時已經有曾經報告過一次話人類能夠有700歲壽命的人類其實都已經誕生了。我都記得我都有個同 Vicky 提過啦、誕生了的男人。咁今天又見到呢啲報道出嚟。咁嗰陣時就話其實嗰個技術是什麼呢，就抽走人類嗰個會衰老。嗰、那個嘅基因意識、
2: 哦、
1: 所以我哋嘅細胞就變咗唔識老，
2: 哦、就 keep 住年輕啦。
1: keep 住年輕，所以咧嗰、那個設定應該係我哋咧就都會繼續 keep 住係咁嘅樣嘅，就算我500歲都應該係咁嘅樣嘅，咁上下樣嘅。好啦，咁但係咧可能到我突然之間衰老嘅時候咧，會崩潰式咁樣去衰老，或者崩潰式咁樣突然之間就死去咁樣。
2: 即係唔係漸進式啦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因為我哋都經過改造啦，人類嘅基因都經過改造啦咁樣。咁我有陣時都喺度諗，我有咁長命係一件好定唔好嘅事呢咁樣。聽返一位已故嘅科學家啦、發明家啦、霍金數學家啦，咁佢自己亦都講過呢，就係話人類一定要克服我哋歲數嘅問題。佢的確咁講過，因為人類要離開地球嘅話啦，因為地球

0: 会出现好多唔同嘅挑战啦。吓，咁啊，即系旧一代嘅人唔离去，
1: 我谂有好多价值观都会唔同添嘅。
0: 系咯，即系净系譬如老板咁样，老板一直坐喺度，我一直升唔到职。所以呢我哋需要更加高嘅智慧去到解决呢一个人类寿命长短而社会公平分配资源嗰个问题。最紧要就唔好互相都系伤害到对方。

0: 神光百科。
1: 喺 Vicky 準備緊今日其他節目嘅環節嘅時候，可能佢都會諗我需要咖啡因去到令到我更加提神。咖啡因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呢？咖啡因原來就會令到我哋心跳加快、手震、焦慮、胃部不適、頭痛同埋失眠嘅原因。
0: 好彩暫時都未。

0: 失眠啫。
1: 系啦，
0: 咁当然砖头再一杯。
1: 即刻讲翻一句，因人而异嘅。咁但系咖啡因其实如果小朋友嚟讲，譬如佢冇饮咖啡，佢汽水嗰度吸收到嘅话，其实都容易咧就出现一啲嘅问题，包括咧就系会过度活跃啦，容易急躁啊，心跳都加快，可能部分小朋友更加会头痛添
0: 嘅。系食朱古力同埋饮茶都会嘅，所以小心啲。
1: 系啊，咖啡因咧，如果你适当咁样去到咧，就系去吸收嘅话咧，的而且确系可以帮助得到你咧就提神啦，咁啊适量嘅咋吓，咁但系佢亦都有阵时会影响到你嗰个嘅睡眠质素，影响到嘅话咧，咁啊其实真系唔太好啊。咁你话有啲乜嘢系真系可以同咖啡因几好嘅实用 tips 咧？嗱，酌量咁啊吸收，包括咧就避免啊夜晚饮高咖啡因嘅饮品。呢、這个好重要啦。其次咧，小朋友其实都唔建议饮咖啡啊，能量饮品。所以咧，有啲小朋友佢就话：，哦，运动员咯，我要饮啲能量饮品，我都会拒绝嘅。
0: 系啊，唔使啦。
1: 我话其实你饮嗰啲椰青水仲好啦，你都要电解质啫嘛，入边电解质其实都已经补充晒俾你噶啦，唔需要吸收过量嘅咖啡因，因为佢容易失眠焦虑，咁其实呢啲都唔好。咁更加唔好谂住用咖啡因去到顶替休息，其实就好伤自己嘅身体。所以咧，每一样嘢都有佢哋自己一个嘅用法嘅，就千祈唔好将佢咧滥用，咁样就 OK 噶啦。既然每一件嘅因子，又或者每一样嘅元素都有佢哋用嘅地方，所以佢哋冇错。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唔同嘅故事。

0: 但是风风雨雨自然掠过，已经得到太多。
1: 早上6:48，
0: 和情人轻轻哼句歌，
1: 一首歌一个故事，
0: 悠悠然已唱惯星座。
1: 这是谭咏麟一首的作品。
0: 是什么帮过我令年月未忘过。
1: 早上6:48的时间，26度的气温，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埋雷暴警告都是生效。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早晨，晨光 KOL 环节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今集咧想同你倾下一啲可能比较多人忽视化妆嘅小细节。咁因为我哋块面咧有唔同嘅五官啊，最着重咧有啲时候咧反而系眼睛。眉毛有時候都會著重嘅，唔同嘅眉型。我成日咧都唔知道有一樣嘢，我唔知點化好，就係個嘴啊。
3: 唇妝
2: 係
3: 係啦，
2: 嘴唇。
3: 我哋成個化妝步驟咧，我自己會用最少時間，比例上啊，比較少時間去化眼妝，化唇妝嘅，比較少嘅。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分享多少少唇妝嘅技巧俾大家。但我最近聽到一個好笑嘅，咁點樣有時候會話啊，你化個唇色。要好原生嘅唇色，咁係點樣做呢？我發覺佢哋教呢，即係有啲朋友分享㗎，佢話你試下捏住自己嘅手指公，捏住自己，唔係捏住自己某啲位置。
2: 喔、哦、總之係手指嘅其中一個位啦。
3: 手指捏手指，咁你發覺有啲紅色會冒出嚟㗎嘛，呢、這個就係、是
2: 啊、白色喎、
3: 哦。紅即咁樣有啲紅紅地呀。
2: 喔、
3: 哦。呢啲呀。
2: 喔、okay、
3: 佢就代表你本身係啦、哦、即怎樣形容呢、這個、
2: 即咗啲血色出嚟囉。
3: 即我意思係點樣形容呢、這個死啦、
2: 就係、是、你手指同手指指甲呢撳一撳你啲肉撳完呢有啲位係變白，但有啲位呢又
3: 紅
2: 嘅。
3: 咁呢個就代表你最適合你嘅唇色啦，咁樣。佢哋咁講啫，我冇 fact check 過嘅，我冇研究過嘅。只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呢，天生好多人有啲色素問題啦、你個唇邊可能會係唔同色嘅、或者係本身天生或者可能後天的影響會暗沉一點，或者會帶少少紫、暗紫色的。那 我經常覺得、之前都應該有分享過，就是我覺得個唇妝是很重要、即假設你整個妝感都不化，即完全底妝、眼妝、胭脂都不化、眉妝不化，一個很、鮮色一點有、sharp 一點的顏色，一個唇妝你就可以令到成個人的氣色好好，即我覺得個唇妝好緊要，
2: 提起翻個血氣出嚟，
3: 氣出嚟。所以我覺得唇妝係好緊要，但係對於成個妝感嚟講咧，未必係最重要。但如果你假設其他妝唔要，即其他眼妝乜其他 color 唔化，一個唇妝都好重要。
2: 要啊，但係我有兩個問題啦。首先就係如果我冇化眼妝嗰啲，化咗個唇，頭先你話要鮮色啊，會唔會好突兀啊？即突然間個唇有，
3: 你唔會話大紅色嘅嘴嘅、只不過可能你會睇翻你嘅膚色嘅問題啦。如果本身天生白咧，其實配搭任何個唇色都 OK 嘅。
2: 係。
3: 咁但係本身你天生可能本身你膚色比較健康嘅膚色咧，偏向橙色調係會好啲嘅。正常傳統籠統地講。咁應該點講呢？唔係叫你化大紅色嘅嘴，而係化一個有色調，而係
2: 啱翻你個唇嘅同埋膚色嘅。
3: 我哋唔好，因為我哋好難去話啱色調嘅，好難去分辨呢個啱色調。
2: 係
3: 係啦，應該係有色澤。我覺得如果假設你其他妝唔化，其他位置唔化，淨係化唇咧，你化有光澤係最好嘅。
2: 哦，
3: 令到有光澤感，而係個唇色係。令到提亮咗個人，
2: 哇！
3: 因為好難起一個
2: 好高超、啊，我覺得我唔識揀啲顏色、啊。
3: 因為你好難，你好難起講話邊係色啱你。
2: 啱啊！
3: 所以我係咪女仔係應該最多係唇膏呢？
2: 我啊，我都有幾支㗎。
3: 唇妝幾支就全屋企得幾支？
2: 係啊，十支到啦。唔算多㗎喇，
3: 好少囉、
2: 啊、算少啊。我以前呢我有個習慣，我想用晒佢之後先買第二支、
3: 因為我正常好多朋友都係女士朋友都係最多係唇膏
2: 㗎，係即係成個櫃入面呢，即係可能兩欄可能廿幾三十支嘅，
3: 正常係咁。
2: 我覺得呢用唔晒佢呢我個心唔舒服啊，好浪費啊。但到咗後來呢我發現唔得啊，即係唔可以得一兩隻色㗎嘛。仲有我第三個原因就係我唇膏呢成日都唔見啊，所以我就買好多、我每個袋都有一支唇膏在入面， 當我唔記得咗，有時候換袋啊嘛，係啦，我就係唔想係咁出去買，所以我每個袋咧入面有一支唇膏，咁我有時候會執袋嘅，咁我就唔使執唇膏，因為我一定入面有支唇膏，有時候備用咧我都會拎到出嚟咯。
3: 因
2: 為咁嘅習慣，
3: 皮膚白咧。我覺得咩唇色都啱，你今日個唇色都好啱你。
2: 係咩？我都唔知係咩唇色咧。
3: 你有化噶嘛？
2: 有化有化，呢個都自然嘅，係嘛？
3: 因為其實而家最近好興豆沙紅色。
2: 啊，呢個係就係豆沙。
3: 因為豆沙紅有好多色嘅，其實即係只不過我哋好傳統，你話啊，我去專櫃買個豆沙紅，其實豆沙紅可能有十幾二十個色嘅，
2: 分唔到。
3: 係啦，好多色嘅，所以我就覺得真係嘅。有時試即點樣教大家去試一個。即係啱你嘅色咧，或者你中意嘅色咧，我覺得唔好試起手背
2: 啊，
3: 因為始終你自己嘅唇有顏色嘅，我哋手背係膚色嚟噶嘛，但係你嘴上面係有其他色調的，所以你必須試上嘴先係最好。咁假設有啲專櫃嘅化妝或者朋友教你，你用遮瑕嘅產品或者粉底嘅產品遮蓋咗個唇先，你先再上色。上唇膏的色调，呢、這个系可呢、這个系可以最显到嗰个唇膏的色嘅啱。
2: 系，
3: 但你会唔会每日都咁做啊？
2: 未必咯，你会唔会加多做功夫？
3: 系啦，你会唔会每日都用遮瑕产品遮盖咗个唇色，变咗好肤色嘅唇嘅？之后再用你嘅唇嘅产品去化，未必会噶嘛、所以我觉得最基本你试，因为你拿上手就即刻化噶嘛个唇，
2: 系
3: 即刻搽噶嘛自己。
2: 系啊，好方便啊！我就系想问。有啲時候即係我見到出面化妝呢會幫你勾勒返個唇形出嚟啦、用唇筆，但我從來呢唔係其實我有試過一次，我發現好 fail 嘅，即係我整完之後我個嘴腫到好似即係食完辣嘢之後呢腫咗一嚿出嚟，我就冇再用過唇筆啦，同埋有時候一畫出界呢都唔係我想要嘅形狀，呢、這個唇筆係咪係必備嘅之一呢？
3: 我想講唇妝有好多工具嘅，咁我先講唔好講話唇膏、唇油嗰啲啦，即係呢係唇嘅產品啦、工具有好多嘅，例如話唇掃啦，或者唇筆都係幫你去嘅。即係要畫一個唇嘅時候，你嘅遮瑕嘅產品都係幫你勾勒翻個唇形出嚟。咁我哋有一啲好傳統嘅美感，就話個唇係應該點樣嘅，即係唔好講嗰啲比例啦，係、啦，係啦，好多唔同嘅比例上面嘅嘢。但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可以有啲位置你嘅唇邊嘅顏色。頭先所講話你唇筆咪好唔識化嘅，
2: 係啊，唔識喎，
3: 畫大咗畫細咗啊嘛。其實有時候我哋化妝嘅專業角度嚟講咧，我哋都會改變嗰個鞋嘅唇形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嘅上唇會比較豐滿，有啲下唇比較豐滿，即係唔同嘅位置㗎嘛。我哋都會用唔同嘅方法去遮瑕、遮蓋某啲唔靚嘅邊位啦。
2: 係
3: 想畫想某啲位置太薄嘅唇咧，我哋畫翻大啲，用唇筆去畫啦咁樣。點解用唇筆咧？因為始終筆狀你係會不停去勾勒、去畫、繪畫出嚟。所以其實你應該咁講，唇膏始終係 liquid 嘅嘢嚟嘅，
2: 係
3: 濕嘅嘢，佢會比較容易去抹走。但是唇筆呢有分木的質地或者蠟的質地呢，它們始終都會食色一點、所以你畫條線條出來的感覺呢，你就發覺它會實淨一點
2: 的，對、
3: 咁所以但 有兩樣技巧要分享，就是你畫唇線筆呢千萬不要只畫個邊，
2: 哦，要畫埋入去啦，
3: 是啦，因為我當你本身的唇是暗紅色的，但你用個鮮紅色的唇筆去畫，系啦，假設啫，框住咗，你再用鮮紅色嘅唇膏填咗，填色遊戲咁填咗佢，但係你個唇膏好可能甩咗咧，你就變咗條紅，你就變咗條紅色邊出嚟啦。因為我見過真係身邊有，
2: 我冇諗過呢個問題喎。
3: 有啲我見過有啲女士係有條邊喺度，咁就好奇怪啦，明白？
2: 要提一提佢咯。
3: 係啦，咁所以咧，唔係話咁樣方法唔得，但係你可以齋 shooting 影相 OK 嘅。咁你咪落咗個嘴咯，之後，因為唇線筆可以勾勒翻個唇形係易啲嘅，即係唔係話唇膏唔得，即係記住冇對錯噶嘛，即係你都可以做到嘅，
2: 係嘅，
3: 唇膏都可以畫到個線條出嚟嘅。
2: 我試過用唇膏畫嘅，但係好似畫出界咁咯，
3: 係啦，就冇咁靚。咁即係始終筆狀係尖啲啊嘛。咁第二嘢就係，我就建議就係，如果唇線筆你想你想用唇線筆勾勒個唇形咧，就必須要唔係必須嘅。建議啦，填滿曬成個嘴，你用唇線筆去畫曬成個嘴出嚟，係啦，即係成個即係填顏色填埋中間入邊呢啲位置，
2: 係。
3: 咁你再上你想要嘅唇色，個唇色係必須同你嘅啊，你呢個就必須啦，必須同你嘅唇線筆嘅顏色係類似嘅。你唔會揾個鮮紅色嘅唇線筆，你再用個 nude 色嘅，
2: 係咯，
3: 淺色過呢個鮮紅色去冚上面嘅嘛唇膏，
2: 係啊。
3: 咁你個
2: 有衝突啦，咁又
3: 係啦，同埋 唇線筆咧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始終你打咗底咧，咁你成個唇線筆畫咗成個唇之後咧，你發覺個唇再上一個類似嘅顏色嘅唇膏咧、啊，你發覺個唇妝會持久好多，
2: 哦、
3: 持久好多嘅。
2: 哦，原來
3: 因為你有層筆狀嘅產品打底，再上濕狀嘅膏狀嘅一啲唇膏唇油咧，你發覺唇妝會持久好多。但有個唔好處啊，用唇筆打完底咧，普遍比較乾身。
2: 嗯，
3: 因為始終筆嚟。
2: 如果我再查翻啲有唇油得唔得咧？
3: 可以。
2: 哦、
3: 啊，聰明喎、啊、呢、這個。
2: 好
3: 啊。係啦，呢、這個係唇妝一個幾特別嘅地方。
2: 係，估唔到唇咧都有咁多嘅小細節啦、值得大家留意嘅。多謝阿東帶嚟嘅化妝技巧，咁我哋下個星期一有再傾我其他話題啦。
3: 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1: 6:59啊，今日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好欣音乐家，咁啊要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喺呢个时间咧都系继续生效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同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一个六岁女仔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话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埋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第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已经转往普通病房。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在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一艘越南籍船隻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至今救起45人，昨晚将其中41人移交越南方面，其余4个人将会今日移交。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怀疑求救信号，核实之后随即展开救援行动。当局说获救人员来自同一艘越南籍船只，全部是越南人，船上一共载有62人，中方派出6艘船、一架直升机，越方派出7艘船，仍然在现场搜杀其他人员。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同下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盛事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 Agnes Chan 陈美玲。虽然香港变化好大，但是香港仍然是我心中的故乡，有我的亲人、朋友、歌迷同埋好多美丽的回忆。希望你同我一样，要好好爱惜香港。
7: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
6: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Made in Hong Kong。
9: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11: 大马人香港事
10: Malay in the Bay。
12: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1: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立花姐妹，立花姐妹，
15: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14: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妹，保护我自己。
15: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6: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咧，7:08啊，都要快啲咧同听众讲翻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吓，咁啊，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部分地区可能嗰个嘅雨势啦，咁啊会大啲嘅，咁啊亦都即系我哋不断会去到最新就公布咧最新嗰个嘅天气情况噶啦。好，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摆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阿 Mon 喺度，
4: 阿 Mon 早晨，
5: 早晨，
4: 朝头早嘅。时候啦，咁啊，而家都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有冇影响到出边嘅交通情况咧？
6: 系啦，咁咧而家咧机场路去翻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嘅落客区嘅路段咧系交通繁忙噶。咁如果你系揸车嘅话咧，咁就请改用呢个机场一号停车场嘅落客区啦。
4: 即系多人去旅行啦，吓呢个时间吓。
6: 暑假啊嘛。
4: 系啊。咁同埋
6: 咧，系啦，如果你系去前往机场嘅市民咧，咁要留意翻嗰个足够翻
4: 多啲时间，
6: 系啦，交通。
4: 又有機會天氣影響到稍後嘅時間，
6: 可能會塞車啊！咁最好搭翻機場快線或者巴士咁樣咯，就避免呢個塞車。
4: 系啦，冇错，
5: 大山公路嗰度。
4: 系，不过其实有啲朋友可能已经预计咗咧，就可能泊架车喺嗰度几日，咁屋企人一家大细坐架七人车，咁佢就即系又泊几日，咁啊方便咁样。咁但系如果朝头早真系交通嘅情况，我哋都要即系香港人啦，灵活变通啊吓。
6: 冇错。
4: 系啦，咁会唔会即系call车咧，定系点样咧吓？咁啊，大家都要用自己最好嘅方法。
6: 嗯，冇错。
4: 最紧就唔好 miss 咗班机。
6: 系啦，
4: 呢个都系重点嚟嘅。
6: 飞机系唔会等人嘅。
4: 飞机唔等噶，真系唔等嘅飞机。
6: 所以你宁愿系。預留多少少時間去機場，
4: 是
6: 即係行下，
4: 冇錯，
6: 客運大樓都好啊，
4: 係啊，係啊，係啊，
6: 新起噶嘛。
4: 同埋我哋都講咗，就係其實而家機場入邊都好多唔同嘅活動啦，
6: 啊、
4: 有時有 workshop 啦，咁、
6: 嗯
4: 啊、小朋友有放電嘅地方啦，
6: 之前有乜電競攤位啊，
4: 係啊，冇錯，
5: 弟弟
4: 有講過嘛，我都記得弟弟講啊，
6: 跟住你話想去嘛，
4: 係 啊,
5: 啊，
6: 我都想，
4: 我仲喺度問係咪24小時啊嘛，
6: 希望係啊，我都想，
5: 唔係啊，因為有講過嘛，但係希望將來。
4: 系因為有夜機嘅朋友。不過如果朝頭早嘅話咧，咁啊，最緊要大家都即係趕住時間嚇去呢個機場，就冇 miss 咗班機。
6: 嗯、
4: 其實早啲去到，就算睇住架飛機都開心。
6: 系啊，
4: 系啊，我系噶，
6: 飞起哇，嗰日几开心，
4: 即就算望下啲飞机啊，
5: 系
6: 啊，
5: 系
6: 啊，
4: 即系因为以前咧，即系仲系启德机场嘅时候，我细个咧，咁又喺呢一区附近翻学啦，我真系成日见啲飞机升降嘅，咁同埋机场都有啲位，就算以前都好，而家都好，都有啲位特登系我嚟睇呢个飞机升降啦，
6: 系啊，
4: 即系我觉得都几好睇嘅。吓、啊，唔知点解上啊落啊上啊落啊咁就，我觉得都几好睇。
6: 同埋我会望下，即系睇下望唔望到嗰个机师咯。但其實原來我冇千里眼嘅
4: 我都諗緊，唔通你真係望到？
6: 我以為自己望到，
4: 望唔到，
6: 原來望唔到嘅，
4: 望唔到嘅，係啦係啦。不過我以前都有曾經想試過睇嘅，
6: 係望望遠鏡嗰啲，
4: 見到啲飛機飛過嘅時候，係啦。好，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6: 係啦，咁啊提翻大家嘅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係大致暢順嘅。
4: 嗯。
6: 咁喺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長沙環道嘅危險棚架咧，就已經清理好噶啦，來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興華街之間嘅全線咧，已經係重開翻
4: 啦，
6: 係啦，非常好啦。咁、不過都有少少封路咧，都想提提大家噶。咁就係灣仔堅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啦，就係、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介乎堅尼地家休憩處至到聖雅各福群會真光護路之間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噶。咁仲有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就係、窩打老道方向，介乎仁豐街同埋忠孝街之間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都要留意翻啊。
4: 咁大致上都冇乜問題嘅，咁啊注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啦。
6: 係啊，大雨啊，越嚟越
4: 係啦。大雨嘅話，咁啊影響到幾多就大家都心中有數噶啦。
6: 冇錯。
4: 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呢？
6: 係啊，想問啊在座各位對上一次睇文言文又或者有冇試過用文言文溝通嘅時間係幾時咧？
4: 用文言文溝通
5: 嘅時候啊，唔係喎，其實我有陣時都會玩嘢咁同朋友講話，唔呀咁樣嗰啲。
6: 哇！咁有文采嘅，
4: 系咧，
5: 睇唔出，
4: 真系真系睇你唔出，我都好认同阿 Mon 呢句，真系睇你唔出。
5: 有啲嘢唔需要表露晒出嚟嘅，
6: 系。咁
4: 唔多唔少有時都會流露到嘅。
5: 所以而家就深少少啦。
4: 但你都 feel 唔到囉。
5: 因為有一啲係中學同學一齊讀中史嘅時候呢、嗯、可能特別跟大家溝通嘅時候咁樣都習慣咗。係、嗯、幾開心嘅。但係真係僅限於此啫。
4: 嗯。文言文呢點解會有文言文呢
5: 咩意思啊？
4: 文言文點解以前會寫到咁少嘅字咧？咁、樣嚇，
6: 因為我估
4: 係
6: 因為咧嗰啲紙啊，佢哋唔係唔夠大，跟住之後想同埋冇毛筆啊，係咪啊？
4: 冇錯啦，
6: 就
4: 因為
6: 想簡化佢。
4: 冇錯，同埋因為以前仲竹簡啦，咁啊再加上之前啲字係超黑上去嘅，咁你而家用一個字表達多個嘅意思啦。咁、以前啲人講嘢成日都唔會咁樣講啦，都係寫啫，係、咪？
6: 即係唔會誤呀
4: 咁樣。咁咪係囉。係啦係啦係啦。咁點解講文言文呢？
6: 係啦，點解呢？就係、因為呢有一個網民喺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咗一個巴士應用程式嘅截圖喎。咁、就係講咩呢？就係、話個 app 呢要求乘客呢要用100字以內去輸入意見。
4: 哦、
6: 但
4: 係
6: 呢、有啲人呢即係可能嗰件事比較長啦，咁、所以就呢未必可以100字內可以表達自己嘅意見、
4: 所以就話要寫文言文啦。
6: 係啦，就係寫文言文啦。佢呢頭幾句咧就係話今夕七時半於常月道見咩咩巴士咁樣啦，車站抱歉咁樣乜乜乜咁樣。其實佢主要就係想反映翻當日早上喺九龍灣常月道咧就留意到一個巴士站咧已經搬咗，但係咧仲有一對母女咧喺一個舊嘅車站嗰度等車，咁但係車長咧見到咧都唔通融，就即係可能飛走咗咁樣。咁有一個乘客就可能唔滿意啦，就嘗試咧透過 app 去投訴，但就發現咧佢嗰個欄嗰度咧就有一個
4: 得一百字啫，
6: 係100字嘅字數限制。咁、所以咧佢就諗到用
4: 文言文啊。不過咧只百姓嗰時都好叻噶，
5: 即
4: 刻咧就將嗰個100字嗰樣嘢咧就改咗啦。
6: 係啊，冇錯，
5: 放寬咗個字數限制。
6: 係啊，其實佢話點解要設於100字以內咧，就係、因為想佢主要去講翻嗰件事係發生咩事。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嘅客服咧可以清晰咁樣分類翻啦。但其實佢都有講到嘅，如果真係好嚴重嘅情況咧，佢會即刻去盡快去呢個揾乘客揾翻一個詳細嘅資料。
4: 咁當然啦，係啊，啱嘅，精益求精。咁啊，亦都即係聽到乘客嘅聲音，咁啊令到佢哋
6: 即刻改善
4: 翻咯。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大家開心，大家想表達嘅，我又聽到，我又俾方法你表達咁樣，
5: 接納大家嘅意見，好好啫，值得欣賞，
6: 冇錯。
4: 社會多啲呢啲好嘅公司啊機構就好啦嚇。好，唔該曬阿媽，
5: 唔該曬阿媽。咁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7:16，而家出面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注意啦，红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朝早上嘅9:30噶。
4: 系啦，咁如果大家要喺今日星期入边咧，都有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话，都要注意啦。咁星期一、二、三、四咧，其实都系有啲雨水噶吓。咁所以如果大家安排呢啲活动嘅时候咧，都应该就睇翻嗰个天气报告，或者进行
5: 留意啊。
4: 系啦，进行一啲室内嘅活动先咯。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啦。
3: 晨光大学
5: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0: 好啦，身心症咧嚟到第四集啦，病由心生，亦由心转，信念如何影响细胞？呢、這个就系周华山博士咧嘅文章嘅大命题啦。嗱，命题咧就讲咗出嚟。究竟內容係點呢？入面亦都有好多呢叫做西方國家嘅學說啦，點樣統整而點樣揾到一啲 symptom 係關於我哋身心焦慮啊，或者一啲影響到情緒嘅因子喺當中呢，一次過交俾周博士講啦，唔該你。
1: 好多謝阿歐。今日呢我哋因為已經講咗幾集身心症啦，所以今日呢講啲勁嘢啦，含金量呢更提升會係更高層次嘅，同時一定好大眾化，咁對我哋生命非常有價值啦，咁所以留喺收音機旁邊聽呢個節目啦。病由心生， 逆由心轉，咩意思呢？因為傳統嘅主流嘅西方醫學呢，就普遍覺得身體就有一個獨立嘅系統啦，身體就身體啦，情緒就情緒啦，心靈就心靈啦，冇關嘅三樣嘢，病就係病啦。咁直到我諗大約1950年代開始呢，就開始身心症嘅概念開始萌芽。當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發現就係我哋叫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即係腸胃激躁症呢，就好多當時嗰、那個即係80年前啦，好多醫生就發現唔係喎，好多人有屙又嘔，甚至有甩頭髮，好多問題，但照極所有檢測個身體冇事喎，個腸胃冇事喎，但佢持續出現好大量嘅問題喎，跟住發覺哦，原來啱失戀、失業、失婚、父母突然離世。咁我哋開始明到咩叫一夜白頭啊！嗱，廣東話好勁嘅，即係呢個唔係吹水嘅一夜白頭，就係當面對生命好重大衝擊，就算你身體好健康，你會出一啲好嚴重嘅身體嘅症狀啊！咁呢個就簡單講就係身心症嘅定義啦。
0: 頭先周博士就定義咗身心症啦，等周博士再繼續講落去啦。
1: 好啊，跟住我想講三個國際級好著名嘅研究啊，咁啊大家聽聽。第一，2004年 Nobel Prize winner 即係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 Elizabeth Blackburn 咧，佢就研究咗58位母親，一批就好高壓力嘅，特別又話又離婚啊，又單親啊，或者仔女有重病有 cancer 啊，另一班就比較 happy 嘅母親嚟嘅。咁啊，去 check 佢啲咩叫端粒酶啊？端粒酶係咩？就係我哋嘅細胞染色體末端嗰個保護結構叫端粒酶。嗱，而家醫學已經證明㗎啦，好出名嘅就係、是，如果你嘅端粒酶越短咧，你個人就老化越嚴重，細胞會死得快，壽命會短啲嘅。咁所以端粒酶係睇到一個人健康長壽好重要一個醫學上嘅指標。結果好有趣喎，佢研究啲高壓力母親同埋低壓力母親分開兩組咧，發覺非常明顯，好高壓力嘅母親，即係譬如老公又好唔掂啊，或者仔女出好多問題，甚至有 cancer 啊，長期有好多好多問題咧，呢啲高壓力母親嘅端粒酶比一般嘅母親係短咗5-7%，相等於細胞老化咗12年啊，老咗蒼老咗好多，即係話原來壓力係直接影響細胞嘅。咁呢啲係開始有好多醫學嘅研究啦，就唔係淨係講感受啊。咁呢個第一個我想講嘅研究啊。咁跟住我講多另一個研究先啦，就係2005年咧，美國嘅精神免疫學嘅一個權威 Janice Glaser 咧，佢又揾咗42对夫妻，咁咧就即係做研究，就同佢講啊，你哋入嚟，我哋有啲工作坊俾你調教呢個情緒。事前全部有訪問嘅，就將佢分開兩批，透過訪問先分。有一啲咧就好高敵意嘅，已經係想離婚，不斷孖叉對方，即係批評對方嘅。另一啲關係整體相當唔錯嘅。結果佢揾個好簡單同你玩，哇，玩個遊戲好簡單，手臂即係針篤一篤你嘅啫，等你有個小水泡。然後開始去抽血，即前後抽血啊，即水泡前抽血，即支針多篤前，然後事後再抽血，睇下你嗰、那個療愈個傷口嘅速度咧，去抽血化驗咧，發覺好驚人，好高敵意嘅夫妻，原來傷口療愈得好慢，比其他關係比較好嘅夫妻咧，慢咗足足超過一日，係超過40%。即係話佢哋唔自覺嘅，即係關係越好咧，成個免疫系統嘅功能越健康，即係抗疫能力越強，傷口復原嘅速度越快。佢哋唔自覺，但係原來個內在嘅情緒係直接影響身體嘅健康。嗱，剛才呢兩個研究，端粒酶嘅研究啦，或者啲夫妻嘅研究咧，嗱，所以我哋想你身體健康，請你重視你嘅情緒健康，重視你嘅關係健康。自我價值嘅健康，嗱，依個位置我停一停先，因為依兩個研究非常重要。陣再講第三個研究，睇下 O 聽到依度覺得點啊 ？O
0: 哦，都好認同啊。其實咧，關係健康咧，你有好嘅家庭關係啦，或者好嘅夫婦關係啦，其實都真係令到你叫做傳統中國人學說啦，家和萬事興啊。講真嘅，即係如果屋企啊每次翻到去都係温温暖暖嘅，咁啊自然病痛都少啲。同埋其實愛同埋關心呢個結連都喺身心症入邊擔當住好重要嘅。一个份额噶嘛，好啊，周博士交俾你再讲。
1: 系啊，其实有越嚟越多医学嘅研究证明咗刚才阿 O 讲嗰段说话，一个充满爱嘅人咧，佢成个细胞都幸福快乐啊，个免疫功能都比较强大，甚至我哋当讲笑，但系都系讲真嘅，就系我想病就会病。 當然日日就係冇用啊，社會冇用啊，香港冇得救啦。你逐漸都出咗啲抑鬱嘅症狀，然後身體啲腸胃啊、屙嘔肚痛啊、甩頭髮啊等失眠嘅情況咧，可能都會越嚟越普遍嚇。咁我跟住講多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啦，就係2007年啊，意大利一個科學家 Benedetti 咧，佢就做咗一個叫 placebo 啊，因為即係安慰劑效應啦，因為人類歷史有講數以百計嘅安慰劑效應，佢做咗個即係假嘅止痛藥，其實係啲糖嚟嘅啫，冇任何醫療成分嘅，就俾翻病友去服用，結局好震撼，結局發覺啲病友食完之後咧，其實係呃佢嘅，其實只係啲即係冇止痛藥成分，只係啲糖嚟嘅，但係佢食完之後嘅病友因為個信念信咗依粒藥係有效，結局佢個痛楚程度係降咗30%多。咁喺大腦嘅研究咧，發現真係釋放咗啲即係 dopamine 多巴胺啊，即係一啲快樂嘅細胞啦嚇。咁所以信念係可以改變成個神經網絡系統個環境同埋個運作嘅。咁呢度當然我要講翻最經典嗰個研究啦嚇，就係、是、placebo。嗱，我先講個重要性啊。美國政府喺1962年，即係 FDA 啦，即係食物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咧，係1962年頒布咗個法例嚟嘅嚇，全美國過依差唔多80年啦嚇，所有嘅藥物必須要經過 placebo 嘅測試，因為 placebo 即係安慰劑假嘅藥都能夠有大約30%嘅功效，所以你新嘅藥如果唔贏個 placebo 係唔可以推出市面嘅。所以我想大家明白個 placebo 即係安慰劑效應咧，喺人類歷史上係非常之重要嘅。我簡單講講嗰個經典，好正好幹嘅。1944年即係二次大戰嗰陣時咧，美國麻醉科嘅醫生 Henry Beecher， 佢當時喺戰場上嘅，即係好多軍人受傷啦，打仗大家明啦，即係好傷痛嘅事，佢就大量用嗎啡去止痛。但係冇曬嗎啡，佢即係普通鹽水止痛，就同個軍人講呢啲係嗎啡嚟㗎，其實就冇止痛功能嘅。但係啲軍人相信咗呢個著住白袍嘅醫生好權威、好專業㗎嘛。打完之後咧，個軍人就誒、哎、好啦，冇事啦，而家唔痛啦 ，OK 啦。所以個醫生嚇親佢，我腦點嘅啫，即係我係希望你係好，我講嘅啫。原來個信念係會改變實相嘅。我心諗啲乜咧？成個身體嘅免疫系統個細胞係會相信係會配合嘅。所以喺1955年咧，依一個咁著名嘅醫生啊，即係 Henry Beecher 就出咗篇非常喺醫學上好權威嘅一篇文，叫做《Powerful Placebo》。就發現整體嚟講咧，對30%嘅病友係有效嘅，咁以至到1962年美國就頒布咗呢一個藥物嘅嚇。咁我呢度嗱，因此我要講多一樣嘅，呢個深少少，但係好重要嘅，即係好震撼嘅。我第一次聽到當代神經科學同埋免疫學嘅研究已經發現咗，原來大腦係唔識得區分真同埋假嘅，大腦淨係感應我哋潛意識、我哋嘅信念俾佢嘅信號嘅。所以你心裏邊，譬如你聽日要翻工、要見工。你好驚，或者諗翻50年前、30年前嘅創傷，你好傷痛。大腦係唔識得區分嘅傷痛係今日真實發生緊，即係老虎衝埋嚟，只車衝埋嚟，還是你即係回想翻30年前嘅事？因為個身體嘅反應係幾乎一模一樣嘅。個身體個大腦嘅杏仁核啊 ，amygdala 係即係負責情緒控制恐懼嘅中心點啦 ，amygdala 個杏仁核啦，係會有同樣嘅反應嘅，即係你會心跳加速啦，你會手心出汗啦，你會胃抽筋啦，你會頭痛啊，等等等等啦。嗱，所以最後呢個結論好重要啦，就係、是、我哋要識得同我哋內在溝通啊。只要我哋俾多啲正向嘅信念俾個身體，所以就係今日嘅題目啦，病由心生。亦由心轉，所以我哋要每日好留意你餵食緊，你餵養啲乜嘢嘅食心靈嘅食物，俾你嘅免疫系統，俾你嘅大腦。如果你每一起身就講我冇得救啦，我係廢嘅，我好差，我係死蠢，我係低 B 嘅，大腦就聽曬你話，於是你就會 function as， 即係你成個作用咧就又死蠢又低 B， 然後就不斷撞板，不斷俾人鬧，你要吸引曬啲負面。所以依個吸引力法則唔係淨係 wing 唔係淨係亂講嘅，有佢科學嘅根據嘅。嗱，依個我停一停先，我陣間會講三個結論啊，三個 point。第一 要留意我哋嘅病背後啦，當然有一百種理由啦，有遺傳，有環境因素，會唔會我長期係一種高壓啦、恐懼啦、不安啦、無力感當中啦？當喺咁嘅狀態裏面，大腦嘅免疫系統就會認定咗，我而家好危險、好唔掂，佢就啟動咗嗰種 survival mode 和生存嘅功能咧，佢就不斷去抗爭，好崩緊嘅，頂唔順嘅，個慢性病嘅風險同埋發炎嘅風險係會增加嘅，所以第一樣多啲留意一下我嘅壓力指數，情緒崩緊。会不会太高？第二，病由心转，好消息啦正正因为病由心生，所以只要我们每天，正如阿欧正阿开始都讲，就是我们在爱的状态，修复回爱的关系，同你的伴侣，同你的家人，同你的前度，即你原谅你自己啊，是不是？你不需要认同他，但你试试同理他多十分一啊，多一点点啊，你发觉他人轻松了的，你多些高频率的情绪会启动了的，你身心都会健康一点。第三，因为大脑是不懂区分真实和想象的，所以请你不要再想起30年前的伤痛了，过去了，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值得找一个版本，找一个故事是更加幸福的版本，我是不是值得成为最佳版本的自己呢？当然有很多坊间很多课程可以帮到我们，但这三条问题我们很值得去问的，即是说我们有能力去改写我们大脑程式，我们身心健康的程式，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好吗？衷心祝福大家，最后总结交给阿欧，好吗？
0: 是啊，那一连四集呢，其实都听周博士讲了很多关于身心症的内容，那估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都了解更多，不过更多未完全掌握的部件，其实周博士的机构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坊涵盖身心症的。
1: 感谢阿欧，亦都感谢香港电台持续推动呢啲身心健康，从一个心理学啦、辅导学啦，希望我哋每位听众都身心更加健康嘅。感谢大家。
0: 好啊，我都感谢周博士啦。过去咁耐嘅时间，其实无常咧，将一啲极好极正能量嘅资讯咧，透过大电波放送俾心机嘅每一位啊。多谢周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又讲下其他身心灵嘅议题咯，好嘛？
1: 好啊 ，thank you， 好，下个礼拜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名雇员在暴雨警告之下和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嘅路段咧，交通比较繁忙，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并且考虑乘搭机场快线又或者系巴士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翻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7:36，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30。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今日咧同你讲啊，两个球先，就唔系足球，先个排球先啦。近近地啊，过去澳门嗰度西街女排联赛2026嘅决赛咧，就上演咗咧。琴日咁喺澳门嘅东亚运动馆嗰度咧，就举行杀科战。啊，世界排名第3嘅土耳其喺决赛就对世界排名第2嘅巴西队，咁啊，土耳其搞掂咗啦。咁啊，佢哋咧开波好叻，成日开到 A 市球嘅华加斯咧就即系当家啊，咁啊带领住咧土耳其啦，即系攞到冠军啊。咁啊，至于咧决赛日咧，除咗啊呢个冠军战咧，仲有季军战嘅。咁当然啦，即系中国女排咧恶斗意大利咧争铜牌啊。咁但系咧即系争少少啦吓，今次就不过都为到。始终澳门咧都系即系中国队主场嚟，你知道，即系无论系香港同埋澳门咧，即系嘅女排站咧，其实大家都系中国女排加油，中国女排加油咁啊！今日仗啦，中国袁勇咧上场嘅强阵啦，摆出咧队长龚翔宇啦、黄焕焕啦等等啦咁样啊，面对咧世一嘅球队咧，因为而家意大利咧暂时排名世界咧
1: 世一啦，真系意大利
0: 系啊，咁所以输波都系明白嘅，咁但系即系吸取经验啦，始终咧中国女。女排都喺新旧交替嘅过程之中，同埋好多小种子慢慢又成长啦。咁随住一啲大国手，譬如朱婷嗰啲咁样咁啊，去咗外流职业联赛揾食，咁点样或者几时翻翻去国家队个效力咧？今届嘅名古屋亚运中国女排咁称霸亚洲咧，呢个就绝对。

0: 定要青黃青白。
1: 冇錯啦。咁至於你話中國香港代表隊咧，就同越南啦。咁、除咗越南之外咧，咁啊亦都見到韓國同埋卡塔爾咧，就喺 D 組嘅、D 貨多嘅 D 組嘅咁樣。咁啊，當然我哋就即係、我哋要捧兩支嘅隊伍啦。
0: 啱嘛？
1: 啊，國家隊同埋中國香港隊。
0: 中國香港隊啊，即係香港女排啦，可以簡稱咁樣。咁啊，所以就對卡塔爾嗰場有得 jump 得到嘅，應該係啊。但係對南韓就有啲難啦，因為南韓嘅職業排球聯賽其實就做得相當出色。如果大家有刷下啲短視頻睇咧，偶爾都會睇到咧，南韓嗰啲職業嘅女排咧，即係中場嗰表現咧，係好悦目啦。
1: 嗯，
0: 南韓嘅女排選手咧，亦都每一個咧，即係身材高挑之餘咧，外表娟好，有好多咧簡直係 slasher 嚟嘅，即係可能係日頭打職業聯賽啦，叫做其他時間咧就係 model
1: 嚟嘅
0: ，model 嚟，即係 model，KOL 都唔夠嗰個檔次，可能係 model 嚟嘅咁樣，即係可能係代言某啲國際級嘅品牌嘅 model 咁樣，所以都即係令到佢哋嘅女排產業鏈有所唔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因為完咗世界盃，其實物流緊股，當然嚟緊呢個禮拜就開始準備有一啲香港嘅表演賽啦，關於其他嘅強隊嚟到香港啟德體育園嗰度打波啦。咁除此之外就了解個轉會市場，包括籃球方面啦，即係同小白講下啦。呢位咧41歲嘅籃球傳奇球星啊，大帝勒邦詹士，咁早前就宣布咧以自由身咧加盟啊費城76人。
1: 係咯，喂，之前咧其實 Isaac Speed 咧亦都喺美國嗰度，因為世界盃啦，咁曾經有喺呢一個嘅叫做 VIP 嘅貴賓席嗰度啦，咁有拍過啲短頻嘅，嗰啲短視頻就喺度講咧，就叫勒邦詹士就過檔，就係、過呢個76人。
0: 係咧，點解
1: 又中咗咯？
0: 突然間，
1: 足球方面咧。佢咧就真系有詛咒嘅，捧邊隊咧就邊隊就真系就玩完。
0: 系啦，
1: 咁但系你見
0: 佢燈神嚟，
1: 籃球世界佢又中噶喎。
0: 系咯，唔知系咪好早已經知道一啲資訊，知道勒布朗詹姆斯咧係會加盟呢個費城76人咧？我估咧，心機旁邊嘅聽眾以至好多籃球迷咧，其實你根本都估唔到佢有呢個選擇啦，係咪先？仲要點樣咯？你知唔知詹姆斯係點樣過費城76人噶？佢系咧減薪過去嘅，佢減人工喎、
1: 啊。嗰度啲人腳其實應該佢覺得咧，因為我都有睇過相關，佢有講過就係，
0: 即
1: 係
0: 佢覺得有活力同埋後生仔，
1: 希望係可以攞冠軍嘅。其實佢過去就真係
0: 係啊，哇！即係詹姆斯咧，早前咧曾經以76人嘅球星咧，即係著NBA 咧嘅口頭禪講啊，話相信過程嚟形容自己嘅未來啊。結果咧，佢同經理人咧早前透過 ESPN 啊權威嘅記者咧，就發放佢啦加盟76人嘅消息啦。咁啊，勒邦詹士咧喺個人社交平台咧，亦都證實咗呢個消息啊。減人工唔係問題，最緊要贏到。好似頭先小白話齋，究竟贏唔贏到咧？睇翻咧，大帝勒邦詹士嘅職業生涯究竟啊，佢嘅過程係點咧？既然咁相信過程啊，身為2003年 NBA 嘅选秀状元，话2003年啊，即系讲紧23年前喺篮球场嗰度征战23年，唔止啊，迎嚟佢第24个球季啊，真系好犀利啊吓！咁啊 NBA 选秀状元阿波詹士职业生涯效力个七支嘅队伍啊吓，唔止嘅，其实仲有其他嘅球队，不过职业生涯咧有7年都系效力克里夫兰骑士啊，2010年咧就转战密热火咧领军夺得2座嘅总冠军啊，去到咧2014年啊重返骑士之后咧就又幫咧2016年為到球隊咧又攞到第一個嘅冠軍啊！之後咧2018年咧，大家就記得佢係打紫金軍團啦，即係洛杉磯湖人啦咁啊！2020年咧，亦都為到咧洛杉磯湖人咧係攞到總冠軍嘅咁啊！今個夏天咧，詹士離開咧效力8年嘅湖人隊咧，咁啊好多球隊都向佢招手咁，但係咧最後啊嚇，勒邦詹士咧減人工過一隊咧，佢覺得嚇。有實力問鼎總冠軍嘅球隊，
1: 呢、這個就真係睇得到咧，佢係嗰個選擇權好大啊！即係佢亦都唔會因為金錢嘅問題就過檔邊一隊，而係佢自己嘅選擇過邊一隊。呢、這個係好好嘅一個即係已經封神嘅人先可以做得到嘅呢啲嘢。
0: 真係啊，減人工即係唔攞頂薪啦。其實過往咧 NBA 球員啲頂薪球員咧，其實都好窒礙球隊嘅發展嘅。
1: 係㗎、足球都係㗎。
0: 係啊，有陣時你有個老大哥喺度，哇！真係攞咗個超貴嘅一個合同，咁好就好咧，唔好咧受傷，咁可能成隊波咧嗰季咧就要擺爛㗎啦。
1: 冇曬啲主力球員喺度啦。

0: 即系 NBA 钱或者商业联盟啊，即系你讲紧动辄系几千万美金一年，或者接近一亿港纸一年嘅一个薪酬，即系真系好夸张嘅。其实即系睇翻咧，詹士咧签下咧两年总值$1,000,000嘅底薪合同啊，同佢咧领高薪嘅时候咧，佢高峰时期攞紧4亿啊。是4亿港纸、嗯、相差13倍的一个价钱。咁啊有趣的事又可以讲下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呢又出席白宫记者会啦，被问到啊立邦詹士同埋米高佐敦呢边一个先系篮球坛入面呢最好 the best of the best 嘅时候呢，即其实我觉得啲记者都得意啊。即系你又会将呢啲篮球嘅问题问美国总统、
1: 啊？因为美国总统咧，其实之前有一个嘅仪式啦，咁喺白宫入边做嘅。喺白宫入边做嘅时候，嗰个系咩仪式嚟？佢就有一个叫总统金币啊，
0: 系
1: 吓，咁佢咧就会将一啲有价值嘅，譬如运动员啦，咁就会送呢啲叫做总统金币俾佢哋嘅。咁可能都系同一个仪式上面，因为我见到喺席间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叫做运动员啦，
0: 系
1: 得到呢啲嘅金币嘅。
0: 都系嘅，咁啊，当然啦。我哋作为球迷就绝对唔会否定立邦詹士嘅贡献。虽然我佢后生嘅时候我就唔系好中意詹士，我中意高比拜仁或者米高佐敦个流派啦。但系到依家话打到41岁，又觉得佢
1: respect 啊，
0: 可敬可畏啦。咁啊，总统先生系点样讲咧？回应翻记者提问啊，立邦詹士同埋米高佐敦咧，边个先系篮坛入边最好嘅时候咧？佢系咁样讲嘅：米高佐敦咧系我嘅好朋友嚟，我会同佢一齐打高尔夫球。佢一个好人咁样，但系我认为纳邦点点点点点，你知佢讲嘢好中意停一停，佢系可能系一个种族主义者，所以佢应该唔中意我咁样。I don't know， 佢仲有补充一个 ，I don't know，
1: 仲要佢嗰两只手指，
0: 系啊 ，I don't know， 我只喜欢会喜欢我的人，所以我选择米高佐敦咁。
1: 哦，
0: 即系佢又真系有缘有因噶，佢讲咗
1: 搭起上嚟咧，佢又唔会话即系为咗即系讨好大家就搭一啲即系行嘅搭档。
0: 佢唔会话喂米高又好好啊，立邦又好好，佢唔系咁样讲紧噶，佢系讲紧米高做得系一个好人，我同佢打高尔夫球，私底下有交情。所以咪我会揀米高佐敦去咁样揀喎，係咪
1: 有态度有答案㗎嘛呢啲。
0: 係呀，几有趣呀。咁呢个全世界其实足球嘅世界呢就係进行緊唔同嘅友谊赛啦。係呀，咁嚟緊都会上演好多唔同嘅比赛项目啦。咁足球嘅世界其实都好多新签啦，或者闪签啦，或者险签啦，咁样。即係开始呢喺季前呢要买人嘅继续买人。
1: 咁梗係啦，不过即係有啲消息就係话除咗系之前曾经有讲过咧，就和仙奴会唔会加盟呢、這、一个迈阿密啊？
0: 系好似而家话啦，
1: 佢
0: 喺智利啊嘛，系嘛？
1: 系啦，系啦，佢喺智利嘅班霸高路高路嗰度啦，咁啊签咗啦，咁呢个就已经系落实咗噶啦吓。咁、所以之前嗰啲国际迈阿密嘅 AI 图咧，就已经可以即系又收翻，即系讲到已经签咗噶嘛。之前你喺网上边嗰啲消息咧，
0: 网上我睇到有个图片话尼马签咗国际迈阿密，
1: 系
0: 我都冇时间。
1: 尼马咧
0: 系真噶，
1: 尼马而家就喺巴西踢紧波嘅，咁尼马啱啱入咗波之后咧，佢仲更加用一个玩桥牌嘅手势，
0: 系
1: 即系去到即系同啲球迷讲翻啦，佢唔系喺世界杯期间咧就挂住参加呢个桥牌而疏忽咗，
0: 唔系
1: 净
0: 系玩 poker 嘅佢
1: 系啦，因为即系都有睇到啦，佢即系巴西队输咗波之后啦，咁佢翻到其实佢都即刻喺参加呢一个桥牌嘅国际比赛，咁国际桥牌赛都输埋啊，所以啲网民先揶揄佢嘅伤失啦，嗰阵时就咁，但系其实佢入波之后佢都话俾啲人听，其实佢系好专注喺呢个足球嗰度嘅，唔系净系挂住玩呢一个 poker 嘅，
0: 系不过都有趣，发现啲网民好中意传啲球员去国际迈阿密，
1: 系啊，因为阿老板
0: 又改埋图咧，真系噶，你有阵时网络嘅图片，特别喺啲社交串流平台咧，你睇咧。有好多圖片都幾可亂真㗎。係
1: 㗎。
0: 即好多時候你都覺得。
1: 而家啲 AI 做得好靚㗎。
0: 卡斯米路過國際萬物。
1: 真嘅呢個真嘅。
0: 我都唔係好信嘅一開始。
1: 因為開頭其實已經講咗佢係過去國際萬物嘅國際萬物嘅時候呢，但係因為佢有啲條款佢錯咗
0: 㗎。
1: 咁係需要罰錢定係點樣
0: 㗎。因為我又係喺社交平台睇咗改圖先嘅，或者出咗圖片先嘅。咁但係嗰啲圖片每一張都做到幾可亂真㗎啦，同埋好似真嘅一樣。下面啲球迷呢又有啲唔知曲定直嘅。咁又喺度講呢話哇恭喜曬啊卡斯米路耶咁樣。跟住喺尼馬嗰個創作圖片下面都話哇勁啊，尼馬可以同美斯再度連線啊。
1: MSN 啊嘛。
0: 系啦，仲可以有啊，苏亚雷斯啊，
1: 系啦，就系、是、因为嗰阵
0: 又卡斯比诺讲到国际万物丰盛咁样，系咪先？
1: 嗰阵时巴塞 MSN 啦，而家巴塞突咗个字叫 GAY 咁样啦，咁啊，詹姆文都喺度笑。咁但系你见国际万物咧，而家就变咗佢队波就变咗南美波，即系佢主力球员其实都系南美嘅球员嚟嘅。
0: 冇办法啦，其实都围住美斯去转啦。我就觉得如果你话睇美职联咧，依家冇波睇，你焗住礼拜六日有阵时都睇美职联咧，就反而孙文咧就喺呢个 FC 呢个洛杉矶咧，其实踢得几好，每一场都基本上有入波同埋助攻嘅。
1: 系啊，系 啊，所以有阵时你反观嚟睇翻，如果佢嗰个喺即系南韩队、韩国队嘅时候。佢哋嗰個嘅攻勢策略啊，點解會做唔到咧？咁其實大家都會喺度諗啊，唔係孫興敏個力量問題，亦都唔係個發揮問題，問題係點樣個球隊嘅磨合嗰個問題。咁呢個就當然即係亦都要慢慢再檢討啦。其實每一隊都係嘅，輸咗波嘅球隊而家翻到去佢哋自己地方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好努力去研究翻，到底仲欠缺啲乜嘢咁樣。咁當然你話頭先阿 O 講嘅就係買人嘅話，咁當然亦都有繼續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包括咧就係雲尼肖斯到底會唔會掛仙奴，而家都開始傳嚟。佢个阿仙奴嘅话又会系点咧？阿仙奴如果多伤兵啦，咁啊佢先唔好讲佢脚法啦，咁佢都已经本身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偶像啦。而家又
0: 其实咧，
1: 佢都已经系一个 idol 啦，又靓仔咗咁多。
0: 阿仙奴签翻啲贵嘅人咧都唔得噶，佢即系我观察咗十几廿年啦、
1: 啊，
0: 通常都系要啲咧，即系自己嘅自家青训产品啦。其实上届咧，我哋有个18、19岁嘅一个小朋友，我印象之中踢联赛杯定系踢呢个足总杯咧，踢得好好嘅。我觉得应该提拔下自己一啲青训嘅球员上去踢咯。咁、你话云尼素斯同埋云尼小老师能唔能够？啊、波底一定好噶啦，能唔能够维持队内嘅一个秩序同埋大家唔嘈交咧？呢、个我就打个问号咯。同埋云尼素斯嚟到嘅时候，咁系咪云尼素斯做大佬啊？咁、但系阿仙奴本身呢队波系冇大佬噶，你知唔知道
1: 啊？我知道啊，
0: 因为
1: 就喺佢哋团踢团结噶嘛。
0: 阿仙奴呢队波
1: 咧噶嘛，佢
0: 系即系你话奥迪加纳系队长啦。其实有阵时个队长又会俾咗 Rice 噶，个队长又会俾咗萨卡，个队长又会俾咗美连奴，即系个个都好似系队长咁样噶嘛、你知阿仙奴？
1: 但系因为
0: 真系约基利斯未做队长
1: 啫。
0: 系啊，咁所以呢个我就有少少拗头啦。咁但系你睇阿迪达系咪依家钱多？可以买云尼素斯咯，我只能够表达一个系咁样，但系真系要 look and see 啊！我觉得呢件事
1: 咪好咧，
0: 系啊，系 啊，我有啲保留。
1: 当年奥斯尔系咪过咗过去阿仙奴噶？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佢应该系皇马过去噶嘛？嗰阵时系，
0: 我觉得奥斯尔都喺个串联上都帮忙得到嘅。咁、但系即系奥斯尔都唔系即系好传统星光熠熠，即系你有啲球员系自带星味、自带流量
1: 啊嘛。humble 啲嘅其实奥斯尔，
0: 奥斯尔系 humble 好多，佢做串联噶嘛。但系云尼素斯系。光芒四射嘅球员嚟噶嘛？佢真系光芒四射嘅，即系无论佢戏里戏外、场内场外，你闹佢好、中意佢好、憎佢好，佢都系一个劲人嚟。咁但系佢既然咁劲，自带技术同埋流量，又肯唔肯嚟下阿仙奴咧？呢、个都系考虑之列啦。
1: 全针佢咋吓？而家系边个全针？
0: 系全下最好啊吓！咁啊，究竟事情会点发
1: 生？因为得翻一年合约啊嘛，皇马嗰度
0: 系啊。
1: 咁你见到前面个摆位嘅话，咁你又有麦总喺度，
0: 麦总又当 fit 啦而家。
1: 咁麦总啊，真系你见佢世界杯佢入咁多球，其实呢个系无从置疑，佢真系喺入波能力嗰度，其实你见到佢绝对系好强嘅说服力。
0: 系咁啊，睇下啦，睇下件事点发展啦。

0: 聽啲節奏輕快啲嘅音樂咧，可以叫醒自己啊！聽到咧，由呢一首作品啊，李俊傑嘅《黑蛇傳》。
1: 晨光第一線，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歐、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線。
0: 红转黄啊，小白
3: 系啊，
0: 咁啊，天气就
3: 希望好翻啲啦，系慢慢好翻啲啦，
0: 好翻少少啦。即系礼拜六日估计咧，收音机旁边听众以至主持人咧，都喺屋企嗰度度过啦。咁啊，真系
4: 好乖噶。
0: 系啦，除咗落咗波之后啦，落咗波就有啲朋友就涌咗去啊动漫节啦。我知道系啊，都真系、啊。好疯狂喎、
4: 啊！我见到星期日落咗波之后啊，嗰、那个乐园开翻啦三点，大家真系入去喎。
0: 系啊，真系好似翻学咁样、啊。
4: 但系其实雨都系继续会落噶嘛。
0: 咁我梗系帮啲商家讲下好说话啦，多谢大家，即系落雨都嚟支持啦咁样。因为我有啲朋友都喺入边去摆嗰啲 booth 咁样啦，佢话：哇，好惊啊！即系俾咗钱搭晒嘢，跟住 set 好晒啲嘢，咁啊特登做咗好多唔同嘅产品货，动漫节我嚟卖嘅。哇，突然间！一撞撞打風咧，如果冇咗一日兩日咧，個銷售額度咧都真係爭好遠啊！當之前咧可以賺到100蚊啦，依家突然間會只係賺得40蚊啦，40蚊就啱啱夠人工同埋皮咯，就等於完全冇賺過錢。咁好彩，天公都算做美啊！琴日禮拜日咧12:00就落波啦，未至於落波嘅，即係嗰個風球冇咁誇張咁啊！大家可以去動漫節嗰度去買下嘢啊，繼續 cosplay 下啦。哇！今年啲 cosplay 咧好認真喎，睇個。有几款唔同啦、啊，
3: 我见过有唔少人都一齐喺度扮呢一个嘅蜘蛛侠啦。
0: 蜘蛛侠有，喂，我见到《西游记》大只嗰几个男仔咧、哦，好有趣、哦，佢真系识发嗰个金刚棒、哦，真系识攞住一支金刚棒跟住转咁样咧、
3: 嗯。
0: 我觉得呢个咧先系啊 cosplay 嘅。精髓喺當中啊！有陣時你除咗咧cosplay 咗個外貌啦，跟住化妝啦，或者啲衣着啦，點樣做得匠心獨運啊，同原著好相近咧？你連啲招牌動作啊，以至咧真係有一兩下舞刀弄劍嘢咧，你做得到出嚟咧、
3: 嗯，
0: 其實好鬼型喎！我想講真係，
4: 同埋特別有啲對白啊，或者嗰個角色會有一啲嘅聲音，你會譬如咦呀，你會同佢咁樣有啲對話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好入型入格啊！
0: 系啊，咁當然見到更加多朋友仔就買到成手都係啦，滿載而歸啦。咁、嗯、啊，即係動漫節都係咁啊，一班動漫迷咧，其實苦等一年咧，就係、是、想喺呢一年入邊咧，買佢中意嘅手板啊，買其實嗰啲鎖匙扣都買好多啊。新華富今年最興就係盲盒啦、
3: 嗯，
0: 即係你都知道每個 IP 都會出佢哋盲盒啦。跟住好多朋友一個兩個咁樣，即係六隻咁樣買翻屋企自己拆咯，即係唔同嘅卡通人物或者唔同 IP
3: 拆唔拆到又唔知喎。
0: 係啊，
3: 56咁樣。
0: 係啊，有冇特別版又唔知啊。咁啊，今年又興玩卡啦，係、
3: 嗯、
0: 啊，咁玩卡又嗰度又買好多唔同嘅卡，大家又潛卡又喺度抽卡咁樣。
4: 有嗰啲爆旋陀螺咯。
0: 係啦、啊，又玩陀螺啦，係啊，市面上一片繁榮啊，喺動漫嘅世界。咁啊，差唔多完結啦，動漫節咁啊，喜歡嘅你可能又要苦等多一年先有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五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20年睇，北都将会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是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是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说，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